0: 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先锋官薛斗，回马枪，枪挑了西双关的关主元帅马龙。哎呀，这下把这位先锋官给吓了一大跳，他被人挑了，他怎么还害怕呢？冤枉了，谁冤枉？薛斗啊，他一点那个心思也没有，说下了这个决心和狠心挑了这马龙。那怎么把他挑了？薛斗都觉得奇怪啊，怎么，我可是三次提醒你老帅啊，左一回右一回，我可要使回马枪，你可不能再追我，我要刺你。可就在刺的时候，不是，他也不是诚心，这个枪歪歪的就过来，而不是分心去刺，是的，问这个肋下，那么怎么给挑上了呢？这时候啊，就在薛斗阵前这儿，这个吴起马三催着马过来了，尤其是这个吴起，把他急得不得了。怎么回事？他心想，薛斗啊，薛斗，你可不能对他下毒手啊，怎么，那是你的岳父泰山呐、啊、那不得了。说实在的，开始的时候吴起呀、啊、是想用个脱身之计，哎，顺口答应，你怎么说我怎么听，哎，我侄子薛斗是绝不能娶你为妻，你甭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可后来这么一看呢、啊、这个姑娘很正经，那位乳娘呢也很善良，哎，这个真是一件好事。你看，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不是说宝成这一门子婚事不就多活几年吗？吴起想那儿去了，那倒是打岔，不过这也是个好事情啊，这是何必不去成全。后来这个心还真动了，现在一看呢，到了这么个紧张关头，都催马过来，嗷嗷这么一嗓子，那意思好像是薛斗啊，你可不能下毒手啊。嗯，这个老帅呀、啊、心情也挺复杂，要不然挨不上这一枪。他复杂什么？开始啊他追他，这个薛斗跑着回头紧着提醒，他都听见了啊，老头耳音很好啊，听见他觉得呀、啊、他使的是计策，这是诈语，哎，根本没什么这个回马枪不回马枪的。吴起这一喊倒把老头吓了一跳，怎么，他以为他过来助战来了呢，就这么稍一丢眼神，也没想到这个薛斗的枪法这么急，啪这个挑，哎呀，薛斗有点着急了，怎么，这个事情办得太蠢了，管他应亲不应亲，我和这位老帅远无冤近无仇，我不应该挑死他。这一着急，这阵中一跺脚，这好嘛，怎么，这什么时候啊，着急着急，两倍别攒力，两倍一用劲，啪这一下，由得马上元帅马龙就跳下去，就这一下子，姑娘那位八倍嫦娥呀，差点一头由马上栽下去。姑娘不是要和这位薛公子搞对象吗？怎么还至于这么激动呢？搞对象

去也不行啊，怎么你把这爸爸给挑了，这怎么得了呢？这个当时把姑娘气疯了，月马扬刀就过来。吴起一看，坏了，咱们肯定这位小姐是要拼命，她不容分说呀，把这个鞭就抡起来，他哗就是一下子，就这一下正打在这个薛斗这马的那三叉骨上，倒把这个马赞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俩人并哪一块过来的？这恨得吴起手提铁枪，他不用这抓着鞭子，鞭就一下子，他糊涂了。怎么这怎么回事？这是他真想啊，给薛斗这马来一枪，他们舍不得。怎么这战马招谁惹谁了？就这一鞭就把这马给打毛了。撂蹶子跑啊，跟着这个这二将是卷旗息鼓大败而逃。姑娘从后边追上，这时苍啷啷锣声响，也不知道是谁给提醒了，怎么不能让姑娘再追了，那太危险了，而且先顾老帅。哎呀，这下可不得了，姑娘下马跪到父亲身边，她就起不来了。这些女兵过来把小姐给搀扶起来，抬着这老帅尸首进的城关里面来。哎呦，哭作一团，是乱成一片。守关主帅这样给挑，姑娘咬的这银牙嘎嘎直响。她恨这个薛斗，怎么应亲也罢，不应也罢，怎么下死毒手呢？回马枪挑了我的老父啊，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你说这姑娘怎么？尤其那位乳娘啊，哭得死去活来。姑娘哭着哭着突然间不哭了，一个眼泪没有，两个眼睛直瞪瞪捏呆呆的，就盯住一个方向。哎呀，把关中的这些文臣武将给吓得够呛。怎么回事？这小姐可别出什么毛病啊，怎么这神经一错乱，由此疯呆了，这可就完了。乳娘吓得不敢哭了，姐劝姑娘，也不知道她听进去没听进去，愣了老大半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突然姑娘叫过一个中军，福尔过来如此这般，中军领命。天黑了，刚刚打过定更，对面薛刚大营里，巡营官到中军帐来禀报，启禀元帅。薛刚干什么呢？闹心呢。他也埋怨薛斗，这孩子怎么这么狠呀、啊？怎么如此之鲁莽？啊！你说这，你怎么能把老帅给挑死呢？这是岂有此理！咱和人无冤无仇，我还想把他收下呢。哎，庐陵王啊，以及是马登兄长再三嘱咐，甭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罢，只要能够他有恢复唐朝之心，哎，有灭周之意，那咱们就得团结他，哎，就得跟他把关系搞好喽。哪个咱们跟他客气点呢？哪有你这么干的？这妇女是难得的能人呐、啊，透着你有本事似的。他真想责打他一顿，但是薛刚一想，这也不好这么办了、啊。怎么这两军阵前在厮杀呀？你这样打了他，罚了他之后，他下次再见着敌军的时候，他手软了。你说该打的不是他打不了了，你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薛刚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正在大帐里头来回这样走柳呢，走柳啊，就来回溜达呢。中军官进来，禀报大帅。在营门外捉到一个奸细，哦，推他，唰一下帐帘高挑，打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起来跪这儿。薛刚一看不认识，什么人？西双关大帅马龙，帐前的中军官。你来此则是？回禀大帅，不幸我家元帅阵前被你们的先锋官给挑死，哎，我家小姐决意守此关口，

0: 已经哭昏过几次，这个人眼看就不行，水米不打牙，不吃不喝，已经哭死好几回了啊！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只要元帅您能够答应的话，放我回关，我斩官啰嗦，开门迎接，作为内应，请元帅您得这座西双关，可以说是唾手而登。轰！薛刚一句话没说，扶着李先生佩剑，大瞪两眼瞅这个中军官。怎么回事？他心中在想：什么东西？乘人之危啊！不管这个老帅马龙活着的时候对你如何，你也不能这么做呀、啊！哦，老头让人挑死了，姑娘哭死过去了，你要献官了啊！我推出去先被你宰了。薛刚想何必呢？这么着吧，等我先杀进关去，哎，把西川关收起来，虽没收下这马氏妇女，但是也能收个万八千的军兵，然后出布告安民，哎，都安排完了之后我再收拾你。嗯，好，就那么就当元帅了。嘿嘿，有点心计了。哦，哼，把他搀扶起来，自己的中军过去把他给搀扶起来。来，赏文银500两。哎，等我得官之后再赏。即使如此，我准备今夜三更杀进关去。你给我做好内应。怎么个内应？怎么接头？三颗信号弹，绿色的，哪年头没有？怎么办？只见城头火起，您就可以进兵。好，这个人千恩万谢，抱着银子走了。薛刚吩咐点齐人马，薛斗在前，哎，让这个窦西人在后，50马赛分为左右，随我杀进西川关。元帅且慢。嗯，刚要散帐，薛刚一看，表哥窦西人窦将军有何话讲？元帅，您应该审慎行事。怎么？虽然守关主帅马龙被挑死，其女可能哭昏过去了，但是来的这个人是否真想献此关口，以免中他人之诡计，应三思而后行。嗯，薛刚点点头，是亲三分相啊。哎，关键时刻还是得表哥这想提得好，将军只管放心，本帅自有主张。散帐。然后把薛斗叫在跟前，如此这般，如风不是计策便罢，要是计策，将计就计。哎，把这姑娘抓过来，抓到咱们这边来。哎，原来我不同意临阵收妻，现在不是吗？这是我还同意了。薛斗差点乐了，怎么心里说您倒同意了，三叔，人家干嘛？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您就只管放心吧。夜晚三更，果然城头火起了，他们这边披挂整齐，薛斗是一马当先，刚到这要求的时候，要求就放下了，催马过来，只见城门分为左右，千斤闸提起来。还真行，这几百两银子还真管用，这人是真心实意在献官。他回头看了看，军兵是紧随背后维护着先锋官，一声下话进来。一进城门口，这城门口过去这个古代年间的城门呐、啊，当然是城门了，什么垛口了、马道了，这都有啊。哎，官厢了，这都有。而且呢，这个有的城门有旋门，就是中间还有这么一块， 了马呢，拐过来，还没等啊，整个这个马头马尾全部都甩过来了。只听啊，耳旁有人喊了这么一声：“贼子噱头，拿命来！”虽然这声音呢，是听得出来女子的声音，但是今天晚上这声喊的不是什么娇滴滴了，不是啊，这喊声里边有一股子暗含的杀气。薛等听见了，微微这么一愣，就在他这稍微一愣神的功夫，好嘛，一股劲风由上而下，不好！吓得薛斗叭一下一提这个缰绳，他往下这么一俯身，他想啊，把这马踹出去。哎，不里为国外为枭吗？要那个铁锅粮是干什么的？有时候你可以拽一下子，这个缰绳交换，有时候就没这功夫了。哎，是这个肚子一碰，那就往前走。一下俩脚一穿，这马四蹄老扎不动。哎，该左该右，那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那战马。他想把这马吐用回来，但是就来不及了。薛等一个夜里藏刀，手慢的这么一点，好家伙，一股冷风擦头而过，好快的刀口啊！就把这盔呀、啊。这头盔消息一半去，盔缨飘落，盔缨给砍掉，他拎枪就刺，这才看清楚，感情是马金玲这位小姐。这两位啊，好嘛，就在这个城口这儿，城门院这儿，就打起来了，哎呀，缓缓的。这姑娘都疯了，这一刀紧刺一刀。这时候后边这些个武将就上来，武器马三这么一看呢，怎么办？那怎么办？现在解释也解释不通了，那就得助先锋官一臂之力。哎，不过有一样，这俩人心里都有数，就别伤了这姑娘就行了。唰就往前这么一催马，姑娘看明白了，都想过了一张人多势众，尔等休走！吴奇觉得脸旁边冷飕飕，这么一下用手一捂，刷一下血下来。姑娘打定主意，今天晚上包括薛刚，我全让他们命丧在不在飞刀之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1: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1: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1: 产业升级展新貌，
3: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1: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1: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1: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1: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1: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4: 为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

0: 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1: 马金陵要替父报仇，杀红了眼了，果然是一计。哎，加了半天小心，还中了人家的计了。这个薛斗还是有点依靠任胆大，年轻啊。他要是真慎重一点的话，啊，先派进来这么几队军兵还能差点，恐怕那时候啊，时间这么一耽搁，姑娘就寸不住这个劲儿了。他谁也没找，他就找了薛斗。他一看这么多武将上来，啪啪，只见八百长阁枕被这么一摇啊，好嘛，他胯下这匹马呀，就这个桃花马那也像昏龙一般。只见姑娘两肩一晃，八把飞刀全都搭出，是连伤武将，还是打死一个。谁呀？薛刚帐前的护驾官，一下这个刀出来正中咽喉，连吴起、马三、窦袭人全都中了伤，都受了一刀。哎，姑娘一看，这就太多刺激，拨马往城里败。这些人就杀进来，姑娘只好弃城而走，这个城守不住。姑娘走了，可怜的是那位乳娘，哎，悬梁自尽。赶上姑娘刚一出征的时候，她跟乳娘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要为父报仇，使一计策把这些人诓进城来，我杀了他。老太太一听，你做的对呀，为娘不能再说别的，我对不起你啊，孩子。怎么这个事我办的莽撞，不应该立刻就把吴起和薛斗放走。娘俩说了几句话，分手的时候老太太就吊上了，姑娘还不知道，只带着一个贴身的丫头拜走了。拜哪儿去了？界牌关。姑娘走到半路上遥望界牌关呐，影影绰绰的看见了，他被马勒住，问自己手下大丫鬟碧桃跟自己边的一块练武，明是主仆，是暗是姊妹，那关系是相当的亲密。碧桃一看姑娘可能有什么心事，赶快就搀下马来，把马拴好，找块青石，主仆俩往这儿这么一坐，姑娘落泪了。怎么？你看，原来是守关主将啊，那就副帅一样啊，现在落在这步田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大丫鬟碧桃这么一看，小姐，怎么您的心事我已经猜中了，您是要投界牌关，为什么又犹豫了呢？哎，金陵姑娘轻轻叹了一口气，怎么有些事情啊你还不知道，自己真想到界牌关去投奔，借着界牌关的力量，说不定能把复仇报了，能把薛刚杀了，能生擒这个薛斗。但有一样，这个守关主帅姑娘腻歪他。谁呀？界牌关守将叫武安伯。感情这个人呐，是当今皇帝武则天的一个远侄的侄子。此人武艺不错，但是人品太差。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托人到西川关说媒，他想娶这位马小姐。这个马龙呢，在活着的时候，这老头啊犯过合计，他真想说是王国这个年纪也挺好啊，武艺呢也不错，人长得也算说得过去，虽不是美男子，但是吧就随大溜还行，就是眉眼挺清楚，就凑合了。但有一样，他这个跟那皇上这关系这不太好。你别看马龙保着武则天，

0: 竟然这次提纯过一场大战。就在薛刚他们率领人马没来之前，妇女为这个要不要这座关口啊曾经争取过多少次。你这女儿呢就是这么着得了，怎么咱就回老家乐守田园，这关咱们也别在这守了，不管薛刚在这走不走。哎，您呢学一学这个古不代的这个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咱没什么金可封，这么印一悬咱一撤就得了。老头也真有这想法，就觉得好像是不太光彩，你看我在这儿当了二三十年的守帅了，忽然间把印一悬跑了，就这怎么回事呢？跟当地的这些个关中百姓没法交代。老头有点犯点犹豫，另外在这待的年头多了，有感情了，就像这个住邻居一样。哎，你住得好好的，你真说给他个三室一厅搬走到高层，他还不一定去，因为什么？他舍不得这些街坊，大伙还得动员他。你看这个，那自己在这个关中这么多年了，你说就这么就走不合适，就这么着。后来这个武安国托人去说亲呢，老头心有点动，但是姑娘不同意。怎么？他是奉子龙孙，我不过是一武将之女，这是没法办。另外我跟这人也不熟啊，也不行。老头还不敢直接回绝，因为什么呢？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啊，这媒婆来了客气客气，给了钱儿。现在女儿年岁小，还不考虑这问题。再后来啊，这马龙听说了，听说什么？这界牌关呢，来了个了不起的人物，谁呀？太上皇来了。原来呀，是掌朝的太师，现在是太上皇了。谁呀？武则天的父亲武士曰。这个事儿啊，马龙可犯了合计了。怎么？武士曰亲自曾经给写过一封信，就给马龙说这个门当户对都挺好啊，这武安国呢也是我们武家的后代，配你女儿还配得上吧。哎，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武士曰了不得呀，这个人呐，他有什么了不得的？他这个原来是个商人，哎，这个倒腾这木材发财了，而且呢，还拥有多少土地，地主兼资本家，就是这么一位。他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就是李渊呐，就是这个唐朝开国的那位啊。在李渊驻守的太原的时候，和这个武士曰呢有通家之好，经常啊两家串门吃喝不分。哎，我这做点好吃的把你请过来，你那有点什么事儿啊把我叫过去，是这么一关系。那时候李渊还没算是这个成气候呢嘛，这后来这一下推倒隋朝，哗呀，这不成了气候了，他就把这个武士曰给接到朝廷去了。哎，开始的时候还做过一任呢这个广元的都督，就那个四川广元呢，那时候武则天还小呢，才十几岁啊。再后来的时候官拜啊工部尚书，正三品。好家伙，这文武双全，而且这个后来接了一门亲事，那也是李渊给这个说的媒，就是给这个武士曰续了个弦。这续弦的这位呢，就是真正的武则天的生身母亲杨氏。这位杨氏夫人呢，那是在当朝隋末的时候的大这个官僚之家啊，宰相的女儿。好家伙，这门头够高的，多新鲜！要不然就能生出皇帝武则天来吗？你这玩意儿，你这，所以这都了不得都。所以武士曰很有威望，这个人，武艺也不错。那么后来这个女儿一做了皇帝，这里边这些事儿就太多了。哎，按照这个史实来说呀，实际武则天呢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个武士曰就已经去世了。哎，这个咱们说的这故事呢，这是属于这个有艺术成分在里边了。 这个像三国似的，几分史实啊，几分虚构，反正这是这么回事儿。这武学现在在那界牌关呢，他就亲自写封信来告诉你，秦氏就答应，他不敢不答应。说现在女儿正在病中，就以这个推脱，有这么一段事情，所以小姐走的是饭盒去，怎么见我自投罗网了？我要投了去之后，那正好您来了，那行了。假设人家提出条件，我可以帮你给你父亲报仇啊，那个重新把这个西川关给你夺过来都行。现在我这是兵强马壮，那当然啊。怎么这是皇帝的亲戚本家的人呢、啊、那是人家的天下呀，那是。开始的时候武姓很小，就那文武的武啊，武姓为小姓，在当年就在那个当代吧。但后来的时候，这武则天为了改变一下自己这个地位，哎，他这个地位挺矛盾。开始是你不过就是个小地主小资本家家这么个女儿呗，是不是？由于他这外祖那会儿那个关系，他这个身份又上去了。哎，后来一进宫之后铸剑的他这个由于身份的不断的提高，位置不断的提高，他这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一直到做了皇帝。那么这个武安国这当然那就不一样了，跟别的守关主将不一样，他这个经济实力也充足，你说要人吧，啊，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别说没有，他这儿得有，我给你夺，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嫁我，你这怎么办？李桃姑娘这么一听，小姐，您说的太对了，要是这么这样，咱不去了。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只听一阵纷乱马蹄声是由远而近，看来这不是一匹两匹马，果然有百八十匹坐骑，尘土飞扬。朱仆两个人抬头这么一看，是怎么回事？小姐没慌，因为什么？他有一身武艺在身，怕这干嘛呀？战马嘶鸣，这经常的事儿嘛。只见呢，这些人是从此路过，当走到他们主仆的跟前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中有一人把马勒住，看出来他是个为首的，这个为首人赶快拱鞍下马，是抢步上前，单腿打前扑通一下跟小姐跪下，把这主仆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不认识。但是一看呢，他们高挑旗号，周朝的大旗，这自己人这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这人是谁不知道，这个人连头都不敢抬，因为什么？马金玲是姑娘啊，他不敢呢，说就这么面对面的啊，上下一件打量，那怎么敢？说请问您可是西川关元帅马龙这千金？马金莲一听，这怎么意思？怎么打听我呀？正是我家姑娘。北朝在旁边搭话，说话的同时，这个手唰摁住了佩剑，干嘛？你说啊，怎么？你们这怎么回事？这大的人马，单腿两下跪下就算完了。哎呀，这人一听，赶忙磕了个头。怎么了？我是迎接来迟啊，奉我家主帅之命探听西川关的消息，不知道怎么样啊，走这会儿。这一看这主仆二位与众不同，尤其这两匹战马，我打老远我就注成意了，果然是小姐，请小姐您到关中去吧，暂且在关中歇息片刻。怎么听说这个反贼薛刚带领着人马进取西川关，把我家主帅给惦记坏了。奇怪的是呢，并没有接到啊这个西川关的急文，确切点说就告急文，但是我这紧张，请协助我帮助我，没有，不知道怎么样了，曾几次派人打探，听说是连连几阵大败薛刚，我家主帅为此振奋，后来又没有消息，这派我等呢去接应，去打听消息，没想到在这碰到小姐。他回过头来，这站上都跪下，全跪下，一个都矮半截儿。碧桃都有点感动了，怎么你这分时候啊，这玩意儿 是不是？在西川关的时候啊，老头活着那是主帅，女儿就到哪儿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这有家难没有难逃啊。姑娘看了看碧桃，碧桃啊，扶到姑娘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两句话。她说什么呀？不妨先去看一看。怎么，这其实一个女孩子不能这么比方。怎么八十岁留胡子，大主意自己拿呗。您愿意嫁就嫁去，不愿意就拉倒吧，就完了吧。咱就去看看，这也无妨。哎，先借他的力量，有可能的话，那么把老帅仇报了，这不是上策吗？姑娘微笑点点头，怎么正合我意？他也是这么想的。哦，你们来打听消息来了，告诉你们，西川关已经失守，元帅马龙阵前丧生。哎呦，这些人怎么一听啊，全哭了，哭了半天，差点把碧桃给哭乐了。你都哭了还不乐了，那没哭那嚎呢，因为他没眼泪，全都那比着嚎。怎么回事呢？这些位也都受了罪了，这都是感情主帅武安国安排的，说到那儿到底看看吉凶如何。哎，如果要是连连取胜，总打胜仗，你们呢一定记着，就手舞足蹈，乐去，最好这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听见没有？怎么乐？如果要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吃了败仗还怎么的，你们该哭就哭啊，该难过就难过，这些话他不难过呀。所以在这嚎了一阵，姑娘说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头前带路，遵命，全都起来了，谁敢上马呀？怎么这好，姑娘不下走，我们全上马，那还了得？这姑娘上马，这是牵马坠镫。小姐一看不必如此，怎么这前面还有一段路程呢，你们可以上马先到这个关中去禀报一声，说我呀要求借牌关的力量。说明白。我大白杨被一阵旋风进了借牌关，连滚带爬到王国跟前，这么一禀报，王国这么一听是惊喜万分了，吩咐人来呀，看什么，赶快给我鼓乐准备，城门打开，我要列队相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真
5: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年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年太久了，资金早行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
3: 我啥都没有，
4: 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5: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6: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4: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8: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6: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本节目度美好人生，周五的早上9点03分，欢迎您通过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相伴。大家上午好，我是江荣。
1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0: 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多云有阴天，那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29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0: 今天的相伴节目我们将听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在今天的相伴事儿，我们将了解到国家医保局表示为患者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
11: 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10: 困扰民众的睡眠障碍如何破解？那专家提出了解决之道。
11: 第二季百戏入稳，预计九月下旬开幕，带来200场精彩戏曲惠民演出。
10: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将了解到的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正在危害您的健康。
11: 莫名其妙被投保，手机弹出这些页面千万别点。
10: 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赵光律师。那赵律师呢，会在节目中跟我们聊聊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怎么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开通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给我们发语音、发图片、发文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另外在10点之后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那如果叔叔阿姨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律师的话呢，可以在10点之后通过热线的形式啊，直接的和律师进行对话。另外也可以把您遇到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纠结的事儿啊，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告诉我们。
11: 同时您也可以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选择扫码就会跳转一个链接，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进入 APP 之后，我们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入体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律师来到直播间的视频直播了。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5: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你们。
6: 妈妈，我想爸爸了。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7: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了。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8: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便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9: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0: 别忘了登山杖。
9: 时间让生命坚韧。
11: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9: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11: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9: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12: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13: 今天相伴新鲜事儿，首先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国家医保局表示，为患者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那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

0: 正的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1: 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断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
0: 那当前呢，全国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的产品迭代升级以及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的发展化还有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的支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发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0: 具体的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明确了服务提供者总体要求，标准重点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合同与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服务提供者作出系统规定，提出服务人员培训、服务用品配备、服务对象敏感信息保护、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等要求。
1: 划分陪同就医服务边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标准提出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可以提供诊疗向导、代替排队、领取药品、陪伴交流等服务，但不能提供涉及检查结果判读、提供医疗建议、代为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等服务。
0: 另外呢，规范陪同就医的服务流程，将服务流程划分为服务信息提供、委托与受理、服务交付三个阶段，对信息公示、需求评估、合同订立、服务执行与收尾等关键节点提出要求，同时要求建立服务评价与投诉管理机制，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1: 困扰民众的睡眠障碍如何破？专家提出解决之道。如今睡眠障碍已是不是少数人的困扰，如何破解？近日举行的上海国际睡眠健康产业大会暨全国睡眠健康产业协作体成立大会上，与会专家提出系统的多种方法解决之道，包括科学评估、技术干预、注意营养与生活方式、让服务走出会场和人才培养等。
0: 在大会上呢，来自政府、医疗界、产业界等的嘉宾围绕如何让中国人睡个好觉的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和积极探索，并且提出了解决之道。多位与会专家指出呢，公众对于睡眠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包括把失眠忍一忍就过去了当常态，错过了早期干预，或者是盲目依赖药物，忽视了对睡眠习惯和节律的调整。还有人误以为睡得久就是睡得好，却不知决定健康的其实是深度睡眠时长与连续性。
1: 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睡眠健康纳入国民健康管理，将睡眠障碍纳入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涵盖睡眠医学、智能硬件、营养健康、中医药康养、数字健康服务等多个领域。
0: 多位一线从业者反映呢，基层专业睡眠健康服务人才严重不足，是制约服务质量的一个瓶颈。针对这一痛点，睡眠管理师教材在大会上正式发布，并且启动睡眠健康管理人才培养与认证体系。那这也就意味着，今后社区、药店、健康管理机构将逐步配备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的睡眠健康管理师。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二季百戏入稳，预计九月下旬开幕，带来200场精彩戏曲惠民演出。古有徽班进京传雅韵，今有百戏入皖耀泸州。日前，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剧目惠民展演 项目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公示，这意味着备受关注的第二季百戏入晚即将拉开帷幕，为合肥市民与戏迷奉上高规格普惠性的年度戏曲文化盛宴。
0: 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戏剧惠民展演项目呢，将继续联动中国戏曲家协会以及中国戏曲学院，借力国家级行业平台的优质资源，打造梅占新时代的开幕演出。那组织名家、名角、名剧、安徽地方戏曲惠民演出共计200场。根据公示信息啊，第二季百戏入晚将会在今年的9月下旬启幕，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1月。所以喜欢听戏的叔叔阿姨呢，不要错过了这个戏曲展演啊。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也是预告一下，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赵律师走进直播间。那如果您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在10点之后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的和律师对话。
1: 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和律师都可以第一时间看见大家的留言。同时您如果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中来，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会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下载好之后进入软件，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也可进入看见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6: 我想我是病了。
7: 什么症状？
6: 我每分钟都想看见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听他的声音，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要靠他来见证，我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
7: 看来这是相思病呀。
6: 大概是吧，我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他，心慌沮丧，精神不集中，连饭都吃不好。
7: 他是谁呀？
6: 是我的手机。
8: 放下手机，用心看看身边的风景，远离电子依赖症，不要被电子产品绑架了你的生活。
9: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7: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首先一起来聊聊手机壳啊，因为最近呢，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而且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可能刚买的那种便宜的手机壳，它总是有一种很浓烈的塑料味儿。特别是啊，当手机用时间长了，然后发热的时候呢，这个味道就更加的明显。那这可能就是遇到了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自测一下，您的手机壳安全吗？首先我们要来说说这个廉价的手机壳，劣质的手机壳，它有着哪些健康隐患啊？那手机壳呢，为什么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因为这个行业标准准入门槛非常的低，只需要购买一个模具啊，就可以批量生产了。所以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就使用回收塑料啊，工业级的染料啊，甚至会违规添加一些廉价的助剂，而且从业者也曾经说

0: 会让患病的风险增加，比如说哮喘病啊、过敏症或者是重金属慢性中毒。另外呢，它这种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还具有强致癌性，像多环芳烃，它就是通过皮肤的接触和呼吸会进入到身体里，并且呢在身体里蓄积，那时间一长，经过我们人体的代谢转化，就会引起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另外呢，廉价的手机壳可能还会使用廉价的染色剂啊，那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肯定是重金属含量超标，如果铅含量超标的话，不仅对人体的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市场监管局之前就开展过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风险监测，然后呢，随机的从各种销售渠道买了价格大概是十几块钱到100多块钱不等的20多款手机壳，然后对其中的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一个产品的质量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部分低价手机壳，它里面的铅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的上限的30倍啊。另外呢，它还可能会使用到工业胶水，因为中间是需要有粘合的嘛，所以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呢，这样的手机壳啊，它是有那种很难闻的、很刺鼻的味道的，如果经常去接触的话呢，是可能会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
1: 用的手机壳可能有毒，而且号称食品级的廉价软壳大概率是用回收针管、输液管混着劣质再生塑料做的。想象一下，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凑近一闻还有股刺鼻的味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塑料味，那是苯超标几百倍的警告，苯可以是一级致癌物啊，你每天都在和它亲密接触。更可怕的是啊，塑化剂会偷偷渗入皮肤，长期用这种手机壳可能影响下一代的发育，你还敢随便给孩子买卡通手机壳？那该怎么选手机壳呢？记住两个关键点，第一，液态硅胶真食品级，第二， TPU 环保无毒。还要再补充一点，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4806.7， 这才是安全的通行证。最后划重点敲黑板啊，越花里胡哨越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隐患越大，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大。
0: 是的，别让这个小物件啊成为了健康的大隐患。那我们怎么去挑选手机壳呢？因为很多人每天手机就是不离手，那如果您使用的手机壳它质量不过关的话，它就可能悄悄损害健康啊。怎么去选的呢？就像刚才我们音频中专家说的，第一是看材质，咱们优先会选购啊这个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而且捏起来呢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又有韧性。如果手机壳啊它有那种刺鼻的味道，或者是你摸上去手感很黏腻，还容易掉色，而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又卡顿，那这就是属于劣质手机壳了，就不要去买。即便是买回来啊，不要因为这几块钱我舍不得扔啊就继续用它，那带来健康的隐患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价钱啊。另外就是要认标准，咱们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就是正规的手机壳呢，它是会在包装上注明它的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啊等等。国家标准 GB4806-7 啊-2023要求是用于食品的塑料，主要应予满足铅一律的要求，也就是塑料制品像食物铅锡这个化学物质是不能超标的，以确保它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呢，可以要留意一下包装上的执行标准是不是这个执行标准，然后如果是的话，咱们优先购买啊。怎么去避雷呢？就是要知道外观越花哨而且越便宜的手机壳，它往往暗藏着健康隐患。那如果手机壳只有很轻微的塑料味，而且呢你通风一下，通风个半天左右，它的味道就没了，那这种手机壳使用起来往往问题不大。不过呢，即使是购买了正规的产品哈，它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因为磨损啊、老化啊等一些原因导致有毒物质的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啊，建议大家隔段时间就更换一下手机壳，这样呢可能您看着这个新的手机壳心情也会变得美丽啊。还是要提醒，就是不要去购买那种味道刺鼻的手机壳，或者是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

新手机壳之前呢，最好可以用清水啊冲洗一下，并且在通风的地方放一个星期，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的大麻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要穿哪件呢？
3: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2: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3: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4: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3: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4: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3: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5: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0: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6: 好，相伴生活圈我们继续进行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叔叔阿姨做一个提醒了，就是手机出现了哪些页面千万别去点呢？手机卡啊，莫名其妙被扣钱，查了半天才发现呢，是一份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保险。最近有很多消费者就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或者是租借共享充电宝的时候，甚至就是刷刷手机、刷刷视频、逛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而且想退费的话是难上加难。那记者调查之后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套路呢？又消费者又应该怎么去避坑呢？
7: 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就遭遇过莫名其妙银行卡扣款的信息。第一个月扣了几元钱，王先生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后面连续两个月接连扣除了70多元。王先生经查询才得知，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保险公司的一款保险产品。
8: 到现在为止我还搞不清楚他保给我是保了个什么险。我也很奇怪，我说是不是小孩子玩手机，是不是跳出广告什么，可能点到过了，或者他玩小游戏小程序的时候。
7: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9: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7: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9: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6: 是的，然后记者调查发现呢，其实目前啊，类似的弹窗投保陷阱呢，有三种诱导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首月低价的套路，也就是说第一个月是低价甚至是免费，后来如果再续的话，会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到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呢，就是平台默认着搭售 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当中呢，平台会默认勾选搭送保这个搭售保险服务。还有一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中的弹窗链接，比如说啊，在停车缴费的时候，或者是扫码租充电宝充电的时候等等哈，这种操作过程当中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就是诱导用户呢去填写自己的信息，并且办理保险业务。专家就指出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像弹窗广告一定要合规，而且必须要显著标明广告的字样，并确保是可以一键关闭的。那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是难以一键关闭，其实都是属于违规的。
10: 比如说像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6: 而且呢，有公开报道也是显示说，这些诱导保险的套路呢，一般都是发生在像什么扫码要租那种电动自行车啊，或者是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的页面。而且呢，像快递柜扫码页面哈，这个叔叔阿姨如果收快递柜的话，像也会遇到。还有就是共享充电宝扫码或支付的页面等等等等。那经营者通常就会模糊信息或者是自动扣费这些手段，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是啊，这个保险条款和扣款信息呢，并没有以很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消费者注意。那其实这种做法也是涉嫌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7: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11: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6: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说这件事儿哈，主要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买保险本身没有错，但错的就是有人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你做了决定。所以下次在遇到那种扫码页面的时候啊，需要您填写像银行卡呀、手机号的时候，一定要先停几秒钟哈，因为您可能是想去充个电啊，不是去签保单的。而且想说，其实技术创新的初心永远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简单，而不是更加的复杂。也是期待着公共服务界面呢，能够远离那些套路，真正的为我们的便捷生活来助力。好，稍后10点之后，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呢，邀请到的是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的赵光律师，来和我们聊聊啊，最近新颁布的一部法典是怎么守护我们日常生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这个法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告诉大家，跟我们的关系可大了啊！稍后10点的节目，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另外，如果您有法律上面的困扰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在上面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都行啊。还有呢，就是10点之后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在10点之后通过热线直接的来咨询我们的赵律师。

王女士，出具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 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到账2万2千元。感谢您的配合。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 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十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具体关注到合肥市，今天是多云到阴天，在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29号，也就是明天，多云转阴天，会有阵雨或雷雨。那这两天啊，其实午间的时候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咱们也是提醒听众朋友，高温时段啊，非必要千万别出门去考验自己啊。而且喝水呢，不要等口渴了再喝。那平时的服装上也可以穿得稍微透气点，防晒措施一定要做好。好，稍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的赵光律师走进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也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如果您有维权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热线的形式直接咨询啊。另外，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像好友那样聊天，发送您的留言或者是音频，这个语音图片就行了。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哈。那在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刚刚过去的8月15号，第一个全国生态日，我们国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正式实行了。这部法律是什么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那说到这儿啊，那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就会说，这个法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啊，告诉您，这关系可大了。这部法典有5篇啊，一共有1000多条，就是把过去分散的一些单行法律啊，包括一些行政法规啊，包括一些环保规矩啊，全部都整合成了一个绿色的百科全书吧。它就不仅守护了我们的大江大河森林湿地，而且更加直接的守护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的赵光律师。

0: 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聊聊这部新的法典到底怎么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来请赵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啊，赵律师，上午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合肥的赵光律师，今天非常荣幸能做客安徽老年广播。我从事法律工作19年了，主要专注在环境法领域，代理过污染受害者赔偿的诉讼，也做过竹柔、长株独地的环境公益诉讼。今天来到直播间，是想跟大家聊聊这部刚刚施行的新法律。它听着离我们很远，其实跟每个人的呼吸、喝水，还有窗外的噪声都有关系。我希望用我的环境法知识和实践案例，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够帮到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年朋友。
0: 那赵律师啊，我们要不然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这样一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典？刚才也是听说有1200多条哈，是不是这个法典里面很复杂？
1: 好的，法典是什么？我可以用3句话来讲清，就是一个比喻，一个定位，一句意义。那么一句比喻是什么呢？这是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典。以前涉及环保的法律有10几部，甚至30几部，像一部抽屉散落的说明书。现在呢，是编成了一本大书。那么一句定位是什么呢？就是它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第一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典。它一共是5篇，1242条，将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水、土壤、固肺、噪声、放射性污染等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30多部法律全部整合。那么一句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从散装到整装，也就是说是统一原则、统一制度、统一责任，跟美丽中国建设上了法律保险。那么说到这个法典的核心理念，它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法典既管得住大气大污染，也治得了小环岛。它不仅守护大江大河，更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环境烦心事。将群众的美好生活期望落在法条之上。那么这部法典对老年人有什么特别意义？
0: 是的。
1: 众所周知，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政要保障。法典明确禁止在居民生住宅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建设项目。法典把油烟、噪声、恶臭、光污染这些老百姓身边的烦心事都纳入了法治保护范畴。所以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呢，身边的这些事现在都有法律管。法典也规定，老百姓可以通过公众参与、举报监督、公益诉讼等渠道进行维权，我们每个人都能当生态环境的监督员。总而言之，法律在变厚，天空在变蓝。一句话总结这部法典，它是给美丽中国上的一道法律保险，让天蓝、水净、水清、土净从愿望变成制度，再从制度变成每个人的生活。
0: 其实刚才赵律师也是从法典的角度，怎么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角度去普及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哈。那其实呢，里面可能也说出了很多叔叔阿姨的心声，比方说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养老啊，环境更加宜居了啊，然后养老方式更加的就是蓝天白云，就是养老方式可能也会更加的规范了。那跟我们来说说，好像这部法典它在实行的当天就有一个第一案，而且是和我们老年人生活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哈。也是赵律师是不是了解过？是不是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这法典颁布第一天的一个第一案？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说说这个案件的背景。那么是2025年12月，63岁的张阿姨搬进了浙江衢州某小区的新家，房子不大，窗明几净，她盼着在这里能够安稳地度过晚年。但是这份安稳没有能持续多久，楼下有一个水产商，他的店铺内呢堆砌了3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那么鱼池当中的抽水泵、综氧泵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所以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成了日夜纠缠他的烦恼。 那么白天呢，就是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呢尚且容易忽略。
0: 嗯。
1: 但是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的时候，低频绵长的嗡鸣声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耳边一直嗡嗡作响，整夜睡不着，所以人心里特别的崩溃。张阿姨也就说了这个长久以来的煎熬，她是这么描述的。
0: 嗯。
1: 所以呢，她就拨打了12345热线投诉。
0: 嗯。
1: 相关部门呢也是到场协调了多次。
0: 嗯。
1: 商场商家的低频机器呢，这个功率调整这个设备的位置。
0: 嗯。
1: 但问题呢始终没有得到化解。
0: 就一直有声音，一直有噪音在干扰着这个阿姨的生活。
1: 对对对。所以2026年的3月5日，长期睡眠紊乱的张阿姨呢就前往医院就诊。
0: 嗯。
1: 他的病历当中清晰地记录这样一件事情，
0: 嗯，
1: 2月前可能是因为新房吵闹，说渐渐的就出现了这个睡眠比较差，入睡困难，
0: 嗯，
1: 睡眠比较浅，
0: 嗯，
1: 2026年的4月16日，张阿姨在万般无奈之下呢就一纸诉状将商家告上了曲江区的人民法院。
0: 嗯，
1: 那么在后来的这个庭审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了解到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0: 嗯，比如呢，
1: 案件审理阶段，
0: 嗯，
1: 商铺经营者曾申请噪声的司法鉴定，但是后来因为没有按期缴纳费用，这个司法鉴定被终止了。但是虽然这个鉴定终止了，我们的法院的合议庭没有停止审查，
0: 嗯，
1: 承办的法官吴正以及法院邀请的声学专家多次赶赴这个现场进行勘验，
0: 嗯，
1: 第一次勘验的时候呢，噪声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了隔音棉，更换了静音设备，噪声了有下降，但是这个张阿姨的这个南侧的卧室以及客厅依然都感觉到持续的轻微震动，但是呢，设备一关，震动呢就是随即消失了。
0: 嗯，
1: 那么面对这种疑难问题，怎么办呢？我们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就及时带来了解决的路径。
0: 嗯。
1: 那么这个路径就是什么？就是过去啊，我们的噪声分贝不超标，很难认定为侵权。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在这一条呢做了一个调整，它在547条就明确的规定，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也就是说，噪声达标不代表可以放任扰民。那么最终在法官的努力下，张阿姨等来了一个判决结果。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当天，法庭当庭宣判，认定被告行为构成噪声污染侵权，判决被告限期降噪、减震、整改，并赔偿张阿姨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值得注意的是，判决并没有一拆了之，而是要求整改。那么这种行为既保护了老年人的安宁权，也兼顾了商家的经营，体现了司法智慧。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我们来做一下延伸分析。近日，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正式发布了。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噪声投诉总量已达680多万件，噪声不再是小事，它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生活质量，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它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源。那么本起案件达标不免责这个规则将为全国大量的同类纠纷提供裁判的参照，审理过程当中确认的先行整改、当庭宣判的模式也将有助于实质性的化解矛盾，所以我们老百姓的权益更加有保障了。
0: 嗯，就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对叔叔阿姨来说，他家哪怕就是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法典中说的这种下楼下有这种商户噪音，但是现在很多就是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朋友叔叔阿姨啊，就是什么呢，街边门店很多啊，路边门店也很多，然后门店呢可能到了周末或者是啊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促销活动，就会拿那个喇叭进行宣传，或者新店开业的宣传，那可能这个时候你找物业也没用，然后打电话也没用，就是打12345可能会联系城管来，城管可能也只是来说一下然后就走了，后来商家呢可能他是该宣传还是宣传，就是该噪音还是要噪音。然后呢，特别是还有什么呢？就是，邻居的装修， 装修时间是不按照物业给的那个装修时间去进行装修的。比方说早上的时候，叔叔阿姨说啊，我想多睡一会儿啊，或者是下午想睡个午觉啊，可能也会被这个噪音给干扰了。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广场舞的音乐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如果是一直是持续的噪音还好，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最怕的是经常会突如其来的那么一两下咚咚的声音，就噪音可能对心脏来说也不太舒服嘛。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第一案，因为是法律刚这个法典刚刚颁布的第一天出了一个这样的案件，那可能那会不会影响到他后来的一些判断？就如果说在后面再出现这种噪音的问题的话，这种噪音扰民的问题的话，会不会他的宣判就更加的有制度可循了，应该是会更加的完善。
1: 好的。
0: 嗯，然后就是如果是法典实施了以后哈，如果是我们的叔叔阿姨在碰到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噪音，比如说这个商家的一些喇叭宣传啊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话，那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我来对于常见的几类情况，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广场舞噪声，法典规定的个人最高罚款是1000元。那么法典呢，将居住区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所以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就是必须要遵守区域啊时段音量的规定。对于那种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个人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单位呢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同时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招揽顾客。那么社区物业应当及时的进行劝阻调解。我们的法典构建了分从递进的惩戒体系，从说服教育到责令整改再到罚款，屡劝不改的还可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0: 那刚才说的是关于这个噪音，生活中噪音的问题，包括广场舞的扰民啊，或者是运动的扰民啊。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现在这个餐饮店比较多，那如果叔叔阿姨家正好离这个餐饮店比较近的话，他可能排烟如果没排好的话，对于生活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份影响。特别是什么呢？有的小区那个餐饮店的烟囱啊，直接对着小区里面，对吧？然后那个烟就是往小区整个小区的环境中进行一个污染，直接往影响了很多人，就不敢开窗户通风透气，开了窗户吧，这个油烟就飘进来了。那像以后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管？
1: 那当然是可以管的。那么对于参与油烟的问题呢，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改变，就是以前呢我们是事后投诉，现在呢我们是源头设防。所以这个以前小区楼下新开餐馆，居民往往要懂什么情况呢？就油烟飘进窗户了才可以投诉。那么陷入了一个什么怪圈呢？就是先有电后有诉再治理，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那我们的法典做出了关键性的调整，就是把合规要求前置到选址环节。根据法典第250条和1132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商住综合楼与居民从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那么对于拒不改正的经营者，面临责令关闭并处1万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法典还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餐饮行业合理布局，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环节就要对他们进行提示，要对这个哪些地方选址要禁令的，要做详细的规定，也就是说要从源头减少油烟扰民的情况。
0: 那就是这个法典是8月15号颁布的，那就是8月15号之后，这个新开的餐饮店如果还是这个选址没选好，影响了就是周围居民生活的话，是不是就是对于周围居民来说就是有个投诉的依据了？
1: 对对，是这样的。
0: 那一般来说是打什么？是打电话投诉吗？还是找物业？还是找哪方面相关的这个人士进行投诉呢？
1: 那么维权路径呢有这样几个。 首先呢，可以找这个社区、找物业进行调解。
0: 嗯，
1: 如果调解不成功的话，我们可以打12345。
0: 嗯，
1: 也可以打，生态环境局有一个12369的。

0: 热线电话向他们投诉。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0，0551634583950。其实刚才我们介绍到现在，已经能够多多少少了解到啊，这部新的法典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呀不被噪音所干扰啊，不会再被油烟所干扰啊。那另外，这部法典还会通过哪些方面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呢？稍后我们继续会在节目中进行一个请律师啊，请赵律师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那另外也是大家有法律方面问题、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直接咨询律师啊，0551634583950。

0: 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同时呢，如果叔叔阿姨在法律方面啊，或者是维权方面啊，有问题需要咨询律师的话呢，也都可以通过热线0551-6345-8395啊，直接来咨询赵律师。另外，如果现在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生态环境法典，那如果说您觉得平时生活当中哈、被噪音所干扰，或者是啊被油烟干扰，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光干扰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热线中呢问问律师，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和方案。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光就是现在有的地方的广告灯牌，包括刚才我跟赵律师在聊，可能我家小区对面哈、一个高楼上面也有广告灯牌，而且是那种很亮眼的红色字体啊，就是从早到晚它就开着。就可能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窗帘拉上以后，那个光还能照进来，就是感觉你就不用开灯了，在家里面那不用开灯，确实啊，对于有的叔叔阿姨来说，我不省电了吗？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盏灯一直亮着，也干扰睡眠啊。那其实关于这一块，是不是这个法典也是给生活，给这个居民生活提供了一种保障呢？
4: 嗯，好，对光污染呢，实际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以前可能觉得就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实际上翻法条呢，可能法律规定的也不是太完善，
3: 嗯，
4: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是有法可依，所以对于这种窗外的广告牌灯箱，从早到晚亮度拉满，窗帘拉紧都挡不住的这种光亮，过去呢我们投诉是往往是无解的，但是我们法典第667条首次明确界定光污染。那么光污染是什么呢？就是过度不恰当的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的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环境中的视觉受到干扰。那么广告屏、广告牌、灯箱、媒体立面墙、玻璃幕墙等都被纳入了光污染的防治范畴。那么对于未采取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的，我们的主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那么这个主管部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那么对于拒不改正的，我们可以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3: 其实这个法典颁布的第一天，我就看了新闻，就是看央视新闻，就有这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有一户人家，他家对面就是如果阴天还好，但是如果是晴天的话，那个太阳光反到玻璃上，再打到他家，非常刺眼。就他家完全不能靠窗边站着，完全不能靠窗户边上，要不然那个强光一直是在刺在眼上，就折射过来的光。然后后来法典颁布的第一天以后，然后也是有人出面去协调这件事情了，然后也他家也得安装了隔音窗帘。隔光窗帘，遮光窗帘。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对面可能也会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墙体上、玻璃上去增加一个这个防光的一个好像是膜，贴膜去不让它产生这种强光，去影响这个对面居民楼里面的人的一个正常生活。现在是不是也有了一个依据，就是？如果咱们的叔叔阿姨遇到了这些污染啊，这个光污染，那怎么去维权呢？
4: 实际上这个对于这种污染啊，
3: 嗯，
4: 包括之前我们讲的这噪音、油烟，以及我们现在讲的这光污染，
3: 嗯，
4: 如果我们发觉我们的这个权利受到侵害了，我们这个健康受到损害了，首先我们是干什么？首先要保留证据。
3: 保留证据。
4: 保留证据，嗯，对。
3: 那对于光污染来说，就是拍照。
4: 拍照、录像。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出检测报告都是可以的
3: 啊。那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这个。

0: 费用是自己付。
1: 费用是自己付，但是呢，我们在诉讼过程当中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
0: 哦，那诉讼的话，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我还要为这个事儿去诉讼啊，那算了吧。那，其实会觉得这个诉讼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哈。但是刚才赵律师跟我说了，其实这个诉讼费好像只有50块钱，
1: 对。
0: 对吧？50块钱，就是这个等于是用50块钱买了自己以后日后的，
1: 一个安宁，
0: 一个安宁。
1: 对，
0: 但是这个50块钱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后面的诉讼来主张
1: 由
0: 对
1: 被告
0: 方
1: 来承
0: 被告
1: 担，
0: 来承担？
1: 对，
0: 对吧？那像关于噪音的话，是不是也要去录音啊？包括视频，包括有那种分贝检测仪，也是自己去要把它先给举证。
1: 正常情况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要证明有这个侵害的存在。那么侵害存在是什么？就是这个噪音是分贝是超标的，或者说有噪音的存在，我们有这个光污染的现象，这个能够从这个照片、录像这种我们能视觉能看到的东西显现出来。那么这个证据拿到之后，我们才可以去进行诉讼。
0: 那这个证据其实还行，还好找。就比如说这个它是因为它确实存在嘛。那油烟问题的话，比如说这个街边啊，开一些这个饭店啊，那油烟问题影响生活，不敢开窗，这个怎么举证？这个自己怎么去举证呢？
1: 油烟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有这种专业的检测仪器可以进行检测的。
0: 是要找第三方还是自己去买这个检测仪器？我怎么去证明我就是在家里面被这个给干扰了？
1: 这种情况呢，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打12369，让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到现场，他还带着他们专业的检测仪器进行检测。那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如果生态环境部门没有到来，我们可以委托第三方，第三方的这个环境检测机构带着他们的仪器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第三方检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让公证部门现场进行公证，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我们个人也可以自理维权，就是我们个人买一款这个检测仪器，找公证部门现场进行公证，我们在这个公证部门的见证下进行采样也是可以的。
0: 好，我们因为这个之前我们也是在节目中做过预告哈，所以呢，在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我们是先给大家做一个回答啊。蝴蝶他说，我家是住2楼的，1楼就是餐馆，一到饭点那个油烟就往家里飘，然后呢，这个跟餐馆说了很多次没用，想问问律师现在应该怎么办？
1: 那个我们就可以首先保留证据，然后再打12369进
0: 打
1: 行
0: 幺
1: 投
0: 二三
1: 诉。
0: 六九投诉，
1: 对，
0: 然后1239会派人过来。
1: 对。
0: 还有一位老李，他说我们小区广场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有人跳广场舞，音箱也特别大。他说我和老伴儿都有高血压、心脏病，吵得根本睡不好。之前也打过12345，说管不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管管？
1: 那么这种情况呢，和刚才是一样的。首先要保留证据，要证明他这个广场舞噪音已经影响到我。然后呢，再把这证据保留之后，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要求他，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可以要求他赔偿我们的损失，
0: 那对于
1: 也可以要求他赔礼道歉。
0: 叔叔阿姨来说，他可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这个，对于这个老李朋友啊，他应该怎么去收集证据呢？
1: 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没有这种收集能力，我们可以委托律师，也可以，如果是经济困难的这个老年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市、县、区法律援助中心，找一个法律援助，帮助他来收集证据。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其实刚才说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说到这个生态环境啊，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包括很多小区都有一个分类垃圾站，就是这个垃圾分类站，就是要求回收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那好像这个法典也是从垃圾分类把从倡议变成了一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哈。那是怎么说的这件事儿呢？
1: 那么垃圾分类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之前呢，在北京、上海都有试点。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试点基础上，

0: 上呢，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就把这种单一的试点，像变成一个具有普遍执行能力的这种法条的这种演变。所以我们以后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就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法定的义务，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就是让自己形成一个概念，就是我这个垃圾要学会怎么分类，是更加环保的哈。那维权渠道，刚才律师说了一个就是收集证据，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样的维权渠道呢？
0: 维权渠道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条之外，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是延续了之前，环境保护法的这种规定，就是我们有一项公益诉讼的这种制度，
1: 公益诉
0: 公益诉
1: 讼，
0: 讼的制度，对，
1: 就
0: 就是
1: 是，
0: 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如果发现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1: 就是这个叔叔阿姨，如果是觉得这个找律师去，是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申请一个公益费用的啊。好，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是0516345839五。如果叔叔阿姨有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赵律师呢，也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啊来咨询。另外呢，也可以，比方说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需要维权的问题哈，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通过热线直接和律师来进行沟通。

0: 这是你听到的中国，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0: 这源于巴颜喀拉的汩汩清泉。
1: 蓝天白云，
0: 这是你看到的中国，
1: 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江南晶莹剔透的杭州小笼包，
2: 这
0: 是你品味的中国，
2: 郫县的完美结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每一天都有盛宴欢歌，
4: 是围坐在火炕上，吃着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和热气腾腾的饺子。
5: 户部旗的牧民，有的做特色餐饮，有的做生态旅游。这里的人们不再贫穷了。
0: 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老。
7: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赵律师，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哈，有位朋友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您，赵女士。她说，我今年61岁，独自抚养孙子已经有2年了。孙子3岁的时候呢，儿子和儿媳因为感情不和常去分居，儿媳一直住在娘家，儿子现在就是生气了嘛，离家失联了，然后抚养孩子的经济啊精神重担全部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也多次联系了儿媳，但是她却百般推脱，然后不理我。我现在没办法独自，就是已经无力独自去抚养孙子啊，想通过法律途径呢要回所有的抚养费用。可能是这位阿姨她的这个经济能力没办法再去承受他去这个抚养孩子了，抚养孙子了。儿子又失联，儿媳又不管，那他这个情况去找谁要这个抚养费呢？
8: 那么这种抚养费啊，实际上是可以以孙子的名义，要求儿媳来支付抚养费，
9: 这是没有问题的。
7: 就是以孙子的名，那
8: 对，
7: 是通过什么样一个途径呢？
8: 那么这个途径呢，首先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确定。儿子失联了，那么这个失联他是这个要是宣告他失踪，然后把这个监护权转移到这个老年朋友身上，他以监护人的名义来代理孙子向儿媳要求支付抚养费。
7: 就是去律师，去找个律师帮他去收集证据吗？还是就是自己去提供证据？
8: 自己也可以，但是如果自己这个能力不足的话，可以委托律师。另外呢，他这个涉及到老年人和儿童的问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7: 好的，好，赵阿姨啊，那您是

0: 可以去申请一个法律援助的啊。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刚才说的这个8月15号刚刚颁布的这个法典啊。我们热线上有位朋友在等待着，先来接听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啊。您好，
1: 喂，
0: 哎，您
1: 是不是
0: 好，
1: 我？
0: 是您的热线啊，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律师呢？
1: 我是不是我的官博啊？
0: 对，是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
1: 我说啊，家人老师你好，
0: 啊，您好，
1: 你是你好，
2: 你好，
1: 我
2: 你好。
1: 是在乡村想投入，收入跟收入发的，投入我跟村里反映的好多次，他不答应我，投入我走不掉，买不了菜。
0: 哦，就是您说这个家门口是土路，然后呢，这个走路不方便，买不了菜，对吧？
1: 找不到，逮不到，想接这儿去，想接这儿打电梯，我家有一华里路。地投入，我眼睛看不见。
0: 嗯，
1: 地村里不答应我，哪家的铺垫都是的，他我们说我到处说哪家他也不接，到村街边个捡一次。
0: 啊，就是周围也有垃圾，然后也没人来清理，只有就是快过年的才会清理一次。
1: 对，
0: 啊，就是
1: 我
0: 您
1: 是
0: 现，
1: 投入走不掉，我走不掉，我眼睛看不见，
0: 就是
1: 走不
0: 您。
1: 掉投入。
0: 周围是土路，然后呢，这个您出行不方便，买不了菜，然后现在呢，这个想问问怎么能修这个路，是吧？去找村里面的人了，村里面人说不给您修路，是吧？
1: 对，是蒋老师，你好，就这样的。
0: 那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呢？就关于修路，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都是土路，然后他出行不便，另外呢，周围也都是垃圾，也影响干扰了他的生活，然后包括这个清垃圾也不是清理，也不是及时清理，也不是每天清理，可能一年清理那么个把两次啊，然后他去找村里去修路，然后这个路呢，可能也村里也不给他修，对他来说出行就造成了影响，干扰他生活了，影响到他生活了，那这方面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呢？
2: 首先修路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路，它是这个是什么样的路。如果是村里的路，那么这个路呢就要找谁呢？找我们的这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村委会来解决。那么这个村委会呢，我们这个相关的组织法也规定了，如果出现什么样的重大问题，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向村委会提出这个意见，然后呢，这个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再进行表决，根据表决的事项，我们可以要求他村委会呢履行这个表决的事项，来执行修路的这个职能。
0: 那您这个土路是只影响到您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周围也有这个村民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呀？
1: 周围都年轻人都出来去打工去了，就是还有3个老年人，都是老年人，都是残疾人，就是3个老年人在这头，人不多，
0: 人不
1: 对，
0: 多，
1: 就是
0: 人
1: 这
0: 不
1: 样。
0: 多，是不是？那这个签字是需要多少人签？需要达到人数标准吗？赵律师。
2: 他这个首先我感觉可能是一个问题，这个路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家门口的一条小路？
1: 对，他那大路都走，都人都就是不行，原来就是大路，到现在的都人了，他就不行。
2: 你说这个路是不
1: 不
2: 是？
1: 是我家门口的，都是有一条人家屋里就有一条土路，土路就现在没人走了，人都大路去了。我们的现门前在偏僻的地方，现在人都就不成打工了。
2: 还是他这个路应该说目前是来讲，应该是一个废弃的路，不是一个规
0: 他
2: 划
0: 是
2: 当中
0: 说，
2: 的大路，是
0: 不是
2: 吧？
0: 规划中的路，
2: 不是规划当中的路。
1: 是岔道，
0: 是岔道，
2: 岔道哦。所以不是规划当中的路呢，可能就不在这种规划维修的范围之内。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如果老年朋友你觉着自己呢这个出行困难，可以向村委会反映，让他们来这个为你提供一些这个便利或者方便。我觉得这是可以提出一些诉求的。当然，这个诉求呢不在我们这种目前来讲法律的规范之内。
1: 我体质修这50米的，还是我们私人出的钱。他们在这就是的，人家说你啥时候铺这50米，就是这样，别人就不理会你。

0: 因为它是不在它的这个道路规划当中的啊，所以可能没办法强制性的去要求
1: 对。
0: 这个去修路。那如果影响到生活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个需要走这条路的人先去
1: 大家
0: 自
1: 可
0: 己
1: 以集资修路。
0: 对集资修一条
1: 如
0: 这个
1: 果集
0: 路
1: 资
0: 啊？
1: 修路有困难的，也可以向这个有关部门申请这个帮扶，也是可以的。
0: 是跟什么部门申请帮扶呢？
1: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层村委会啊，或者是当地的镇政府啊，都是可以要求的，还有民政部门也可以要求。
0: 可以去找民
1: 可
0: 政
1: 以
0: 部
1: 找，
0: 门去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好吧，好，叔叔啊，
2: 好，
0: 好
2: 谢
0: 嘞，
2: 谢
0: 好，
2: 夏
0: 再
2: 雨老
0: 见
2: 师，
0: 啊，
2: 叫抓紧了，
0: 好，再见啊。
2: 好。
0: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没办法再继续接听热线了。还有就是刚才也是说了，接近这个很多关于新的法典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这些刚才我们赵律师也是介绍了一些具体的内容。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就是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哈，而且呢，它其实是真正的守护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噪音扰民啊，再比方说违规开餐馆啊，还有光污染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垃圾乱倒，像刚才这位叔叔遇到的这个垃圾不清理的情况，其实也是可以打这个环保部门的电话进行投诉的要求的。首先呢，就是大家要收集证据。包括该拍照拍照，该拍视频拍视频，还有就是要协商处理，或者是拨打12345和12369电话，拿到这个举证，然后去投诉，这样维权的门槛可能大大降低哈。最后呢，也是要感谢赵光律师做客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啊，生活更加美好。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明天是周末了哈，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4: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3: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4: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3: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4: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3: 布拉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4: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3: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总台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4: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3: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5: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6: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5: Kazakhstan and etc.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7: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4: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3: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4: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3: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 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4: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3: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6: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7: The research，
4: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6: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治沙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7: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4: 也必须如此。
7: The UNCCD.
4: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 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3: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7: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4: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3: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4: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3: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 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6: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4: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3: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6: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4: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3: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9: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8: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9: 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8: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9: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8: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 卢永根。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他身高1米90，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3: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4: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2: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4: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2: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

0: 来。
1: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四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四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八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一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6.5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2: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1: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2: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1: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2: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

0: 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1: 画天河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花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花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花天的血液。罗珊是花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七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0: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1: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0: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1: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4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8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9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 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0: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8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了。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1: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8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0: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骑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0: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3，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5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1: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0: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1: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0: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 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2: And you need them to be sensitive to compete at that level.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0: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1: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 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

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7: 哎，最近我失语了。
8: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7: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8: 比如呢？
7: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8: 荷塘月色啊，你呢？
7: 我呀，哎呀，太美了。
8: 词汇贫乏。
7: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8: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7: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8: 多苍白。
7: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8: 我听听。
7: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8: 完全不懂。
7: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8: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啊。
7: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8: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7: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8: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7: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8: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7: 哎呀，SDD， 你说的对呀。
8: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9: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广播连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本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编剧周毅，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音响李音、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王青。

0: 第三集。
1: 朱晓峰在台湾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母亲牺牲56周年到马场边凭吊，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他清楚地记得，他是1950年从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知道母亲在台北的马场町就义的。从那时起，马场町三个字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56年前的今天，他又怎样吞噬了母亲的生命？
2: 今天天公真作美啊！
3: 啊，是啊，这是台北少有的好天气。啊，前辈，前面就是马场町了。
2: 啊，到了。
3: 这马场町原来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荒地。1950年，有4000多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在这里被杀害。
2: 啊，真没想到。
3: 前辈，这是你最为伤痛的地方，一会儿情绪上一定要克制，毕竟年纪大了
2: 啊。是是，我在心里也是这么嘱咐自己的。但是你想，这是刑场，我的母亲就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马场町，马场町，我虽然从未到这个地方，但它却相随我的一生，像恶魔一样，让我做了多少的恶，又让我常常从梦中惊醒。
3: 是啊，过去的阴霾难以消失，这个地方我们也很少来的。
2: 哦，
3: 你看，今天还有不少人来参观凭吊，有的人还拿着菊花。我们就在这里下车吧。
2: 好的。这就是马场町。妈妈，女儿小峰看您来了，最后一次和妈妈告别，女儿才16岁。现在我跨越海峡来看妈妈，女儿已经76岁了。妈妈，妈妈，我知道您就在附近，您要是听见女儿的呼唤，您就答应一声。妈妈，我带来的这一束菊花只好抛向空中，您要是看到了，你就答应。

0: 哀啊！来，这树下有长椅，来，你坐下，喝点水，休息一会儿。
1: 好好，郑先生，
0: 哎，
1: 你也坐。
0: 好好，
1: 郑先生
0: 啊，
1: 你看这老照片上，我的妈妈。
0: 啊，
1: 他就是穿着这件碎花旗袍走上眼前的刑场的。
0: 前辈想起什么了？
1: 这身衣服让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和妈妈在一起的情景。1946年，妈妈安排我到苏北解放区学习。在一个深秋的晚上，我和几个年轻朋友来到黄浦江边，准备出发了。送我们的木帆船还没有划过来，赶来送我的妈妈陪着我等着。她拉着我的手，在江岸漫步。她穿的就是这身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衣。印象深极了，晚风吹动了她的头发，月光下的妈妈更漂亮了。那样的情景伴随了我的一生。
2: 老了，
3: 妈不老，真的，这身碎花旗袍穿在妈身上太漂亮了。
2: 还不是在南京路商城你给妈挑的吗？
3: 你喜欢？
2: 当然了，女儿喜欢我就喜欢呢。天凉了，你要记得添衣服啊。
3: 妈，您看，您给我织的毛衣我都穿上了，可暖和了。阿菊姐走的时候，你也给他织了一身毛衣。
2: 哎，走了，转眼间就和阿菊天各一方了。
3: 阿菊姐随着国民党电台去了台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
2: 哎，
3: 妈，
2: 嗯，
3: 我看您一天到晚都在忙，您的工作做调整了？
2: 不该知道的不要问。
3: 哦，
2: 啊，我给你读一首诗好吗？
3: 嗯，好久没听到妈妈读诗了。
2: 前些时候啊，你陈阿姨奉命到南京发展秘密工作，这是深入虎穴的一次行动。临行时，她的丈夫沙叔叔。
3: 沙叔叔？
2: 嗯，
3: 就是妈妈的领导吧，我见过的。
2: 沙叔叔啊，写了一首诗送给你陈阿姨。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方海经。欲得虎子须入穴，今日虎穴是金陵。
3: 哦，这首诗我听懂了。妈，您做的是秘密情报工作吧？
2: 好了，船来了，记住常给我写信。
3: 嗯，我知道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妈妈。
2: 到了那边啊，要努力，想妈妈的时候就看看照片。
3: 嗯，
2: 我的好女儿，再见了，
3: 妈妈。再见，
2: 再见，
3: 妈妈。

0: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想不到这竟成了永别。妈妈，我到马场店找您来了，您在哪里呀？妈妈，
1: 请问两位是来吊唁的吧？
2: 这位先生，你是？
1: 你看看，刚才我看着这位女士把菊花抛向了空中了。我是一个老兵，也是看了老相片才特意来吊唁的。
2: 老照片？朱峰的两张照片。
1: 对对对对，还有文章，是一个姓郑的先生写的。
2: 郑文雄，我就是。
1: 你看看，报纸我带来了。我跟你说，这法庭的相片上有我。
2: 有你？
3: 有你？
1: 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这排栏杆前面是朱峰、吴石他们这后身那一系列军警，你看呢，站在朱峰后身的这个，
2: 这个高个子，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呢，就是我。我姓江，叫江二虎。
2: 真是啊，大轮廓没变。
1: 看了这张相片，我一宿都没睡好觉。想到今天是6月10日，是相片上朱峰的最后日子。我琢磨着我应该来，因为在马场町这地方我是近距离最后见到朱峰的，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他都很敬佩，所以刚才路过淡水河边的时候就摘了一把花，是献给他的。
0: 谢谢了，谢谢了。那听你的口音像是东北人吧？
1: 我的老家呢，辽宁葫芦岛。18岁那年被抓了壮丁，在连队里呢，因为枪打得准，个又高，就被调到了宪兵队了。民国39年6月10日，吃过午饭，我们班就接到了紧急任务，到台北监狱押解重要犯人。到青岛东路的特别军事法庭。

0: 当时我们押送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女的，那英气逼人，真有点把我们这些趾高气扬的大老爷们儿都给镇住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朱峰。我一直在想啊，她难道没有丈夫和儿女？
1: 他怎么能这样舍家舍命的呢？老兵，你看啊，这位就是朱峰的女儿，她是专程从大陆来这里凭吊她的母亲的。哎呦，
0: 你的妈妈，好英雄啊！谢谢老兵，谢谢你，一直没有忘记。
2: 对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3: 哦，你说囚车开动了。
0: 啊，对，行车从青岛东路开出以后，那天呢是突然下起了大雨呀。哎呀，那四个人。

0: 完了，老天都流泪为他们送行啊。大约15分钟以后啊，车就开到了这个地方，马场町。哎，太荒凉了！过去啊，是日本统治的时候处决犯人的场所。一下车，那个照相的记者就开始照相。你们看，朱峰的这张相片就是在这个角度拍的。压着他的呢，是我们班姓王和姓李的。啊，我跟你说啊，啥叫大义凛然呢？你看了这张相片，就明白了。
1: 妈妈是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瞬间是英雄的永恒，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是因为内心有强大的理想和信念。
0: 二位请看，就在这个地方吧。执行官就喊了一声站住，验明了四个人的身份，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正回头走，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正是下午4:29。忽然就听见了朱峰的声音：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弃吾翻汉境，欲得虎子须入穴，何惧血洒马场。

0: 朱晓峰从台湾返回大陆以后，郑文雄和他的朋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对陈连芳提供的三条线索，郑文雄都想去探个究竟。可是当他真正进入墓地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最先去的是新店墓地，郑文雄早出晚归，将墓地的2000个骨灰罐翻了个遍，接着又转战六张犁公墓，仍一无所获。
1: 喂，前辈，电话有听清吗？
2: 哦，郑先生，我听清了。
1: 啊，好，前辈啊，2年来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2: 郑先生，我跟你说。
1: 啊，前辈。哎呀，尽管极不情愿，但是现在我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我要对您说抱歉了，真的，请前辈原谅啊。
2: 郑先生，郑先生
1: 啊，
2: 郑先生
1: 啊，
2: 那过一会儿我叫孙女儿发一个电子邮件给你。
1: 哦。
3: 郑先生，无论我们预定的目标是不是达到，你都永远是我的恩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表达我感激之情。我知道你的突然止步仅仅是出于无奈，如果有了新的线索，你会抖擞精神，一如既往。我相信你，
1: 前辈。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山富水重，他期待的当然是柳暗花明啊。
3: 郑先生，我理解你。哦，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接到了上海潘先生的一封信。潘先生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曾亲赴台湾，他参加马场町政治受难人秋季活动的时候，看到了一

0: 份受难人迁移名册，他记得那上面就有233号朱峰这个名字。造册单位是辛亥第二殡仪馆无主灵骨堂。
1: 233号，潘先生指示了方向，让郑文雄兴奋不已，重又振作精神，第二天就赶到第二殡仪馆，陈馆长热情地接待了他。
2: 郑先生啊，你所说的那份迁移名册是复印件哦，原件在我们这里，我帮你查一下。哎，
3: 好好好，陈馆长，添麻烦了啊。
2: 不客气。哎，233号哦，这里啊，的确是朱峰的名字。
3: 哦，好，
2: 请看。哎，
3: 是朱峰？
2: 怎么，郑先生，不是你要找的吗？
3: 这个峰字不对啊。啊，你看，这是山峰的峰，我找的朱峰是枫叶的枫，左边一个木字，右边一个风向的风。那陈馆长，会不会是误写了？
2: 误写啊？
3: 对对，陈馆长啊，这份名册是什么时候造的？
2: 那就早了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吧。
3: 那个时候都是用打字机打字，还没有使用复印机，是吧？嗯，那么在打字的过程中出现差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嗯。陈馆长，他的原始件在什么地方？能够帮助查一查吗？
2: 这个名册从市卫生局到国防部，又到台北市政，再到我们这里，至少转了4个单位。
3: 4个单位，
2: 郑先生，你稍等啊，我联系一下。哎呀，
3: 添麻烦了。
2: 郑先生，
3: 怎么样？
2: 我跟市卫生局联系过了啊，他们查到了，会回话的。
3: 哦，好，哎，陈馆长，那我们到灵骨堂去看看吧。
2: 好啊，平常我们这里啊没什么人光顾啊，今天郑先生来了，好，我就陪郑先生爬爬这个小山坡。
1: 走进灵骨堂，望不到头的用编织袋装着的灵骨罐静候在那里等待认领。郑文雄焚香祈祷以后，热心的陈馆长就带着他一个区一个区的寻找。时间过去1:05，他们终于在11区有了发现，233号灵骨罐就在眼前。
3: 哎，233号，哦，陈馆长，233号，名字呢？怎么没写名字啊？哦，
2: 名字写在骨罐上。
3: 陈馆长，能够打开编织袋看看吗？
2: 看看可以，但是不能带走。哦，认领要有一套复杂的手续。
3: 好，好，好。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哎，喂，是我，是吗？啊，好，好，好，麻烦了啊，谢谢，谢谢。
3: 卫生局回电话了，
2: 回电话了啊。原始文件就是朱峰，枫叶的枫。哎呀，
3: 这。是好消息啊，这是。
2: 好，我们来打开编织袋。哎，郑先生，你看，
3: 233号，朱峰，是枫叶的枫。

0: 喂，罗部长，告
1: 啊
0: 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妈妈的骨灰已经找到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60年了，总算了了我一桩心愿呐。
0: 两岸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没有正式渠道办理骨灰移送手续，您看。是不是请我们大陆的海协会和对岸的台湾海基会出面协调啊？
1: 好好好好，特事特办，这个办法我看可行。这样，我马上跟有关部门沟通一下啊。没问题，放心啊。
2: 这真是一个奇招啊！两会高层过问。直接批示，特殊个案，特事特办，又请出了两岸的民事机构对口联络，使得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从台北到南京，一件件公文证件往来畅通无阻，一切手续全都办妥。2010年12月9日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 BR-716 航班正点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0: 回来了，妈妈，你回家了，妈妈。妈妈，你看，你的儿孙们来接你了，你的战友们来接你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你的老领导罗清长部长都来迎接您回家了，妈妈。你回家了，
3: 冯同志，欢迎你回家。你用热血映红了黎明前的天空，你用信仰铸就了不灭的灵魂，你用铮铮铁骨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是不可摧毁的。你的真名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载史册，党不会忘记你，共和国不会忘记你，全体都有立正，向我们的英雄珠峰烈士敬礼，
4: 向珠峰烈士致敬。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第三集，剧中人物朱晓峰由吕中演播，朱峰由邓小欧演播，郑文雄由赵玲演播，罗清长由吴俊全演播，东北老兵由张瑶涵演播，陈馆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薛白、乔琛、季冠霖、林美玉、任杰等。解说齐克健，责任编辑王展、王红、魏少辉，总监制王展，监制邱守杰，出品人张宗云。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录制，三集广播连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在黑暗中

0: 请你尽快传到家里。
1: 好的，吴伯父。
2: 大破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21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于4月23号解放了南京。
1: 吴伯父，您送回家里的重要情报获得了毛先生和周老板的高度肯定，现在南京、上海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可以一起建设新中国了。
0: 何经理，我接到了新的命令，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担任国防参谋次长，能接触到国民党最高机密，请您把这个情况告诉家里。
1: 您的意思是？
0: 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1: 吴伯父，家里希望您去台湾。

1949年8月16日，吴石同志前往台湾，继续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他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最高级别的地下工作者，被毛主席称为密室一号。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一集，
1: 1949年10月24日，金门岛。由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鏖战了整整三个昼夜，最终失利。
2: 英勇的国军在金门剿匪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大总统致电胡琏司令表示祝贺。国防部无时前往金门前线检阅部队，嘉奖官兵。
3: 吴次长到。
4: 诸位，感谢为党国立功的将士们，金门之战让党内军内士气大振，总统大为欣慰。我谨代表国防部敬诸军一杯，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1: 趁着在金门视察前线部队的机会，吴石同志与潜伏在金门前线的陈宝仓同志取得了联系。
5: 吴兄，这里啊就是金门海岸线。
4: 宝仓兄，辛苦了。
5: 都是前线将士的功劳，
4: 你我就不必客套了。走，陪我走走看。
5: 好。
4: 现在几点了？
5: 3:50。
4: 不对吧？现在已经4:01了，你的表是不是不准了？应该买一块我这样的梅花表了。
5: 梅花表？

0: 能给我看看吗？哪儿买的？现在物资可不好搞啊。
1: 这一块表是在上海的时候，在林森中路的钟表行买的。
0: 哎呀，吴兄，原来您就是我的上线。代号松兄，向您报道，有什么指示？
1: 请你在前线摸清国军在金门驻防部队的最新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解放军这次兵败金门，就是因为不了解国民党的增兵计划，中了司令胡琏的障眼法。这么多战友牺牲，令人痛惜啊。
1: 军情瞬息万变，你在前线要多多留意。
0: 吴兄，放心吧。
2: 各大南北货行请注意，香港瑞明医药行急收台湾名贵高山药材，高价急收，时令先品，务必从速。0627-0405-1006。
0: 这是翻译的电文，将军，你被唤醒了。
1: 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现在是时候了。
0: 果然如您所料，电文上说组织急需最新的金门情报。
1: 我们要尽快拿到中央和前线的情报，通过香港的交通站送回大陆的家里面。
0: 是，将军。
3: 陈部长，我从金门回来了。
4: 吴司长，前线的情况怎么样啊？
3: 金门大捷，国军士气大振，
4: 总算打了个胜仗，总统也很高兴，是个好兆头啊。
3: 那总统的意思？
4: 金门还要守，而且要守下去。金门如今的战略地位已不同以往，接下来怎样守，吴司长你就要费心了。
3: 陈部长，我这次掌握了一些情况，也有了一些思路，我先做个战略布防方案，再请部长和总统定夺，如何？
4: 好啊，吴司长，你是我们国防部的战略专家，这个工作非你莫属，辛苦了。
3: 分内之事，责无旁贷。
5: 此时到了台湾，吴石已升任国民党的国防部参谋次长，能够名正言顺地接触到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可在半年以前，渡江战役前夕的关键时刻，吴石想要了解国民党在长江的布防计划，却并不容易。
1: 大兄，来来来，干！
6: 干！吴兄啊，你可到了呀。
1: 戴兄，你来江阴驻防，我早该来看你才是啊。
6: 吴兄，吴兄，是我早该去南京拜访您的。
1: 哎呀，什么事来找我？
6: 当然是党国大事，国防部委派我领着一群参谋设计长江布防图，我们也做出来了，但是
1: 怎么了，戴兄？
6: 吴兄啊，长江布防涉及到党国生死存亡，这是国军最后的防线，委员长、部长都非常重视，如果布防不力，那可是误党误国的大罪，所以我担心啊。
1: 戴兄是担心那群参谋？
6: 知我者，吴兄也。来，干了，
1: 干！
6: 哎，那些个作战参谋纸上谈兵，拍马屁响，他们加起来要是能有你的一半。
1: 哎呦，戴兄，戴兄，咱们不谈这个，喝酒，喝酒。
6: 吴兄，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呀！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空有一腔报国志和一肚子的真才实学，可是不管怎么，我们是老乡啊，你不能看着不管呀，吴兄。
1: 哎，戴兄啊，这个你说我怎么管？
6: 你帮我看一下布防图，
1: 啊，戴兄，无可，万万不可，这可是国防机密。
6: 哎呀，你就偷偷看一眼嘛，又不是让你设计。你只要在图上给我指出哪里不行，其他的就不用你管了。来，吴兄，
1: 哎呀呀，
6: 喝了喝了喝了。
1: 哎呀，戴兄啊，这个，
6: 吴兄，这个布防图绝不能有任何疏漏，因为委员长是要亲自过目的。大家也都知道，那委员长对你还是很赏识的。哎呀，要不是派系之争啊，吴兄你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吴兄，于公于私，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5: 吴石利用国民党内的漏洞，巧妙周旋在国防部和国民党长江江防前线，拿到了精确到团级部队的长江江防图纸，为解放军迅速打过长江、解放南京立下大功。蒋介石逃到台湾，开始重用吴石。
1: 布防图拍完了吗？
7: 拍完了，还有陈宝藏中将汇总来的前线情报，都在这几个微缩胶卷里了。
1: 太好了，
7: 将军，以前啊，您当史料局局长的时候，拿情报还要东奔西走，现在您当了国防次长，获取情报可比过去容易多了。
1: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把情报递出去？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去一趟香港。
8: 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古正文求见。
1: 收起来。聂西，你去开车。
9: 是。
10: 请进。
9: 哎，老师，好久不见呐。
1: 哎呀，古正文，真是好久不见了。
9: 老师，前些日子学生偶得几本古书善本，特意给老师送来。
1: 哎呀，难得，难得呀。
9: 是。
1: 正文，来来来，坐坐坐坐。
9: 哎，老师，就知道您喜欢书。
1: 正文，
9: 哎，
1: 老师，我还没恭喜你呢。
9: 啊，
1: 侦防组组长直接向蒋总统汇报高升了。
9: 哎呀，老师，是您的军事训练班办得好，学生终身受用。
1: 哎呀，老师，我真为你高兴啊。正文，
9: 哎，
1: 你今天来肯定不只是来看看我吧。
9: 啊，老师，您刚从金门视察回来，正在制定金门布防计划吧？
1: 不愧是保密局的，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正文，我们国防部不会也被你监听了吧？
9: 哎呀，老师，现在有谁能幸免呢？
1: 哎，这倒也是啊。
9: 自从渡江战役导致退守台湾以后，总统现在对军队、政府，甚至连保密局都不放心了。所以才让学生成立了侦防组，直接向他汇报。我这次来是提醒您，国防部也不安全，您手头的布防计划可是绝密文件，一定要小心身边人呐。
1: 正文啊，老师，我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一定会注意的。
7: 将军，这个古正文对我们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1: 你说呢？
7: 他看起来对您尊敬，可我觉得他是您学生里面最有城府的。我听说他在保密局心狠手辣，是个笑面虎。
1: 是啊，
3: 一个古正文，恐怕顶十个毛人凤。
7: 有这么严重？
3: 以前的保密局为了一己之私相互内斗，对我们是好事。这个古正文不一样，这次有蒋介石撑腰，是他升官的一个好机会，他一定会大干一场，我们要格外小心了。
7: 明白。
10: 车检查。
11: 检查什么？这可是军队的家属区。
10: 最近共匪活动猖獗，反动传单都撒到国防部家属区了，组长让我们奉命检查。
11: 车上坐的是国防次长，走开。
10: 对不起啊，长官，您慢走。
2: 各大南北货行请注意，香港瑞明医药行集收台湾名贵高山药材，高价集收，时令鲜品，务必从速。
7: 将军，香港联络站一直在广播这条信息，恐怕是要我们尽快把情报传递出去。您把接头的暗号告诉我，我替您去香港吧。
3: 现在国民党的官员们都把家眷往香港送，我去香港不是没有理由的。
7: 将军，香港的联络站我去过，我可以独立完成任务的。将军，请您批准，为了我们情报小组的安全，这是最好的办法。
3: 那好，我想办法把您送过去。
7: 不，将军，我会以个人的名义过去，这样就算出了问题，他们也查不到您头上。我的职责就是保卫您的安全，请您下令。
3: 好吧，聂希。夜长梦多，你要尽快动身。
7: 是。
5: 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并行的多重特务机构疯狂抓捕中共地下党，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在台湾岛的上空。
12: 快点，快点！
13: 检举谍匪，立党立国，举报有赏，通匪者杀，知匪不报，与匪同罪。
7: 夫人，今天的报纸。
14: 有没有大陆寄来的信呢？香港的呢？
7: 夫人，没有。
14: 哎，给我吧。
7: 哎，
14: 先生，两个孩子在大陆都三四个月联系不上了，你让人帮忙找一找嘛。
3: 总不能大张旗鼓的找吧。好了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吧。
14: 那你也要上点心。
3: 知道了。
14: 你说我们当初要是留在福州多好啊，你好多老朋友不都留在大陆了吗？你为什么不行？
3: 毕奎，官场的事你不懂。好了，这个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14: 什么都没有你当官重要。
15: 爸爸妈妈，我今天不想去学校了，行吗？
14: 哎，不去学校怎么行呢？你不念书了呀？
15: 我们的代班老师被警察带走了，去了也是自修。
3: 哎，儿子不想去咱就不去了。听爸爸说，我今天下班早点回来陪你好不好？
14: 先生，建成让你惯的都没样了，我管他的时候你能不能别插手啊？
3: 对不起，对不起了，夫人，下不为例。现在台湾岛内也不太平，孩子留在家里我安心，你的水平教建成绰绰有余啊。
14: 行了，我知道了。哟，聂副官来了，你快去忙工作吧。
2: 香港瑞明医药行北派名医研制的保健强身丸，真材实料，畅销南洋。
7: 看来情报已经送出去了。将军，
3: 相信家里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就静候佳音吧。
7: 将军， 您说我们这次送出去的金门情报。

0: 会像上次渡江战役的情报一样，帮助解放军迅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吗？
1: 我相信会的。现在回想起渡江战役，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没想到解放军那么快就把胜利的答案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他们把作战地图上的一个个箭头变成了一块块的解放区，让我这个做了一辈子参谋，搞了一辈子军事研究的人，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成就感。
0: 哎，将军，您还记得您在上海的联络员何经理吗？
1: 当然记得，何经理可是我们的老战友了。在渡江战役的时候，我们合作得非常成功。
0: 本来啊，他已经在上海有新工作了，但是因为组织紧急启用了您，所以他也被一起启用了。
1: 相信这一次我们也会像渡江战役那样配合默契，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哎呀，你好啊，香港瑞明医药行欢迎光临。老板，请问您需要卖啊？
3: 好，随便看看。哎，经理啊，
2: 啊，
3: 你这挂着牌子高价收购高山药材，多高的价啊？你说说我听听。
2: 解购牌子啊挂了好久了，我们现在不收药材了，小本买卖已经够用了。这个牌子啊我拿下来，不要让人家误会了。哎，这两块银元你拿着。
3: 哼，银元？把牌子挂回去。
2: 这位经理，不要这么吓人嘛，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呀。
3: 挂回去。
2: 好，挂回去。要不我再给军爷拿点土特产吧。
4: 你干什么？手枪！你想干什么？
5: 给我站住！
4: 别跑！别跑！
6: 顾组长，香港分组查获一个共党的交通站，缴获电台一部。这个交通站近期一直在对台湾地区发送无线电广播信号。
7: 把药铺的牌子挂回去。继续开张，继续广播，严密监视。
6: 是。
7: 我倒要看看来接头的是什么人，说不定能钓出一条大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一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西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武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龙，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

0: 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8: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9: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8: 山神庙里，老人激动地继续说着，孩子，这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啊，是本门弟子濒于绝灭的安排呀、啊、可是他值得，值得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把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传下来，发扬光大，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最后，你就把我交出去。
10: 爷爷，您这么做不太冒险吗？
8: 孩子，你看爷爷是个冒险的人吗？啊，多少年了，我潜居深山，就是在等候着一个机会，一个像丁鹏那样的人，总算让我给等到了。
10: 爷爷，我相信您的安排是不会错的，可是我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谢晓峰。
8: 不错，这个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最大的阻碍，不仅因为他的武功，而且也因为他的人。早年他倒是满身的缺点，现在他已经 近乎于神了，那是比我们更高一层的境界，他是我们永远无法击倒的一个敌人。丁鹏将来或许能在武功上胜过他，但是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超过他了。这是一个劲敌呀，幸好普天之下也只有一个。
10: 爷爷，他会影响丁鹏吗？
8: 不会的，因为他本身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一个恰好是被我们掌握住的缺点。
10: 是什么呢，爷爷？
8: 孩子，这是唯一不能告诉你的事儿，不过我相信你自己能找得到。
3: 神殿中有着一段时间的沉默，最后老人挥挥手，
8: 孩子，去吧，以后别再上这儿来了，来了也找不着我。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这就是咱们祖孙的最后一面了。记住，今后你是丁鹏的妻子，这是你在人世间唯一的责任了，一切都以他为主，别去忤逆他，不要惹他生气，像一条忠心的狗般的跟着他，即使他用脚踢你，你也不能离开他，做得到吗？
10: 做得到。
8: 好，做得到要做，做不到也要做呀，青儿，我走了。
3: 一阵霹雳声，山神庙被震塌了，那尊土偶神像也压碎了。从此，山神庙中也不再有神灵了。神剑山庄，谢家三少爷的神剑山庄，武林中的圣地，江湖人的禁地。神剑山庄没有设禁，只有一条河围绕了半个山庄，还有半个山庄则被崇山绝壁所隔绝。绝壁千仞，高插云霄，壁上滑不留手，连猿猴都无法攀越，所以要到神剑山庄只有一条路，
10: 路被河流截断了，
3: 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条渡船。有一段时间，山庄曾经冷落过，那是神剑山庄的主人已然老迈，而谢三少爷游侠江湖的时候，而这个儿子就给谢家带来了荣耀，同时也带来了麻烦。谢小峰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很荒唐的人，他一生中不知有过多少红粉知己，却只正式的娶过一个老婆，结过一次婚。他娶了江湖上最美的女人慕容秋荻，但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女人。谢小峰的一生可以说毁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也可以说是成就于这个女人的手上。慕容秋荻为谢小峰生了一个儿子，却没有让他姓谢，也没有使他成为神剑山庄下一代的主人。但是神剑山庄却有了一个新的女主人，那就是谢小玉。
10: 没有人知道谢小玉是谢小峰什么时候跟哪一个女人生的，
3: 反正她是在谢小峰功成名就，在神剑山庄中定居下来的时候，像突然由石头里冒出来的一样。她来的时候已经是15岁了，谢小峰不在家，但也没有人认为她是冒充的，因为他的脸型至少有7分是谢小峰的模子，笑起来的时候则有9分相似了。谢小峰游浪归来，发现自己居然多出了一个女儿，
8: 倒是很奇怪的，但是他也

0: 没有表示什么，没有问谁，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够去问别人呢？他只有问一个人，谢小玉，那个自称为他女儿的女孩子。谢小玉见了谢小峰，却是一点都不突然，就像是他们已经很熟悉，相处了很长时间似的。他跳过来抓住了谢小峰的手，一阵摇晃。
1: 爸爸，你怎么今天才回来呀？你说要去接我的，可是你始终没去，我只有自己来了。
0: 听了他的话，谢小峰有点木然，也有点突然。跟他一起回家的几个朋友，也是为了听说他突然有了一个女儿，跟来一看究竟的。看见了谢小峰的神情，自不免议论纷纷。所幸的是，神剑山庄有个很能干的管家，那位无事不通的谢先生。他笑着出来打圆场道：“
2: 哈哈，主人妇女初逢，必然有很多提己的话要谈。那各位且到前厅喝喜酒去吧。”
0: 所谓喜酒，自然是庆祝神剑山庄添了一位女公子的团圆酒，自然也十分的丰盛。谢小峰才回来，谢先生却已经准备好了，似乎他早已认定了那位女主人的身份。谢小峰与谢小玉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不过两个时辰之后，谢小峰出来陪朋友们喝了两杯酒，又开始他的游历生活了。对谢小玉，他没有否认，没有否认自然就是承认了。虽然谢小峰并没有对谢小玉的身世做进一步的说明，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为他生下一个女儿的，这又何必去问呢？神剑山庄有了谢小玉之后，平添了不少生气。偌大一片庄宅，原来是没几个人居住的，现在却已仆人如云。屋子整修一新，园中的花木也重新整理过了，这才像神剑山庄，像个天下第一剑客住的地方，像武林中的圣地与禁地，有气派，有威严。只是禁地中另有禁地，那是后院的一个孤独的小院子，用墙围了起来，常年是一把铁锁锁着。这院子里是谢小峰的居室，是他练剑静心修身养性的地方，没有人敢进这个院子，连谢小玉在内也不敢进这个院子，因为那是谢小峰的住所。这一天，丁鹏终于来到了神剑山庄，他是一个人来的，带着他的刀，乘着他的四骏豪华马车，由阿古驾着渡河来到了神剑山庄的庄园前。若是以前，不管丁鹏有多少财富，也只能步行搭着一条小渡船过河去，因为那儿只有这么一条船。但是神剑山庄自从有了一位小女主人之后，气势就改变得多了，来往的人也多了，所以谢小玉换了一条很大很大的，这条船实在是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搬到海上去航行也不能算是一条小船。也因为有了这条船，丁鹏才能连他的马车一起渡过河来，跟在他后面的人自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江湖人，这些人多少还有点小名气，可是他们只能被阻隔于河岸之前，没有跟丁鹏一起上船，因为只有丁鹏一个人是来找谢三少爷决斗的。当然，所有来观战的人也不会全是被阻于河岸之外的，他们有的先一脚来到神剑山庄，已经被接纳为座上客，这当然是武林中极有名望的一些人。

0: 当然这种人也不会太多。神剑山庄的渡船二度驶到河岸，由那位能干的谢先生接得上船的只有五个而已。不过却使得那些伫立在河岸未曾被邀请的人更为震动，更为振奋。除非是那些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否则都该认得他们。他们正是当今五大门派的掌门人或极具权威的首座长老。这五位在武林中可以左右风云的人物的地灵，使得丁鹏与谢晓峰之战更具有刺激性与传奇性了。当谢先生二度乘船把五位贵宾接引到神剑山庄的大门口的时候，谢家的门前已经一丈鲜明地列队而迎了。但是丁鹏并没有进去，他仍然坐在他舒适的车子里闭着睡眼。谢先生对他并没有失礼，很恭敬地请他进去坐，但是他拒绝了。
1: 我是来找你家主人决斗的，不是来做客的。
0: 丁鹏一句话把谢先生顶得十丈远。谢先生的脾气却真好，丝毫没有动气，还是笑嘻嘻地说：
1: 丁公子啊，一家主人之战当然不会像市井匹夫那样庸俗，当街挥拳动粗吧，礼不可废，
0: 丁公子何妨进去小坐呢？
1: 你家主人在不在？
0: 谢先生回答这句话之前很费了一番斟酌的功夫，蘑菇了半天，结果却回答出一句难以思量的话。
1: 不知道。
0: 什么？你不知道？
1: 是的是的，在下是的确不知道。
0: 家主人这些年来行踪恍若神龙野鹤，漫无定向，从来也没有人能把握得住。有时候呢，他几个月不见面，突然出现在家中，有时候他在家里静居十几天，却也不见任何一个家人。所以呀，在下实在是不知道啊。
1: 丁鹏似乎对这个答案有些满意，想了想，他又问道：他知不知道我要找他决斗啊？
0: 这个倒是知道了。小姐从圆月山庄回来，恰好就看见了家主人，当时就把丁公子的话给传到了。
1: 他怎么表示的呢？
0: 家主人对丁公子救了小姐一事非常感激呀，说有机会见到公子一定要当面道谢。
1: 我没有他道谢的意思，他若是有心道谢，就该在限期内到圆月山庄去，过期不来，分明是有意要与我一决。
0: 家主人也没有这么说呀。
1: 好，对决斗的事他怎么说的？
0: 他什么都没有说。
1: 什么都没有说？
0: 家主人的意向一直难以琢磨，他不说我们当然也不便问了。不过家主人既然听到了丁公子的传话，必然有个交代了。
1: 这是他的话还是你的话呀？
2: 上次在柳若松的庄子上，谢先生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但此刻在丁鹏的眼中竟变成微不足道，而丁鹏对他似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厌恶之感。不过谢先生还是很和气地回答道：
0: 这自然是在下的话了，在下是根据以往家主人的性情而推测的。
1: 你不是谢晓峰，也不能代表他说话，而且推测的话也做不得数，做不得数的话就跟脱下裤子后放出来的屁。
0: 谢先生的脸微微一变，一个已经处处受到尊敬的人当众受到这种侮辱，的确是很难堪的。
2: 但谢先生毕竟是谢先生。

0: 他笑了笑，哈哈哈！丁公子，妙语，这句话一点都不妙。脱裤子放屁，本来已是多余，放出来的屁更是多余。告诉你，我是来找你家主人说话的，可不是来听放屁的。
1: 谢先生虽然是谢先生，但是他毕竟还是个人，他的涵养再好，到底还无法失脸皮厚到柳若松的程度。所以听完了这句话，一言不发，径自上了船，驶得对岸接人去了。丁鹏也没有当他一回事，靠在车子的靠垫上，很舒服地打起了瞌睡。谢先生把人接了过来，丁鹏还在打瞌睡。谢先生不愿意在这些人的面前再受一次奚落，所以当作没看见。但是那五个人却看见了丁鹏，他们都受不了丁鹏这种冷漠与无礼的神态。第一个冲上来的是峨眉的林若平。丁鹏，你太目中无人了，在神剑山庄前居然敢如此狂妄无忌。
0: 林若平嘴巴里叫得凶，心里毕竟还是有点顾忌的。丁鹏刀断铁燕双飞的手腕的事情他已经听说了，能够一刀令铁燕双飞断腕的人毕竟不多，最多也不过是两个人而已，一个是谢晓峰，一个是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人，也是他们日夜所忧惧的那个人。虽然他们认为那个人已经死了，也希望他死了，但是死不见尸，还是不敢太确定，心里始终存着一个疙瘩。那个人虽然没有出现，可是那把刀却出现了，那一式刀法也出现了，出现在丁鹏的手里。于是他们必须来探问究竟，丁鹏的刀是从哪儿来的，刀法是跟谁学的，跟那个人是什么关系。如果可能，最好是杀了丁鹏，毁了这把刀。可是，他们得到的消息太迟了，丁鹏已经来到了神剑山庄，所以，他们也就跟着来了。在这五个人中，林若平对这把刀的印象是最淡的，因为那把刀对武林的威胁正烈时，他还没有出师。五大门派所做的密室，他是接任了掌门之后才知道的。他知道这把刀的可怕，却不知道可怕到什么程度。看样子，其他四个人也并没有告诉他，否则他就不会有胆子对丁鹏说出这句话：“拔出你的刀来。”在江湖上，拔出你的刀来，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随时随地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儿都可以听得见有人说。但是这句话却不该对着圆月弯刀的主人说出来。林若平实在是太运气了，因为他遇见的是丁鹏，不是以前的圆月弯刀的主人。只不过丁鹏的神态也渐渐的有点魔异了，他一脚从车子里跨了出来，冷冷地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1: 林汝平后退了一步，看看那些同伴，看见了他们目中所流露出来的表情，他就后悔了。
0: 听了林汝平的话，丁鹏一脚从车子里跨了出来，冷冷地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1: 林若平后退了一步，看看他那些同伴，看见了他们目中所流露出来的表情，他就有些后悔了。
0: 这另外四大剑派的领袖们的神情非常的复杂，
1: 那是5分幸灾乐祸，2分兴奋，3分畏惧的混合体。
0: 林若平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一路上对这件事谈得那么少，却对柳若松的事儿谈了很

0: 多，他们是存心要让他来做这个傻瓜。林若平虽然做了这件傻事，却不是傻瓜，因此他只顿了一顿，立刻就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1: 我叫你拔出你的刀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那把魔刀？
0: 如果你们只想知道刀上是否有“小楼一夜听春雨”这七个字，我可以告诉你们，不错，就是这把刀。林若平冷笑一声，
1: 那并不能证明什么。人人都可以打那样一把刀，在刀上刻上那七个字。
0: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你的话实在很有道理，你的确是个天才儿童，难怪你能当上掌门人的。只不过既然这把刀不能证明什么，我拔出来给你们看了又如何呢？林若平又受了一次奚落，不过这次他却聪明多了，并没有像前次那样生气冲动，他只是笑了一笑。
1: 那就要问他们几位了，因为他们以前也见过这把刀，而且在这把刀下吃过大亏呀。他用手一指四个人，就把凶险都跟着推送了过去。那四个人都吃了一惊，没有想到林若平会来这一手，
0: 他们的眼光都盯着林若平的脸。两道眼光，如果是两只拳头，他们也的确想在林若平的脸上狠狠地打上两拳。只可惜眼光虽毒，毕竟不是拳头，所以林若平的脸上仍然好好的，但是丁鹏的注意力却被引起来了，而且引向了这四个人。他逐一打量了他们一番，然后笑了笑，难怪有人很注意我的刀呢，原来他曾经如此出名过。只可惜啊，我不知道你们四位在武林中是否也很有名气呀。
2: 林若平一笑，哎，你不认识他们？
0: 我不认识，我在江湖上没有混多久，也没有见过多少人，若不是因为你的拜兄柳若松做了我的徒弟，我也不会认识你。一个人在收徒之前总要打听一下他的身家的，你说是不是啊？
2: 林若平又几乎要喷出一口血来，但是他忍了下去。
0: 这四位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啊，你若是不认识他们，就不够资格成为江湖人呐。
2: 丁鹏打断了他的话，微微一笑，哈
0: 哈，你不必说下去了，我也不想认识他们，因为我不想做个江湖人。
2: 这句话使每个人都为之一愣，连林若平都愕然地说，什么？你不想做江湖人？
0: 是的，我虽然没有认识多少江湖人，但是就我见过的那几个，却无一不是贪生怕死的卑鄙龌龊的无耻之徒。一个如此，十个如此，越有名望越是如此。他们若是非常有名，哈哈，我宁可不知道的好。
2: 这一番话把所有的人都骂遍了，
0: 尤其是这五大门派的领袖，也是挨骂最深的五个，每一个人都脸现怒色，都准备动手了。
2: 忽然一阵清脆的拍手声从门里传了出来，一串银铃似的笑声也接着传了出来。
3: 妙啊，真妙，骂得妙极了，
2: 你比我爹的胆子还大。我爹呀，只在背后如此说说他们，你呢，却在当面指着他们的鼻子骂，小妹实在是佩服啊。接着，是一个仪态万方的美丽女郎笑着走了出来，使得每个人的眼睛都为之一亮。
0: 在
1: 神剑山庄的门里出来说这种话的，自然只有谢家的大小姐谢小凤的女儿谢小玉了。但这个女郎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就是上次在圆月山庄上见到的谢小玉，她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锦裹的衣裳衬托出她迷人的曲线，发射着迷人的魅力。丁鹏已经是个很有定力的男人，因为他曾经上过一个美丽女人的当。谢小玉向着那五个人又展现了一下迷人的微笑。
3: 对不起，五位，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家父说的。他的话跟这位丁大哥刚才说的字句虽不一样，但意思却完全相同。因此，你们要为此生气，那就只好去问我爹爹了。
1: 天界上人听谢小玉这么一解释，即使再气也无法对着他发作了，只好问道：“啊，谢大侠是否在家呀？”“
3: 啊，家父刚刚由他的书房里出来，就对我说了那番话。看来他对各位的印象也不怎么好，因此我不招待各位进去了。”
1: 就这么一句话，把五位大掌门气得目瞪口呆。谢小玉却不理这么多，笑着又向丁鹏说道：“
3: 丁大哥，你怎么也如此见外了呢？来了还待在门口不肯进去。”“
4: 谢小姐，我是来找令尊决斗的。”“
3: 哎呀，我已经把你的话转告给家父了，他怎么样跟你决斗是你们的事儿，你呢却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先向你表示过感谢之意，才能谈到其他呀。走走走，我们进去。”
1: 他上来大方地拉着丁鹏的手，丁鹏不禁迟疑道：“
3: 丁大侠，事有先后，你救我的命在先，向我爹挑战在后，因此啊，你就是要找家父决斗，也得先接受我的款待，之后还过了你的情，这样子家父在应战时不会因为想到欠你的情而手下有所顾忌，你说对不对呀？”
1: 从这样一个女郎口中说出来的话自然都是对的，何况她的话还的确不错。丁鹏只有被她拉进去了，不过他才走了几步，忽然又挣脱了他的手。“
4: 等一下，我还有件事儿要做个交代。”
1: 他刚一回身走向了林若平，就淡淡地说道：“
4: 刚才你曾经要我拔刀给你看看，对吗？”
1: 林若平退后一步。丁鹏冷冷地说：“
4: 我不大喜欢杀人，但是我更不喜欢别人对我说这句话。
1: 你已经看到我这个人了，却还要看我的刀，这是表示你只在乎我的刀，不在乎我这个人，对不对？”“
4: 很好，我现在就给你看看我的刀，不过我的刀从来不出空鞘，你最好也拔出你的剑来。”
1: 林若平的脸色都吓白了，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4: 丁鹏却摇摇头：“
3: 大丈夫一死而已，何必怕成那个样子呢？
4: 既然你害怕，又何必要硬充好汉说那句话呢？”“
5: 胡说，谁怕你啊？”
1: 当一个人不肯承认他害怕的时候，也就是害怕的要命的时候，
3: 但这时候却没有人来笑他口不由心，
1: 因为别的人跟他一样的怕。然后丁鹏就对着林若平走了过去，拔出了刀，
3: 一把普普通通的刀，
1: 刀身是弯的，弯的像一钩新月，每个人都看见了那把刀，却没有人看见丁鹏是如何出手的。他只是对着林若平的剑尖走了过去。
4: 林若平的剑却变了，
1: 由一只变成了两只，
2: 像是一只竹片削成的剑被利器劈过一般，由剑尖到剑把整整齐齐地劈成了两片，一半在左，一半在右。

0: 都给呆住了，像林若平一样的给呆住了。他们都看见了那把刀，一把很平凡的弯弯的刀，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地方。这时候，林若平摇摇头，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也什么都没有看到。只看到那把刀向我逼来，然后就突然变成他的人站在我的面前。至于我的剑是如何被劈分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更没有那种奇丽的感觉。哦，也许是顶棚的造诣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可怕。
1: 旁边的天界上人摇摇头，哦，林施主错了，丁鹏的造诣已经比那个人更高，也更可怕了，因为他已能够一刀而不是为刀所役了。
0: 谢晓峰是大家心目中的神，
1: 一个至高无上的剑手，一种荣誉的象征，
0: 自然没有人希望心中的神倒下来。
1: 丁鹏是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们也不愿意丁鹏被谢晓峰击败，因此丁鹏和谢晓玉成了朋友。
0: 这个答案虽然不够刺激，却是皆大欢喜，使得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丁公子已经跟我家小姐成了好朋友了，
1: 这是谢先生向大家宣布的事实。五大门派的领袖虽然在丁鹏那儿受了一番奚落，但是也没有否认这个事实。
0: 他们看着谢小玉拉着丁鹏的手进入了庄里，
1: 两个人之间似乎已很亲密，但实际的情形却不如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0: 谢小玉是个很美很美的女孩子，男人在她的一笑之下似乎就很难拒绝她提出的任何要求，
1: 但是丁鹏却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所以当两个人坐下来，侍者送上了酒菜，浅饮了三杯之后，谢小玉眼波如醉，渐渐散发出女性的魅力的时候，丁鹏反而感到意兴索然了。
0: 谢小玉又为他倒上了第四杯酒，然后把身子半靠在他的胸前，轻轻地笑着说，来，我们再喝一杯。
1: 三杯是礼数，第四杯就有点太多了吧。
0: 这个男人居然能拒绝他谢小玉的殷勤，他就非征服他不可。想到这儿，谢小玉笑了一笑，丁大哥，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吗？丁鹏皱了皱眉头，毫无感情地说，
1: 你我之间没有这份交情，而且我从不为情面而喝酒。
0: 这话相当无情，等于是一巴掌扇在了谢小玉的脸上，把她的笑容也给打僵了，也使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她眼圈一红，泪珠已经盈眶，可怜兮兮地望着丁鹏，这种神态使得铁石人也会软化的。但丁鹏却不是铁石人，他是个心肠比铁石更硬的人，因此他反而出现了厌恶的神情。
1: 谢小姐，如果你要卖弄风情，年纪太轻了，但是要嚎哭撒娇，年纪又太大了。一个女人呐，最令人讨厌就是做不合自己年龄的事儿。
0: 谢小玉的眼泪就快要流下来了，被丁鹏这句话又说的给倒了回去。他很快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笑着说，丁大哥，你真会说笑话。
1: 谢小玉神态转变之快，
0: 反而使丁鹏感到有

0: 有些愕然。这时候，谢小玉还在用牙齿咬着小指甲，思索着下面该说些什么，说些什么话。可是丁鹏却没有给他机会。谢小姐，现在可以去请令尊出来了吧？
1: 怎么，你还要找家父决斗？
0: 我就是为这件事儿来的。谢小玉的脑子里不知动了多少转，但最后都放弃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阻止这一场决斗，但是丁鹏却提供了他想要的答案。谢小姐，你是否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呢？
1: 当然了，我说的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那是违心之论。虽然你真的救了我，但我也不必领情，因为你不是为了救我而救我呀。
0: 好，那我是为了什么而救你呢？
1: 你只是为了你的尊严，不允许别人在你的圆月山庄上杀人。如果是在别的地方，你才不管呢。
0: 不，你错了，在别的地方我也会管的，不过是在圆月山庄，任何人都不能在那儿杀人，除了我自己。谢小玉笑了，丁鹏的狂傲使他很高兴，越是狂傲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本性。现在他们三个人站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面，望着那把生了锈的大铁锁。这是谢小峰的住宅。现在除了丁鹏与谢小玉之外，还有阿古。这个忠心的仆人虽然不会说话，却是最善解人意的。不需要他的场合绝对找不着他，需要他人的时候他也绝对漏不掉。当丁鹏跟谢小玉跨出了屋子，他就像影子般的跟了上来，手中已经没有了皮鞭，腰间却已插了一把匕首，手臂上套了两个银圈，手指上套了一副生有尖刺的拳套。这些似乎都不像能有多大作用的武器，但是丁鹏却知道阿古身上这些配备具有多大的威力。谢小玉手指着那堵高墙说，
1: 多年来家父就潜居在这里，小妹用潜居这两个字或许并不妥当，因为他老人家行踪无定，并不是一直都在里面的。
0: 那我们在门外高声招呼一下吧。
1: 那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小妹也没有进去过，但是以前试过，有时候他老人家明明在里面也不会答应的。他吩咐他要见人的时候自己会出来，否则就不准前去打扰他。
0: 哦，那就只有破门而入一个办法了。
1: 当然也不只是这一个办法，像越墙也是能够进去的，但是丁大哥似乎是不会做越墙之举的人吧。
0: 不错，我是正大光明来找令尊决斗的，用不着偷偷摸摸的跳墙而入。不过我要破门而入，你不会阻止吗？
1: 我应该是要阻止的，但是我的能力又阻止不了，何必去多费精神力气呢？这只不过是一扇门而已，不值得豁出性命去保护他呀。
0: 谢小姐，你实在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呀。丁鹏说完这句话，转头朝一旁站立着的阿古挥挥手，砸锁，破门。阿古走上前去挥拳击向那铁锁的时候，忽然间就有四个人钻了出来。这四个人不知道原先是藏在哪儿的，一下子就突然冒了出来，而且很快的就堵在了阿古的面前。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 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4: 现在丁鹏、谢小玉还有阿古三个人站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面，望着那把生了锈的大铁锁。停了一会儿，丁鹏转头朝一旁目立着的阿古挥了挥手，回锁，破门。阿古走上前去，挥拳击向那铁锁。就在这时候，有四个人钻了出来。他们的神情很是冷漠，年纪都在40左右，每个人都穿着灰色的长袍，手中抓着剑。他们的脸色平板，不带一丝表情，灰色而沉滞的眼睛望着阿古。阿古没有动，望着丁鹏，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丁鹏却望着谢小玉，但谢小玉只是笑了笑，
6: 丁兄，我说这四个人我不认识，你相不相信呢？
4: 你是说他们不是神剑山庄的人？
6: 嗨，我跟你说，这家呀是谢廷生谢先生在管着呢。
4: 谢廷生就是谢先生，大家都称他为谢先生而不知其名。谢小玉是山庄的主人，自然不必叫他谢先生，但也是现在才直呼他的名字。可是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中年人却开了口，谢廷生也不知道我们，我们是他的叔叔，尽管神剑山庄的时候进入山庄的，已经有30年了。10年前谢掌柜去世，由他的侄儿来接任总管，只管外面的事，不管里面的事。
6: 谢小玉笑着说，那么四位是神剑山庄中最老的人了？
4: 我们不属于神剑山庄，只属于藏剑炉。
6: 嗯，藏剑炉在哪儿啊？
4: 就是这堵墙的里面。
6: 哦，原来这个院子叫藏剑炉啊，我真是惭愧，居然会不知道。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4: 听主人说起过，但是却与藏剑炉无关。这儿不属于神剑山庄，而是主人私居的地方。
6: 你们的主人 是我父亲。
4: 我们不问主人在藏剑炉以外的关系，藏剑炉中就只有一个主人，再无任何牵连。
6: 谢小玉听了一点都不生气，她笑了笑。四位如何称呼啊？
4: 藏剑炉中只有主人与剑奴用不着姓名，只是为了称呼区别，人以干支为官称。我叫甲子，以此类推为乙丑丙寅丁卯。
6: 啊，照这样推算起来，这藏剑炉中岂非有60名剑奴了？
4: 藏剑炉与世隔绝，不通往来，无可奉告。
7: 这时候丁鹏走上前一步说道，
8: 我要找谢小峰，他在不在？
4: 藏剑炉中没有这个人。
7: 啊，哈哈，
8: 那我就找藏剑炉的主人。我是来找谢小峰决斗的。
4: 告诉你，没有这样一个人，你要找谢小峰应该到别处找去。
8: 那你告诉我，到哪儿我可以找到谢小峰？
4: 不晓得。藏剑炉既与外世隔绝，而且顾名思义，藏剑炉既已藏剑，也不是跟人决斗的地方。
8: 那你是不想让我们进去喽？
4: 是的，那扇门是封锁藏剑炉的，所以万万不能破坏。
8: 啊，那假如我一定要破坏它呢？
4: 那就会很糟糕，你会后悔不该做那件事，而且别的人更会怪你不该做这种糊涂事的。
8: 本来我倒并不想破坏它，跟你这么一说，我倒非要破坏一下了，因为我这个人从不为做的事儿后悔，而且最喜欢做让别人埋怨的事儿。阿古，劈开他。
7: 阿古再度走上前去，这时候四个人四把长剑一起伸了出来，刺向了阿古的胸膛。
8: 这一次很简单，很平凡，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却凌厉无匹，气势万钧。
4: 要躲开这一剑真是很不容易的，
7: 但是他们偏偏遇上了阿古。
8: 阿古的身材很高大，一身皮肤漆黑光亮，就像是在身上涂了一层黑色的油膏，发亮的油膏。
7: 那四个人四把剑同时都刺在了他的身上，阿古没有躲，也没有止住去势，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有剑尖刺过来。莫非他不怕死不成？
8: 剑尖在阿古的胸前向两边滑去，顺着他的皮肤滑了开去，
7: 就像是用针刺向一尊光质润滑的黑色瓷像，针尖滑向一边，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6: 那四名剑奴的剑势已经够邪了，但是阿古却是个更为邪门的人，施展的是更为邪门的功夫。
7: 谢小玉惊呼一出声，阿古双臂微抬，甲子等人已经被他推开了两边，然后就见他举起了手，一拳击了下去，生了锈的铁锁立刻粉碎，跟着一脚就蹬开了那扇厚厚的木门。
8: 木门后是封锁了几十年的秘密世界，除了谢小峰之外，还没有别人进去过。
7: 所以连谢小玉都感到万分的好奇，连忙探头向里面望去，
8: 但是他感到失望了。
7: 这里面的范围虽大，却十分的凌乱，乱草丛生，把原来的亭室楼阁都遮掩下去了。
8: 这只是一个破落的庭院而已，却是在神剑山庄之中，是一代剑神谢晓峰的潜居之所，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呐、而最让人侧目的，居然有两座土坟堆立在断草残壁之间。虽然不知道坟中埋葬的是谁，却可以知道这是新起的坟，因为坟上的草还修得很整齐，是这院子中最整齐的东西。甲子等四名剑奴见门已被踢开，态度虽然有点惊慌，但是神色却更见凌厉。你们已经打开了门，生死就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了。
9: 谢小玉连忙问道，
10: 那由谁来决定呢？
8: 自然是由里面的人来决定。
9: 啊，这里面还有人？
8: 你们进去以后就知道了。丁鹏问道，哈哈，我们如果不进去了呢？你们打开了门不是要进去的吗？哼，那倒不见得，我们也许只想瞧一瞧里面的景色。现在门打开了，里面只不过是两座荒坟，一片凌乱，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就不想进去了。除非是我的确知道谢晓峰在里面，那还差不多。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只知道你们开了门就得进去，不打算进去的人就得死在外面。啊、哦、我原来是要进去的，但是被你这么一说，我倒不想进去了。我看你们用什么方法逼我进去。
9: 甲子没有回答，
8: 他用行动来答复。四个人举剑在胸前，剑尖平身，排成一个扇形，慢慢的向前逼近。
9: 圈子越逼越近，
8: 他们剑上所透出的杀气也越来越盛。丁鹏的神色也凝重了，他也看出这四个人所布下的这个剑阵很厉害，具有一股无形的压力，逼得人非往后退不可。其实后退并无不可，但后退一步就是门槛了。阿古也显得很凝重，双拳紧握，似乎准备冲出去，但是他也只踏前了一步，就被凌厉的剑气给逼退了回来。阿古有点不服气，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双拳紧握，屈臂作势，似乎准备硬干一下。
9: 丁鹏适时喝止道，
8: 阿古到我后面来。阿古对丁鹏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他立刻收住，退到了他的后面。而丁鹏却已补上了阿古的位置，手中的圆月弯刀也已经举起，尽力凝结，准备发出那石破天惊的一刀。这股威势果然镇住了这四个人，使他们的近视停顿下来，变成了焦灼的状态。这时候双方的距离约莫是一丈，这空无所有的一丈，仿佛有着几千万把利剑，几千万把利刀，再有几千万双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无声无形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平衡的，但冲突毕竟是冲突，必须要有个解决的方法，冲突也必须要有个结果，胜或负，生或死。

0: 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因为四名剑奴忽然近前一步，彼此相距丈许，近一步只不过持续而已，并没有到达短兵相接的距离。但是以他们双方僵持的情况而言，这一尺就是突破，生与死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揭晓，但是也没有，因为丁鹏居然退了一步，退了也是一尺，双方的距离仍然是一丈。甲子的神色有些微异，也更为紧张，丁鹏却依然很是平静。在冲突中，能够突破的人应该是占先的一方，为什么甲子他们反而会紧张呢？剑奴们再进，丁鹏再退，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谢小玉和阿古也只有跟着退。终于他们退到了门里，砰的一声，门又关上了，僵持终于有了结果，看来丁鹏输了。丁鹏的刀已经收起，神色平静，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而甲子他们四个人却像是生过一场大病似的，几乎陷入虚脱的状态，也像是刚掉下河里被人捞了起来，全身都是湿淋淋的，被汗水浸透了。甲子是比较撑得住的一个，他抱剑打了一个躬，神色中有着很多的感激。
1: 多谢丁公子。
0: 没什么，是你们把我逼进来的。
1: 不，在下等人心中很明白，丁公子如若刀气一发，我等必无姓李。
0: 这一点我比你们清楚，只是我还不愿意为你们出手。我是来找谢小峰决斗的，你们不是谢小峰。
1: 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由远处的茅亭中传了过来。
2: 很好，很好啊！磨刀一发，必见血光。你已经能择人而发，你大概就快摆脱魔役了，小朋友。请过来一谈呐、啊！
1: 甲子等四人对那人是异常的尊敬，听了他的声音，连忙躬身低头。
0: 丁鹏看向谢小玉，含着询问的意思，向他求证这说话的人是否就是谢小峰。他很快从谢小玉的眼中得到了证实，但也看出了一丝恐惧，不禁有些奇怪。谢小峰是他的父亲，
3: 女儿见了父亲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0: 不过丁鹏并没有去想那么多，他是来找谢小峰的，已经找到了，正好前去一绝。于是丁鹏抱刀大步走向了茅亭。
1: 谢小玉略一犹豫，正想跟上去，谢小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2: 小玉，你留下，让他一个人过来。
1: 这句话像是具有莫大的权威，
0: 谢小玉果然停住了脚步，阿古仍然跟了过去，可是丁鹏摆摆手把他也留下了。
3: 谢小峰并没有叫阿古留下，但是却说过要丁鹏一个人过去的话。不知怎么的，这句话对丁鹏也具有了相当的约束力，果然使他受到了影响，把阿古也留下了。
1: 也许他是为了表示公平，谢小峰既然把女儿都留下了，他又怎能

0: 带个帮手。那实在是一座很简陋的茅亭，亭中一无所有，除了两个草蒲团之外，蒲团是相对而放的。一个灰衣的老人盘坐在上面，另一个自然是为丁鹏而设置的。丁鹏终于看见了这位名震天下的传奇性人物。面对着一个自己要挑战的人，胸中必然燃烧着熊熊的烈火，鼓着激昂的斗志。但是丁鹏没有，面对着一个举世公认为第一的剑客，心中也一定会有着一点兴奋与倾慕之情。但是丁鹏也没有。听声音，谢晓峰是很苍老了。论年龄，谢晓峰约莫是50多，不到60，以一个江湖人而言并不算太老。但是见到了谢晓峰本人之后，连他究竟是老是年轻，是鼎盛年龄都无从辨认了。第一眼他直觉以为谢晓峰是个老人，因为他的声音那么苍老。他穿了一袭灰色的袍子，居坐在一个蒲团上，仿佛一个遁世的隐者。丁鹏首先接触的也是对方的眼光，是那么的疲倦，那么的对生命厌倦，这都是属于一个老人的。但是再仔细看看，才发现谢晓峰并不老。他的头发只有几根白发，跟他的长须一样。他的脸上没有皱纹，皮肤还是很光泽细致。他的轮廓实在是很英俊，的确够得上美男子之誉，无怪乎他年轻时会有那么多的风流韵事。谢晓峰只打量了丁鹏一眼，就很平静而和气地说：
1: 坐。很抱歉呐，这儿只有一个草垫子。要是换了从前，丁鹏一定会感到扭捏或不安的。但是现在他已雄心万丈，自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已没有人能与谢晓峰平起平坐，所以他很自然地坐了下来。谢晓峰看着丁鹏，目中充满了嘉许之意。很好，很好，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把自己看得很高，把自己的理想定得很高，才会有出息呀。
0: 这是一句嘉许的话，但是语气却像是前辈教训后辈。丁鹏居然认了下来。事实上丁鹏也非认不可，谢晓峰的确是他的前辈。就算等一下他能够击败谢晓峰，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谢晓峰看着丁鹏，目中充满了嘉许之意。
1: 很好，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把自己看得很高，把自己的理想定得很高，才会有出息。哈哈，我看得出你不是个喜欢多话的人。
0: 丁鹏说道。
1: 我不是。我以前也不是啊，但是我现在却变得多话了。我老了。
0: 谢晓峰的语气中有着落寞和悲哀。
1: 这个院里的确不是一个令人很愉快的地方。
0: 任何一个意气飞扬的人在这儿待久了，也会变得呆滞而颓丧的。
1: 荒漠、颓败、萧索、消沉，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没有一点生气。
0: 但是这绝不会影响谢晓峰的。一个对剑道有高深造诣的人已经超乎物外，不会再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了。谢晓峰的声音很平静，
1: 神剑虽沉，但神剑山庄之名仍在，那是因为我的人还在，你明白吗？
0: 丁鹏点点头。
1: 谢晓峰的话已经很难懂，
0: 但是丁鹏偏偏已经到达了这个境界，所以他懂。
1: 但是谢晓峰的下一句话就更难懂了。我手中没有剑。
0: 这还是重复先前的那句话，意境却更深。为什么？
1: 丁鹏原没打算会有答案，他知道这必然牵涉到别人的隐私与秘密，
0: 但是谢晓峰却意外地给了他答案。
1: 谢晓峰用手指了指两座荒坟，
0: 坟在院子里，进了门就可以看见。
1: 坟是普通的坟，是埋死人的。他若有特异之处，就在他所埋葬的人。
0: 一个不朽的人可以使坟也跟着不朽。这院子里的两座坟上都没有墓碑，墓碑竖在茅亭里，插在栏杆上，只是两块小小的木牌，一块在左边，一块在右边。从亭子里看出去，才可以发现这两块小木牌各对着一座荒坟，好像竖在坟前一般。
1: 故有燕公十三之墓，先是慕容秋荻之墓。
0: 原来是这两个人。
1: 燕十三是曾经击败过谢晓峰的人，慕容秋荻是他的妻子，也是他此生最大的死仇大敌。谢晓峰虽然天下无敌，但是他却曾败在这两个人的手中，
0: 所以谢晓峰要把此地命名为藏剑炉。不管他的剑有多么利，但是到了这儿却已全无锋芒。
1: 不管谢晓峰的生命中有多么辉煌的光彩，
0: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面前，他永远是个失败者。
1: 丁鹏的心里对这个老人不由起了一份由衷的尊敬。
0: 那两个人都已经死了。
1: 不管谢晓峰的生命中有多么辉煌的光彩，
0: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面前，他永远是个失败者。
1: 丁鹏的心里对这个老人不由起了一份由衷的尊敬。
0: 那两个人都已经死了。
1: 然而，谢晓峰却设置了这样一个地方来激励自己。他为的是什么？燕十三与慕容秋荻都不是很值得尊敬的人，谢晓峰把他们葬在这里，绝不是为了纪念他们，
0: 他为的是什么呢？
1: 这次丁鹏也没有问为什么，他无需问，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默然良久，
0: 丁鹏站了起来。
2: 我这次是来找前辈挑战决斗的。
0: 他的语气很尊敬。
1: 谢晓峰点点头。我知道，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找我决斗了。
2: 我不是为了成名，我是真正的想找前辈一决。
1: 我知道，你最近已经是个大名人了。
2: 以我在刀上的造诣，我以为可以跟前辈的剑一较上下了。
1: 啊，你太客气了，你应该说可以击败我。
2: 可是现在，我却无法对前辈拔刀，啊，是为了我此刻手中无剑？
0: 那倒不是，此刻任何人都可以杀死前辈。
2: 不错，我所以要在门口设置禁戒，不让人进来，因为在这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呐。
0: 但是我知道，出了这个地方，我必然不是前辈的对手。
2: 那也不一定，胜负是很难说的。
0: 丁鹏抱刀一拱手，
2: 我输了，打扰前辈，多谢前辈指点。
0: 可是谢晓峰并没有挽留他的意思。
2: 啊，你今年几岁了？
0: 28岁。
2: 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很年轻啊，我今年已经56岁了。可是我在46岁那年才建了这藏剑炉，你足足比我晚了18年呢。
0: 可是前辈在此已经10年了。
2: 不，我在此地的时间并不多，经常还要出去走走，我这好动的习惯还是改不了啊。你比我幸运呐。
0: 怎么，我比前辈幸运？
2: 是的，我一直都在成功中，所以领受失败的教训太迟，你却一开始就遭受了挫折，因此以后的进境很难说了。
0: 丁鹏想了一下，以后希望有机会再与前辈一战
2: 啊，欢迎欢迎，但我们最好还是在此地相见呐。
0: 为什么？
2: 啊，你已经进来过，藏剑炉就不能再算是个禁地了。
0: 我感到很抱歉。
2: 不必抱歉，你来的时候此地还是藏剑炉，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你和我知道，你懂吗？
0: 啊，我懂，我一定记住这句话，不告诉任何人。
2: 啊，特别是我的女儿。
0: 丁鹏微微一愣，那她到底是不是前辈的女儿呢？
2: 是的。
0: 听了这句话，丁鹏不再说话，他大步地走了出去。丁鹏要离开藏剑炉的时候，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那两座坟墓，看了看那座茅亭，他的心中已经充满了敬佩之情，
2: 更佩服的是谢晓峰剑上的境界。
0: 丁鹏的境界只是道，刀即是人，人还是人，
2: 刀为仁义，人为刀魂，那是尘世间的高手。
0: 但是谢晓峰呢，他在什么时候到达那个境界的不得而知，但是他在10年前既已跳出了那个境界，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建了这藏剑炉。
2: 在藏剑炉中，
0: 谢晓峰在追求另一种境界，另一种返璞归真，由绚烂归于平淡的境界，
2: 那种剑即是剑，我即是我，剑非剑，我非我的境界，那也是一种仙与佛的境界。
0: 不过丁鹏却记住了谢晓峰的一句话，下次你来的时候，此地已经没有藏剑炉了。那就意味着谢晓峰已经能够从此地走出来，真正的步入一个新的境界了。他已经能够把那两座坟搬到他的心里，随处都可以成为藏剑炉。

0: 当丁鹏走到门口时，只有四名箭奴恭敬地在门口等着，而门已经洞开了。丁鹏诧异地问道：“哎，这门怎么开了？”甲子很兴奋地说：“因为丁公子已经在茅亭中见过主人，又出来了。”这句话实在不能算是答案，但也只有丁鹏能够懂，所以他点点头。你们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了，但还是要谢谢丁公子。
0: 谢谢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是丁公子帮助主人走出藏剑炉的。
0: 啊？我帮助你们主人？你没弄错吗？
1: 不会错的。多年来，主人一直困住一个问题，就是为了那一招剑士，
0: 那一招燕十三的第十五剑。啊，我知道那一剑，
1: 但这一剑已经成为过去了呀。
0: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过去了，在丁公子面前，他就不能算作一回事了。
1: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一招剑士啊。甲子笑了，
0: 丁公子见过了。我们四个人最后逼丁公子进来的就是那一招剑士啊。
1: 什么？就是那一剑？
0: 是的，就是那一剑呐、啊。
1: 就是那一剑，击败了天下第一剑客谢晓峰。
0: 啊，丁公子，我们的造诣自然不能与当年的燕十三大侠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施展的就是那一剑呐、啊。
1: 造诣不足，
0: 也能够施展那一剑吗？
2: 照理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十年来就专攻那一式，没有其他的事物分心，因此也勉强能够施展了。而且那一式施展出来本就是至杀无敌的，可是我们却挡不住丁公子神刀一击呀。
1: 听了他的话，丁鹏不禁默然了。
0: 剑士到了至凶至力的时候，已经与造诣的关系不大了，只有另一式更为凶力的招式才能破得了他，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方法。这个道理丁鹏早就懂了。
2: 当他带着一招祖传的天外流星准备笑傲江湖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出道时是充满信心的。
1: 可是那个该死的柳若松，那个该死的可笑，
2: 他们夫妇俩设谋骗去了他的那一招，所以到了后来，柳若松才破了那一剑，
1: 所以后来丁鹏全力报复，杀死了那个叫可笑的女人，却留下了柳若松的一条命。
2: 那并不是因为柳若松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而是柳若松不该死。柳若松能够找出那一招天外流星的缺点，就证明那一招剑法不是无敌的。这时候甲子又说话了：
3: 主人这些年来研究剑道已经登峰造极了，但是始终未能脱出那一剑的极困呐。
0: 丁鹏了解这一点，谢晓峰自困于藏剑炉，就跟佛家的面壁、道家的坐观一样，他们是在思索摆脱一种束缚，一旦参悟就脱颖而出，另上一层新的境界了。
1: 谢晓峰自困于思，
0: 就是他还无法脱出这一剑的压力，无法控制这一剑。但是丁鹏却破了这一剑，以兵不血刃的方式破了这一剑，这使谢晓峰豁然贯通了。
2: 所以丁鹏向谢晓峰认输，而谢晓峰却不肯接受。

0: 在这以前，他与谢晓峰遭遇的时候，谢晓峰也许不会输给自己，但也不会胜过自己。相互对拼的结果很可能会两败俱伤，或是双方无功而退，但也只是那一度接触而已。如果再战下去，他就非输不可了，因为他的技已穷，而谢晓峰却因而闯破了关，而步入了无穷的发展。现在，丁鹏更为高兴了。本来他还有点沮丧，现在连一丝沮丧也没有了。他心里想，我毕竟还能够算是天下无敌的。他微笑着看着面前的四名剑奴，深剑山庄以后已经没有藏剑炉了。丁鹏在前面走着，阿古在后面跟着。虽然他们发现在神剑山庄中笼罩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似乎四周都有人在遥遥地窥视着，但是丁鹏不在乎，阿古也不在乎。这些偷偷摸摸的人，在丁鹏与阿古说来就是老鼠，虽不至于为他们而感到惊慌，但是却为之感到很不愉快，而且很讨厌。终于，丁鹏忍不住说道：“阿古，这些人跟着我们已经很久了，我很不喜欢。”丁鹏说很不喜欢，就是要结束这种讨厌的事情的意思。而阿古是个很忠心而又很称职的仆人，因此当丁鹏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阿古立刻就开始行动了。丁鹏没有去看他如何行动，他对阿古很放心，知道阿古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很圆满的，所以丁鹏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向前走着。他的耳朵里这时候听到了一点声音，这声音让丁鹏略微满意一点。他知道在此之后，他至少在不出神剑山庄的时候，不会再有老鼠在暗中活动了。叮当当啷，这是金铁交鸣的声音。丁鹏觉得奇怪了，这是不应该听见的声音呐、啊！难道老鼠们敢反抗吗？金铁交鸣声仍在继续，证明阿古遇见了一头不易降服的老鼠。丁鹏忍不住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于是他就看见了谢先生，那个神剑山庄的总管谢先生。丁鹏对谢先生并不陌生，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只是友谊并不怎么亲密。他第一次看见谢先生是在柳若松的万松山庄。虽然那一天不能怪他，柳若松把一切都安排得太好了，使得丁鹏百口莫书，但是丁鹏始终觉着谢先生没有主持公道。他既是神剑山庄的总管，是个到处受人尊敬的人，就应该对柳若松的为人很清楚。因此以后再见到谢先生，丁鹏都很不礼貌，甚至于在不久之前，在神剑山庄门口，他还给了谢先生一个大难堪。但是他没有看到过谢先生使剑。神剑山庄的总管剑法造诣必然很出众，这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江湖上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谢先生使剑。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
3: 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西川关二将被擒呐，探马早已经报到了薛刚大营去了，可薛刚吓坏了，怎么什么？只一战，就把我两员大将给拿了去了？这还了得？那马赛是哇呀呀怪叫，立刻就请兵去看看。慢着，咱们别着急，明日吃过早战饭之后，我要亲自会一会此关的守将。这还了得？怎么这抓去俩能不能给杀了？不能。你看薛刚这点地方挺聪明，怎么看出来这马龙是想啊把我们这些人一网打尽，还真让他给猜中了。哎，姑娘捉了这么两员将，就有人出主意。出什么主意？老帅，杀吧，杀完之后城门口人头高挂，这还有什么说的？这客气什么呀？哎，罢了，你们晓得什么？怎么我女儿这不是捉了两个吗？是吧，他们一共才来几员将，我听说探报全报得清清楚楚的。哎，连这个镇守锁阳关那个老千岁窦一虎的长子都来了，不客气，我把他们全拿住。我女儿今天逮了俩，明天我继续抓俩，有几天的工夫就差不多了。你就是窦一虎夫妻来，咱们哎也一块儿接着，老老少少拿住之后，把这些人马给他改编，我给收复过来。哎，这些人全都借往长安，感觉早就打定主意了。哎，等着明天跟薛刚决一死战。今天干什么呀？今天这奶娘去提亲去了。哎，老太太挺高兴，收拾了收拾，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完了带着两个丫鬟，有两个女兵，说这人在哪儿关着呢？在这个土牢里，带我去。不知道啊，这位奶母啊，为什么要到土牢去？谁不敢来？因为什么呢？马龙老帅对这位奶娘都十分尊重，哎，特客气，说我们家没有这个老太太呀，就不成其为家了。哎，我女儿也不会学这么一身惊人的本领，协助我镇守此关，这是我们家的功臣，谁都得高看一眼。所以老太太在这关里这一带啊，好吗？那到哪儿都脚面水平汤，一看老太太来了，这行了，所以没人敢拦。他也没打姑娘知道，哎，自己就奔这儿来了。牢门打开，进来一看还不错。怎么不错？两棵庄蕨对着面，庄蕨前边两把椅子，连椅子带人全绑在这庄蕨上。这道瓷实插翅难飞呀，东边啊是薛斗，西边是吴起。 聊俩在这干嘛呢？聊天呢。还有心拉场在这聊天啊？不，这总结经验呢。哎呀，我说先锋官啊，您别这么客气行不行？怎么您就叫我噱头啊，小斗子，这都行。这儿也没别人，也不是升帐了，你叫什么先锋官呢？哎不，我人叫惯了。你说咱爷俩这个字儿怎么这么背呢？薛董没明白字儿背怎么回事，就是走背字儿，喝凉水都是哑，动不动就凭咱爷们让一小姑娘给逮住了，这有点太惨了啊。我就往那儿一戳一站，就凭这块儿也不能让他把我逮着。哼，薛董笑了，您说了半天就不让人逮着了吗？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哎，咱们这时候就别论英雄了，有什么话呀，有什么话等着吧，如果有机会我想跟他大战三百合，看看究竟他有什么本领。他这一个炸败把我闹懵了，实话告诉你。哎，老太太，老太太进来一看，哪位是薛斗薛公子？吴奇一瞧啊，哦，老太太，对面那位，哦，来人呐，嗯，来，把他解下来。啊！周围这俩女兵愣了，怎么这个解下来，这怎么能行啊？嗯，老太太，这不能解下来。不要紧，你绑着他可以。我是说把这个。绳子就拴那庄园这绳子把这解下来，来来来，把它带到我的屋里。嗯，吴奇一瞧，先锋官怎么让一老太带走了？哎，我说老太太，你客气点啊，那可是我们先锋官，你委屈他可不行。哎，我说先锋官有点神啊，怎么回事？这是薛斗也没理他，也不知道他那嚷嚷什么呢，给绑着老太太这屋来了。嗯，坐下坐下，公子先委屈你了。怎么你好比是一只猛虎，我不敢轻易给你松绑，因为什么，我也不会武，要给松开绑绳啊，我怕你这个跑喽，这我没法交代，所以暂时先委屈委屈你。哎，倒茶，倒茶怎么喝呀？这个不要紧，让你丫鬟喂一喂吧。薛斗一看行了，免了吧。怎么我这不喝这茶我喝着受不了，你们把我绑在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你们都出去吧，把人都打发出去。这老太太啊很嘹亮啊，你算算这好吗？武将之家，在这家里待了几十年了，可不是吗？开门见山呢，问问薛斗多大年纪，姓什么叫什么，这个属什么的，是那什么时候的生人，这个娶没娶亲，说没说媳妇，定没定亲属，何长官薛斗这气呀、啊、怎么哪有功夫拉家常，这哪跟哪儿，这都要干嘛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呵呵，哎呀，这个公子啊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啊给你提门亲事。老太太话还没说完呢，那一下薛斗蹦起来了，绑着他腿没绑着，当时把腿就弹起来，干什么，他一脚踢翻这个桌、你看至于吗？怎么一个挺文静的个老太太，我没事我跟他面前耍什么威风啊？老人家就开什么玩笑啊？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这万马军中大帅帐前的先锋官，你甭管我娶没娶亲，娶不娶也不能在这儿说亲，怎么临阵收妻脑袋不要，那这触犯军法呢，闹着玩的呢，这岂有此理，来人，怎么送我回监狱？嚯，这有点志士的那派头，怎么送回监狱？走走走，少废话，又给送回去了。哎呀，他这一想，这小伙子行啊，这小伙子啊， 去去去去去，把人大个儿给我绑来，把吴奇给绑来。吴奇明白了，咱们回去之后，薛斗撅着个嘴，气的这脸都黄了。吴奇还怎么了这是？英儿，谁找你了？你就别提了，这老太太一点谱没有，怎么回事？嘿，吴奇听我说，斗子，这是好事。什么好事？哪是这是？这你哎呀，这怎么就没人找我呢？正说人来了，把他给推到这儿来了。见老太太，吴奇挺客气。您别看平常一哇啦哇呀怪叫，见老太太挺和气。哟、啊，大婶儿，哪儿论的呀？这是，老太太差点乐了，那嘴儿真甜。这黑大个儿行，快快快，将军请坐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哎，来来，给倒茶。哎，谢谢您，谢谢您。行，我这喝着。吴奇不管那个什么丢不丢身份的，就喝着解渴就行。你这。老太太把方才事儿这么一说，吴奇是哈哈大笑，乐了啊！哎，我说大婶子，您这样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可这事儿您得跟我说呀。老太太一听，我还真找对了人了，啊，跟你说能行啊？那您知道不知道？您别看。他官衔比我大，他是先锋官，我不过是帐前一个副将，但是我是他叔叔，他是我侄儿啊，我跟他亲叔叔一个头磕在地上，蒙兄弟是异姓兄弟呀、啊，您知道吗？嗨，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就是站着的父亲，我说了就算。话又说回来，您说的这姑娘是谁？就是我家小姐。哎呦，是啊，打灯笼也没地儿找去，这个俏事。老太太听什么叫俏事啊？我就说这意思，还真是大。哎，我说大婶，您给我松开行不行？怎么我这太别扭这？老太太想，可也是，来来来，松吧。旁边啊，这几个女兵吓坏了，怎么这松绑可不得了？这那他可就想怎么着了？不会怎么的？你看这位将军多实在呀、啊！啊，就是嘛，我还能怎么样啊？怎么我这当一下抬腿一脚踹倒一老太太？你我多大能耐？我这叫什么呀？来来，松开！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啊，太好太好！哎，说真的，大山子，这个您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旁边这丫鬟呢，跟着你女兵全乐了，怎么心说这位脸憨皮厚啊？这位干哈？真不客气，老太太。哎呦，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赶快摆酒菜，酒菜摆上来。吴奇一瞧，嗨，这，万事不入杯在手，天大大事一醉，修什么呀？这薛斗派的孩子，他不懂事儿，怎么这事儿？你说这好商量吗？您说怎么着吧？您打算？老太太把这想法说了，女儿的想法也说了。虽不是我亲生女儿，是我家小姐，但是姑娘从来没在我跟前当念过这个事儿。可能啊，他看你这个公子不错，能不能跟薛公子说一说，这就收下我家小姐。哎呀，这简直是龙凤呈祥啊，天生一对啊。哎，如果说啊，我家先锋官是一轮红日，那这位小姐就是明月当空啊。哎，如果说啊，我家先锋官是天上的一位锁金龙，哎，那您这儿的小姐就是玉女呀。如果老太太先别那么多，如果说了，您说这个事儿，他怎么才能让本人答应啊？怎么您答应这么半天，这不好使啊？得问本人啊。本人有什么呀？带我回去劝劝他。他要不听啊，哼，我就制止他。这个了得了，这是。您放心吧，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哟，老太太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吴奇好了。那这怎么办呢？您是不是给我们点方便，让我们爷俩单独谈谈？那您给我们这先锋官弄点吃的，这都好办。给准备一大提盒，吴奇给提了回来了。他吃饱了喝足了，回来之后跟薛斗一念叨，然后就给薛斗松绑去了。可慢着，怎么你别给我松开？什么事儿这是？你这个做叔叔的有谱没谱？你替我瞎答应怎么样？你不答应了吗？你取财， 不急就胡说。怎么，知书达理，文武双全，怎么能跟叔叔这么说话啊？如果这门亲事成了，那就我侄媳妇儿，这是什么叫我来着？这像话吗？这个就岂不辞令。哎呀，叔父您不能胡闹啊，这玩意儿杀头之罪，杀头之罪元帅那边有我呢，有您也不行啊。我跟这我们相互不了解，感情那年头也讲得相互了解，我不了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就麻烦了。我看呐、这个女子十分这个傲慢，脾气暴烈，管暴烈不暴烈的呢，是不是？你就答应了得了样，我去看看四外无人，我抡圆了给你个大嘴巴。这都傻了，怎么了？就因为我不迎亲您就打我？你不会假意应允吗？咱爷俩先回去呀、你以为我诚心实意的想应这门亲呢、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他这么一说，咱们旧台阶就下了，好吃好喝好款待，那老太太也不错，蒙老太太还不行吗？然后你说这不就好办了吗？也不给他留什么信物，既不拜天地，也没什么事儿，也不放钉子，你说这算什么呀？你就答应这么一声，咱回去有什么话再说，想办法打官呢。哎呦，觉得我一听我懵住了。叔叔您可不要怪我，这孩子，你叔叔的这个都元帅的高参，你这小孩子知道什么呀？你这事成了，把薛斗吓一跳，什么成了？他出去这么一嚷嚷，好，老太太你看快给公子松绑。这事儿元帅应该不知道，这老太太也是疼这个姑娘，也不知道怎么疼好了。政权答应了，这都把韭菜摆下了，老太太才到后边去告诉小姐一声。这小姐当时愣了，怎么？哎呀，我的娘啊！您做的这是什么事儿啊？怎么？您怎么就随便给松绑了，奢求款待？这怎么能这样？哎，傻孩子，为娘给你安排，你就听着吧。我实话告诉你，别看呐，我也不会抡刀上马。也不会呀、两军阵前杀敌，但是我看出来是将来这个武则天皇帝肯定得让位，大唐肯定得复兴。孩子，一年两年行，三年五载行，你总在这儿给镇守关口啊。如果说老元帅百年之后你就坐这儿当官主啊，这岂有此理呀、为娘我这是为你想啊，我不能辜负啊你母亲对我的托付，你这是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我办的这是正事大事，元帅不愿意了不要去搭理，我就跟他翻了脸也没什么，怎么我是为你的女儿，你就听我安排。随后到前面来，老太太想把姑娘叫过来陪着喝两杯，这姑娘这不行，怎么太不好意思了，你不好意思我去陪着。这时候这吴起呀，也不是哪儿这么些词儿。在这开始的时候，薛斗是一路的戏，后来一听他，他知道事儿还真多。这说这儿就天一脚地一脚，和古今中外知道不少事儿。把老太太说的哈哈大笑。哎呀，将军呐，那怎么什么时候成亲呢？不忙啊，老人家，我实话告诉您说，今夜晚间二更天，您给我们准备两匹马。先让我回去通禀一声我家元帅，然后我们就来迎亲。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6: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7: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8: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6: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8: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7: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6: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7: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8: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0: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0: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0: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0: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0: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0: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0: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1: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0: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0: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0: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Hear my sound.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这位老乳母这个胆子可真不小，背着元帅马龙啊，他把先锋官薛斗和这大将吴起给放了。不用说别人呢，把那位小姐都给吓坏了。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这放了秃尾巴鹰一样？这是放了就放了，可是。哎，老太太一听，不会，怎么我看了这位吴将军呐、和这位薛公子都不是扯谎的人，他真的给准备了两匹马，悄悄的开棺落锁，把这爷俩给放回来。放回来啊，薛刚闻报大吃一惊，这已经是天皇大亮，这早开战犯就要出战了。有人来报，先锋官薛斗回营。好，怎么回事？偷跑回来的？这不容易啊！大家见了，爷儿俩来了。进来一见，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当时薛刚就火了，传令升帐，把吴起下轿。怎么，我们在这儿禀明元帅，这番原委经过，这升什么帐啊？鼓就响，嘣嘣嘣嘣嘣，随着这几通鼓声，哗的一下升帐了。薛刚一下把虎胆子一拍，大吼一声，吩咐萧刀手把先锋官薛斗绑出辕门斩。临阵收妻，这还了得？这下把帐中所有的将军全给吓傻了。怎么，这可不得了啊！且军威如此之森严，那是侄儿啊，而且这是怎么个侄儿啊？不是就是侄儿吗？干嘛还怎么个侄儿？侄儿，薛家满门被斩，这要是说天晴地一棵苗，这一点都不夸张。怎么能忍心就给斩了呢？吴起、马岱，赶快来说情。说情啊，不听，怎么不准？再有讲情，一并推出斩首。这时啊，薛斗是大喊一声冤枉，怎么这不让了？我根本就没收，怎么临阵收亲？哎，这是吴起叔父给我出的主意。他的话还没说完，吴起就蹦起来急了啊，行了，要斩把我们一块斩了得，没有这么办事的。就是我们要真把那小姐带回来了，或者确实在那头拜了天地成了亲了，这个算临阵收亲了，这叫脱身之计，你懂不懂？在大帐里啪啪一番话问的薛刚哑口无言了。薛刚一想，这事扮着莽撞，众将一看，就赶快给个台阶吧。怎么，要不元帅干在那儿了，僵在那儿了？对呀，不单无过，而且有功，不能斩首啊。哎，那好，薛刚

薛刚点了点头，瞅了瞅吴奇，你敢担保？马赞一听也过来，不但他担保，我也担保。那好，如果有点什么闪失差错，把你们两个试问，给你们3天线，能把这关给我取过来。瞧这热闹，大伙闹得齁紧张，这儿紧张，这儿紧张，也没有西川关紧张。怎么回事？元帅要出战呢，出战他还要摆摆谱，摆什么谱？吩咐一声，准备2辆囚车，就把昨天我女儿抓来的这二将押到囚车里，推到阵前去。哎，我给他来一个精神上的威慑，给对方点压力，看见没有？你手下先锋官和大将都在我这囚车木笼里待着，这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同时我还得推几辆空车，为什么？今天抓住人，当时我就把他塞到车里去，他升了帅帐，然后吩咐把二将给我押上来，押不上来了。二将没来，乳娘来了，这大伙全愣了，怎么回事？关中的文武这么一瞧，这怎么回事啊？老太太还满面春风呢，给元帅道喜，怎么回事？就把这前前后后经过全说了。大伙儿一听啊，这谁敢掺和？这元帅家务事啊，这是一个个闻鸡全搭着头了，没人言语了，就用眼睛悄悄瞄着老帅，看您怎么办？差点啊，把这元帅给气得倒仰。你说跟这老太太怎么发威？怎么发怒？把他推出斩首。这老太太还不含糊，怎么斩首了我？我也心甘情愿。哎，女儿就这位小姐有了依靠，啊，虽死不愿。这元帅看出来，气得他叭叭叭一劲直拍这胡胆，吩咐一声：“把金鳞哥给我绑上来！”这小姐招谁惹谁了？哎，乳娘这么一听，怎么能绑小姐？怎么这是我给做的主啊？哎，他是我奶大了的，抱大了的，我就没有这个资格吗？架子找主，名正言顺呢，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你身为元帅，这点道理你也不懂吗？坏了，气得马龙大喊一声：“走走走，散帐！散帐啊！别坐在这站着了，这参观这干什么？”把这文武全给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这老头气得怒发冲冠呐，提了这宝剑呐，到后边来找女儿来。也不知谁给这小姐出了个主意，说您躲避躲避吧。怎么个躲避法子呢？就是包个小包偷跑，你这也不合适啊。你怎么着？您就去操练人马。元帅一看，您操练人马是为了护住关口，这就没事了。小姐一听有理，背头花马，顶盔贯甲，提刀上马，去操练人马去。元帅到这扑空了，气得当啷把宝剑扔了，吩咐一声：“给我备马。”他备马也备了，然后老头提刀上马，追女儿来。小姐身边的那些个丫鬟仆妇又给出了个主意：“算着吧，怎么这元帅这火气太大了，看来这事儿不太好办。”乳娘他们人家也骑虎难下，也别挤着这老太太，也别让这老元帅着急上火了，那么大岁数怎么办？干脆您开关讨战去得了，假意讨战，您到两军阵前了，这就没得说了。小姐现在也懵了，那好，言之有理，是带领着人马，率领他的那女兵杀出关去了。老头一听，谁让你出关去了？带我将他追回来。催马追到关外，来到关口外，没跟人家薛刚打，这爷俩打上了，不容分说，催马上前，举刀就劈。姑娘，这不能还手啊！怎么这是父亲呢、啊？这怎么能够还手呢？这赶忙急驾相还，爹爹您容我跟您说一说呀。

怎么这个世界这到底怎么回事？您这么大的火气，你一屋得多说，就左一刀右一刀啊！好，爷儿俩二马盘桓就在这块打起来，探马抱进了大营，把薛刚给闹糊涂了。怎么了这是？怎么妇女关前大战？这因为什么呀？这是吴起马赛一瞧，你别装糊涂了，元帅，因为什么？因为先锋官呗，准是这么样的事儿。哎，我说，那这便如何是好？哎，解这个铃铛啊，还得找这系铃铛这人，让先锋官去如此这般。不管怎么说，咱先把这小姐收下，至于做不做先行的妻子，然后再说。哎，能够啊，让小姐协助咱们先把这关给他破了，有什么话再说。言之有理，吴起就跟薛斗嘀咕：“你必须如此这般，孩子，你是个明白人，你得把这事情弄清楚。”薛斗一听，这不太合适啊，怎么，这么做着好吗？这个还这叫一计，叫离间计呀！36计，你学过没有啊？谁跟谁呀？只要我们能得关过去，早点回奔房州，这就是。就齐了，咱就胜利了，咱就。薛斗一听啊，言之有理呀、啊，对呀、啊，这是一计呀、啊，催马摇枪，杀到阵上，哎，他大吼一声啊：“老将军，且住手！怎么，你这干什么？啊，休得欺压这位小姐！你再欺负她不行，怎么？那是我未婚妻，你随便欺负不行。”马到跟前了，把马龙给气晕了。怎么，我们这妇女在交手，你算干什么呢？啊，你不是那薛斗吗？啊，跟着掺和什么？掺和什么？小姐无罪呀、啊，这事情你这是何必呢？你还不如你女儿呢，深明大义呀、啊。你女儿啊说的头头是道，你们在给谁把关呢？啊，就镇守这座关口，挡住我们的天兵。呵，老头一听，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怎么，你们成了天兵了、啊？你们是反叛，你知道不知道？甭说那些了，我劝你，赶快献关投降。哎，留你一条活命，愿意在这镇守继续守着，不愿意镇守可以到我家大帅薛刚帐前听用。哎，告老还乡也可以，待我呀保着我家大帅先回奔房州面见儒陵王，然后举兵讨长安，等恢复唐朝之后我再来迎娶小姐过门啊。呸，老头一听，哪儿跟哪儿啊？这是，你看刀，举刀就劈。薛斗一看，好，让你三招。怎么，岳父老泰山嘛，让三招，哎，没还手。三招让过去，他啪把枪子一合。马龙，哟呵，老头一听，马龙也是你叫的，要是再过了，休怪你家先锋官的枪下无情。说着唰，他把腿抬起来，啵啵啵，在这五彩战靴靴底上把枪杠了杠。老头这气，这不斗气吗？这不是。推马举刀，这爷儿俩就这打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薛斗搏马败走。马龙元帅推马扬刀在后边就追。薛家的回马枪可厉害啊，那简直说在两军阵前去上将首级无数，就是回马枪。薛斗一想，今儿使不使这枪，使这枪这老头有点冤枉，其实呢这弄假成真，哎，谁也没有这么大的事儿。我瞅这姑娘这意思啊，也是迟疑不定，也不是说真心实意说非得非我不许非我不嫁，也不是。我看这个姑娘啊挺规矩，哎，是一员这个

0: 省将军之女，挺够份儿。那你说你这老头算怎么回事呢？另外无冤无仇，我何必这么的挑刺？他跑着跑着一回头，马龙，你要紧追不舍的话，小心你的手机。马龙听见没听？听见了。马龙，你想你有那么大本事，你跑什么呀？啊，要不因为你妇女还不能翻脸呢，那我非把你杀了不可。杀你之后，我女儿也没什么惦记着了，干脆咱们就算了，我们好继续守关。娃娃，你有本领你别跑。别走，一听我这跑吗？这是啊，又跑了一段路。你要是再追我，马龙，我可要用回马枪，也就是我薛家的绝命枪，你可要小心点。他把枪往铁梁上灯一横，横枪的回头瞅他，这几句话马走一团风，顺着风啊，马龙听得清清楚楚。马龙一想，吓唬谁呀？怎么，你要真会那绝命回马枪啊，你也早就使了。别气我了，你干嘛这么玩命跑啊？你拿命来吧。越追越近，那个姑娘可紧张。怎么，八辈缠骨这么一看呢、啊、坏了，这个薛斗要下毒手。不但他紧张，吴起马三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不行，咱俩得过去。怎么，咱要不过去啊，说不定这孩子心狠手狠，再给下了绝手，这可就麻烦了。等他们想到这儿的时候，那儿已经快追上了。马龙大刀举起来，带着一股劲风就劈下去，力劈华山。薛斗听见这风声，他唰是左脚这么一踹蹬，右腿一铲钢使，咔嚓一点，这飞虎山这马丢这么一打折，正好这马就撞过来，他噗噗噗一枪，砍枪。薛斗的意思，我吓唬吓唬你老头，你三次提醒啊，这枪他就递过去了。好，顺着这护心宝镜旁边这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先锋官薛斗回马枪，枪挑了西方官的官主元帅马龙。哎呀，这下把这位先锋官给吓了一大跳，他被人挑了，他怎么还害怕呢？冤枉啊，谁冤枉？薛斗啊，他一点那个心思也没有，说下了这个决心和狠心挑了这马龙。那怎么把他挑了？薛斗都觉得奇怪啊，怎么？我可是三次提醒你老帅，左一回右一回，我可要使回马枪，你可不能再追我，我要刺你。可就在刺的时候，不是他也不是诚心，这个枪歪歪的就过来，而不是分心去刺，是的，问这个肋下，那么怎么给挑上了呢？这时候啊，就在薛斗阵前这儿，这个吴起马三催着马过来了。尤其是这个吴起，把他急得不得了。怎么回事？他心想：薛斗啊，薛斗，你可不能对他下毒手啊！怎么？那是你的岳父泰山呐，那不得了。说实在的，开始的时候吴起呀，是想弄个脱身之计。顺口答应，你怎么说我怎么听。哎，我侄子薛斗是绝不能娶你为妻，你甭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可后来这么一看呢，这个姑娘很正经，那位乳娘呢也很善良，哎，这个真是一件好事。你看，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不是说宝成这一门子婚事不就多活几年吗？吴起想那儿去了，那倒是打岔，不过这也是个好事情啊，这是何必不去成全。后来他的心还真动了，现在一看呢，到了这么个紧张关头，都催马过来，嗷嗷这么一嗓子，那意思好像是薛斗啊，你可不能下毒手啊。这个老帅呀，心情也挺复杂，要不然挨不上这一枪。他复杂什么？开始啊，他追他，这个薛斗跑着，回头紧着提醒，他都听见了。啊，老头耳音很好啊，听见他觉得呀，他使的是计策，这是诈语。哎，根本没什么这个回马枪不回马枪的。吴起这一喊，倒把老头吓了一跳，怎么？他以为他过来助战来了呢，就这么稍一丢眼神，也没想到这个薛斗的枪法这么急，啪，这个挑，哎呀，薛斗有点着急了。怎么？这个事情办得太蠢了，管他迎亲不迎亲，我和这位老帅远无冤近无仇，我不应该挑死他。这一着急，这阵中一跺脚，这好吗？怎么？这什么时候啊？着急，着急两倍别攒力，两倍一用劲，啪， 着一向游的马上，元帅马龙就跳下去，就这一下子，姑娘，那位八辈嫦娥呀，差点一头由马上栽下去。姑娘不是要和这位薛公子搞对象吗？怎么还至于这么激动呢？搞对象，你成了父亲也不行啊！怎么你把这爸爸给挑了，这怎么得了呢？这个，当时把姑娘气疯了，跃马扬刀就过来。吴起一看，坏了，怎么肯定这位小姐是要拼命，她不容分说呀，把这个鞭就抡起来。他哗就是一下子，就这一下正打在这个薛斗这马的那三叉骨上，倒把这个马三

0: 吓一跳，怎么回事？这俩人并哪一块过来的？这贺的吴奇手提铁枪，他不用这抓着鞭子，鞭就一下子，他糊涂了，怎么回事？这是，他真想啊，给薛斗这马来一枪，他们舍不得，怎么这战马招谁惹谁了？就这一鞭就把这马给打毛了，撂着蹶子跑啊！跟着这二将是卷旗息鼓，大败而逃。姑娘从后边追上，这时苍啷啷锣声响，也不知道是谁给提醒了，怎么不能让姑娘再追了？那太危险了，而且先顾老帅。哎呀，这下可不得了！姑娘下马跪到父亲身边，她就起不来了。这些女兵过来，把小姐给搀扶起来，抬着这老帅尸首进的城关里边来。哎呦，哭作一团，是乱成一片。守关主帅向这挑，姑娘咬的这银牙嘎嘎直响。他恨这个薛斗，怎么应亲也罢，不应也罢，怎么下死毒手的，回马枪挑落的老父，啊，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你说这姑娘怎么？尤其那位乳娘啊，哭得死去活来。姑娘哭着哭着，突然间不哭了，一个眼泪没有，两个眼睛直瞪瞪、捏呆呆的，就盯住一个方向。哎呀，把关中的这些文臣武将给吓透呛。怎么回事？这小姐，可别出什么毛病啊！怎么这神经一错乱，由此疯呆了，这可就完了。乳娘吓得不敢哭了，姐劝姑娘，也不知道她听进去没听进去，愣了老大半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突然姑娘叫过一个中军令，福尔过来如此这般，中军领命。天黑了，刚刚打过定更，对面薛刚大营里，巡营官到中军帐来禀报，启禀元帅，薛刚干什么呢？闹心呢。他也埋怨薛斗，这孩子怎么这么狠呀？怎么如此之鲁莽？啊！你说这，你怎么能把老帅给挑死呢？这岂有此理！咱贺人无冤无仇，我还想把他收下呢。哎，庐陵王啊，以及是马登兄长再三嘱咐，甭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罢，只要能够他有恢复唐朝之心，哎，有灭周之意，那咱们就得团结他，哎，就得跟他把关系搞好喽。哪个咱们跟他客气点呢？哪有你这么干的？这妇女是难得的能人呐、啊，冲着你有本事似的，他真想责打他一顿。但是薛刚一想，这也不好这么办了、啊。怎么这两军阵前在厮杀呀？你这样打了他，罚了他之后，他下次再见着敌军的时候，他手软了。你说该打的时候他打不了了，你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薛刚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正在大帐里头来回这样走柳呢，走柳啊，就来回溜达呢。中军官进来，禀报大帅，在营门外捉到一个奸细。哦。腿上唰一下帐帘高挑打，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一下子跪这儿。薛刚一看不认识，什么人？西川关大帅马龙帐前的中军官。你来此则甚？回禀大帅，不幸我家元帅阵前被你们的先锋官给挑死，哎，我家小姐决意守此关口，但又一样，他已经哭昏过几次，这个人眼看就不行，水米不打牙，不吃不喝，已经哭死好几回了啊！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只要元帅您能够答应的话，放我回关，我斩关啰嗦，开门迎接，作为内应，请元帅您得这座西川关，可以说是唾手而登。轰！薛刚一句话没说，扶着里下的佩剑大 瞪两眼瞅这个郑军官，怎么回事？他心中在想，什么东西乘人之危啊，不管这个老帅马龙活着的时候对你如何，你也不能这么做呀、啊、哦，老头让人挑死了，姑娘哭死过去了，你要献官了啊，我推出去先被你宰了，这俺想何必呢？这么着吧，等我先杀进关去，哎，把西川关收起来，虽没收下这马氏妇女，但是也能收个万八千的军兵，然后出布告安民，哎，都安排完了之后我再收拾你。嗯，好，就那么就当元帅了，嘿嘿，有点心计了。哦，哼，把他搀扶起来，自己的中军过去把他给搀扶起来，来，赏文银500两，哎，等我得官之后再赏你。即使如此，我准备今夜三更杀进关去，你给我做好内应。怎么个内应？怎么接头？三颗信号弹，绿色的，哪年头没有？怎么办？只见城头火起，您就可以进兵。好，这个人千恩万谢，抱着银子走了。薛刚吩咐点齐人马，薛斗在前，哎，让这个窦西人在后，5骑马赛分为左右，随我杀进西川关。元帅前来，嗯，刚要散场，薛刚一看，表哥窦西人，窦将军有何话讲？元帅，您应该审慎行事。怎么，虽然守关主帅马龙被挑死，其女可能哭昏过去了，但是来的这个人是否真想献此关口，以免中他人之诡计，应三思而后行。嗯，薛刚点点头，是亲三分相啊，哎，关键时刻还是得表哥这想提得好。将军只管放心，本帅自有主张。散战，然后把薛斗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嘱咐，不是计策便罢，要是计策，将计就计。哎，把这姑娘抓过来，抓到咱们这边来。哎，原来我不同意临阵收妻，现在不是吗？这是我还同意了。薛斗差点乐了，怎么心里说您倒同意了，三叔，人家干嘛？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您就只管放心吧。夜晚三更，果然城头火起了，他们这边披挂整齐，薛斗是一马当先，刚到这要求的时候，要求就放下了，催马过来，只见城门分为左右，看千斤闸提起来，还真行，这几百两银子还真管用，这人是真心实意在献官。他回头看了看，军兵是紧随背后，维护着先锋官，一声大话进来。一进城门口，这城门口过去这个古代年间的城门呐，当然是城门什么垛口了、马道了，这都有啊。哎，关厢了，这都有。而且呢，这个有的城门有旋门，就是中间还有这么一块。哎，他这个马呢拐过来，还没等啊，整个这个马头马尾全部都甩过来了。只听啊，耳旁有人喊了这么一声：“贼子薛斗，拿命来！”虽然这声音呢是听得出来女子的声音，但是今天晚上这声喊的不是什么娇滴滴了， 不是啊，这喊声里边有一股子暗含的杀气啊！薛导听见了，微微这么一愣，就在他这稍微一愣神的功夫，好嘛，一股劲风由上而下，不好！吓得薛导叭一下一提这个缰绳，他往下这么一俯身，他想啊，把这马踹出去。里为国外为肖吗？要那个铁锅粮是干什么的？有时候你可以拽一下子，这个缰绳交换，有时候就没这功夫了。哎，是这个肚子一碰，那就往前走，叭一下俩脚一踹，这个马四蹄老扎不动。哎，该左该右，那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那战马。他想把这马吐用回来，但是就来不及了。薛导一个夜底藏头，手慢了这么一点儿，好家伙，一股冷风擦头而过，好快的刀口啊！就把这盔呀、啊，这头盔休息一半去，盔缨飘落，盔缨给砍掉，他拎枪就刺。这才看清楚，感情是马金玲这位小姐。这两位啊，好嘛，就在这个城口这儿，城门院这儿，就打起来了。哎，缓缓的，这姑娘都疯了，这一刀紧刺一刀。这时候后边这些个武将就上来，武器马三这么一看呢、啊，怎么办？那怎么办？现在解释也解释不通了，那就得助先锋官一臂之力。哎，不过有一样，这俩人心里都有数，就别伤了这姑娘就行了。唰下往前这么一催嘛，姑娘看明白了，都想过了一张人多势众，尔等休走之不了。吴奇觉得脸旁边冷飕飕，这么一下用手一捂，刷一下血下来。姑娘打定主意了，今天晚上包括薛刚，我全让他们命丧在我的飞刀之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1: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1: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1: 产业升级展新貌，
3: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1: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1: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1: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1: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1: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马金陵要替父报仇，杀红了眼了，果然是一计。哎，加了半天小心，还中了人家的计了。这个薛斗还是有点依靠任胆大，年轻啊。他要是真慎重一点的话，啊，先派进来这么几队军兵，还能差点。恐怕那时候啊，时间这么一耽搁，姑娘就寸不住这个劲儿。他谁也没找，他就找了薛斗。他一看这么多武将上来，啪啪，只见八百长阁枕被这么一摇啊。好嘛，他胯下这匹马呀，就这桃花马那也像昏龙一般。只见姑娘两肩一晃，大把飞刀全都搭出，是连伤五将，还是打死一个。谁呀？薛刚帐前的护驾官，一下这个刀出来正中咽喉，连吴起、喇三、窦西人全都中了伤，都受了一刀。哎，姑娘一看，这就太多刺激，夺马往城里败，这些人就杀进来。姑娘只好弃城而走，这个城守不住了。姑娘走了，可怜的是那位乳娘，哎，悬梁自尽。赶上姑娘刚一出征的时候，她跟乳娘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要为父报仇，使一计策把这些人诓进城来。”我杀了他。老太太一听，你做的对呀，为娘不能再说别的，我对不起你啊，孩子。怎么这个事我办的莽撞，不应该立刻就把吴起和薛斗放走。娘俩说了几句话，分手的时候，老太太就吊上了。姑娘还不知道，只带着一个贴身的丫头，拜走了。拜哪儿去了？界牌关。姑娘走到半路上，遥望界牌关呐，影影绰绰的看见了，他被马勒住，问自己手下大丫鬟碧桃跟自己边的一块练武，明是主仆，是暗是姊妹，那关系是相当的亲密。碧桃一看姑娘可能有什么心事，赶快就搀下马来，把马拴好，找块青石，主仆俩往这儿这么一坐，姑娘落泪了。怎么？你看，原来是守关主将啊，那就副帅一样啊，现在落在这步田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大丫鬟碧桃这么一看，小姐，怎么？您的心事我已经猜中了，您是要投界牌关，为什么又犹豫了呢？哎，金陵姑娘轻轻叹了一口气，怎么有些事情啊你还不知道，自己真想到界牌关去投奔，借着界牌关的力量，说不定能把复仇报了，能把薛刚杀了，能生擒这个薛斗。但有一样，这个守关主帅姑娘腻歪他，谁呀？界牌关守将叫武安伯。感情这个人呢，是当今皇帝武则天的一个远侄的侄子，此人武艺不错，但是人品太差， 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托人到西双关说媒，他想娶这位马小姐。这个马龙呢，在活着的时候，这老头啊犯过合计，他真想说是王国这个年纪也挺好啊，武艺呢也不错，人长得也算说得过去，虽不是美男子，但是吧就随大溜还行，就是眉眼挺清楚就凑合了。但有一样，他这个跟那皇上这关系这不太好。你别看马龙保着武则天，

什么金口风，这么印一悬，咱一撤就得。老头也真有这想法，就觉得好像是不太光彩。你看我在这儿当了二三十年的手帅了，忽然间把印一悬跑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跟当地的这些个关中百姓没法交代。老头这犯点犹豫，另外在这待的年头多了，有感情了，就像这个住邻居一样。哎，你处得好好的，你真说给他个三室一厅搬走到高层，他还不一定去。因为什么？他舍不得这些街坊，大伙还得动员他。你看这个，那自己在这个关中这么多年了，你就这么就走不合适，就这么着。后来这个武安国托人去说亲呢，老头心有点动，但是姑娘不同意。怎么？他是奉子龙孙，我不过是一武将之女，这是没法办。另外我跟这人也不熟啊，也不行。老头还不敢直接回去，因为什么呢？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啊，这媒婆来了客气客气，给了钱儿。现在女儿年岁小，还不考虑这问题。再后来啊，这马龙听说了，听说什么？这界牌关呢，来了个了不起的人物，谁呀？太上皇来了。原来呀，是掌朝的太师，现在是太上皇了。谁呀？武则天的父亲武士曰。这个事儿啊，马龙可犯了合计了。怎么？武士曰亲自曾经给写过一封信，就给马龙说这个门当户对都挺好啊，这武安国呢也是我们武家的后代，配你女儿还配得上吧。哎，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武士曰了不得啊，这个人呐、啊，他有什么了不得的？他这个原来是个商人，哎，这个倒腾这木材发财了，而且呢，还拥有多少土地，地主兼资本家，是这么一位。他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就李渊呐、啊，就是这个唐朝开国的那位啊。在李渊驻守的太原的时候，和这个武士曰呢有通家之好，经常啊两家串门吃喝不分。哎，我这做点好吃的把你请过来，你那有点什么事儿啊把我叫过去，是这么一关系。那时候李渊还没算是这个成气候呢嘛，这后来这一下推倒隋朝，夸一下这不成了气候了，他就把这个武士曰给接到朝廷去了。哎，开始的时候还做过一任呐、啊、这个广元的都督，就那个四川广元呐、啊、那时候武则天还小呢，才十几岁啊。再后来的时候官拜啊工部尚书，正三品。好家伙，这文武双全，而且这个后来接了一门亲事，那也是李渊给这个说的媒，就是给这个武士曰续了个弦。这续弦的这位呢，就是真正的武则天的生身母亲杨氏。这位杨氏夫人呢，那是在当朝隋末的时候的大这个官僚之家啊，宰相的女儿。好家伙，这门头够高的，多新鲜！要不然能生出皇帝武则天来吗？这玩意儿，所以这都了不得都。所以武士曰很有威望，这个人，武艺也不错。那么后来这个女儿一做了皇帝，这里边这些事儿就太多了。哎，按着这个史实来说呀，实际武则天呢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个武士曰就已经去世了。哎，这个咱们说的这故事呢，这是属于这个有艺术成分在里边了，就这个像三国似的，哎，几分史实啊，几分虚构，反正这是这么回事儿。这武士曰现在在这界牌关呢，他就亲自写封信来告诉你，这亲事就答应，他不敢不答应。说现在女儿正在病中，就以这个推脱，有这么一段事情，所以小姐走的是饭盒去了。怎么见我自投罗网了？我要投了去之后，那正好您来了，那行了。假设人家提出条件，我可以帮你给你父亲报仇啊，那个重新把这个西川关给你夺过来都行。
因为我这是兵强马壮。

0: 那当然啊，怎么这是皇帝的亲戚，本家的人呢、啊、那是人家的天下呀。那是开始的时候武姓很小，就那文武的武啊，武姓为小姓，在当年就在那个当代吧。但后来的时候，这武则天为了改变一下自己这个地位，哎，他这个地位挺矛盾，开始是也不过就是个小地主小资本家家这么个女儿呗，是不是？由于他这外祖那会儿那个关系，他这个身份又上去了。哎，后来一进宫之后，逐渐的他这个由于身份的不断的提高，位置不断的提高，他这个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一直到做了皇帝。那么这个武安国这当然那就不一样了，跟别的守官主将不一样，他这个经济实力也充足，你说要什么吧，啊，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别说没有，他这没有。我给你夺，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嫁我，你这怎么办？李桃姑娘这么一听，小姐，您说的太对了，要是这么这样，咱不去了。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只听一阵纷乱，马蹄声是由远而近。看来这不是一匹两匹马，果然有百八十匹坐骑，尘土飞扬。主仆两个人抬头这么一看，是怎么回事？小姐没有慌，因为什么？他有一身武艺在身，怕这干嘛呀？战马嘶鸣，这经常的事儿嘛。只见呢，这些人是从此路过，当走到他们主仆的跟前的时候，又啪啦啦，其中有一人把马勒住，看出来他是个为首的。这个为首人赶快拱鞍下马，是抢步上前，单腿打跳，扑通一下给小姐跪下，把这主仆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不认识。但是一看呢，他们高挑旗号，周朝的大旗，这自己人这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这人是谁不知道，这个人连头都不敢抬，因为什么？马金玲是姑娘啊，她不敢呢，是就这么面对面的啊，上下一件打量，那怎么敢？说，请问，您可是西川关元帅马龙，这千金？马金玲听，这什么意思？怎么打听我呀？正是我家姑娘。北桃在旁边搭话。说话的同时，这个手唰摁住了佩剑，干嘛？你说啊，怎么你们这怎么回事？这大的人马，单腿两下跪下，这算完了。哎呀，这人一听，赶忙磕了个头。怎么了？我是迎接来迟啊，奉我家主帅之命探听西川关的消息，不知道怎么样啊，走这会儿。这一看，这主仆二位与众不同，尤其这两匹战马。我打老远我就注诚意了，果然是小姐，请小姐您到关中去吧，暂且在关中歇息片刻。怎么听说这个反贼薛刚带领着人马进取西川关，把我家主帅给惦记坏了。奇怪的是呢，并没有接到啊这个西川关的急文，确切点说就告急文，但是我这紧张，请协助我帮助我，没有。不知道怎么样了，曾几次派人打探，听说是连连几阵大败薛刚，我家主帅为此振奋，后来又没有消息，这派我等着去接应去打听消息，没想到在这碰到小姐。他回过头来，自己就站上来，都跪下，站上来，别别全跪下，一个就都矮半截。碧桃都有点感动了，怎么你这分时候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在西川关的时候啊，老头活着那是主帅，女儿就到哪儿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这有家难卖有难逃啊。姑娘看了看碧桃，碧桃啊，扶到姑娘的耳边，轻轻的说了两句话。她说什么呀？不妨先去看一看。怎么，这其实一个女孩子不能这么比方。怎么，80岁留胡子，大主意自己拿呗。你愿意嫁就嫁，就不愿意就拉倒吧，就完了吧，你咱去看看，这也无妨。 先借他的力量，有可能的话，那么把老帅仇报了，这不是上策吗？姑娘微笑点点头，他们正合我意，他也是这么想的。哦，你们来打听消息来了，告诉你们，西川关已经失守，元帅马龙阵前丧生。哎呦，这些人这么一听啊，全哭了，哭了半天，差点也被陶给哭乐了。你都哭了还不乐了，那没哭那嚎呢，因为他没眼泪，哦哦哦哦，全都那比着嚎。怎么回事呢？这些位也都受了罪了，这都是感情主帅武安伯安排的，说到那儿到底看看吉凶如何。哎，如果要是连连取胜，总打胜仗，你们呢一定记着，就手舞足蹈乐去，最好这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去，听见没有？怎么乐？如果要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吃了败仗还怎么的，你们该哭就哭啊，该难过就难过，这些话他不难过呀。所以在这嚎了一阵，姑娘说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头前带路，遵命。全都起来了，谁敢上马呀？怎么这好姑娘不下走，我们全上马，那还了得？这姑娘上马，这是牵马坠镫。小姐一看不必如此，怎么这前面还有一段路程呢，你们可以上马先到这个关中去禀报一声，说我呀要求借界牌关的力量。说明白，我大白杨被一阵旋风进了界牌关，连滚带爬到王国跟前，这么一禀报，王国这么一听是惊喜万分了，吩咐人来呀，干什么？赶快给我鼓乐准备，城门打开，我要列队相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
5: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早洗，
4: 没有基础啊，大家都没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本尊找你有急事。
3: 乡亲们好，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宋二愣子，大家认识我吧？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因为只要上边一来领导到我们村，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主要是吹捧他。就这么喊我，肯定是上边又来人了。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谁喊能呢？能你上来，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
2: 嘿，孙愣子，
3: 剧主任，
2: 你是不是要反天呢？怎么才来？
3: 我这不来了吗？
2: 检查组一会儿就到，老规矩，关键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
3: 行，老规矩，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
2: 妈，这么重要的事我给忘了。
3: 那完了，你没给我词儿，我怎么吹呀？
2: 不要紧，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3: 你干过好事吗？
2: 我干过还用你吹吗？
3: 主任呐，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咱村这么多人，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
2: 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大家看看这张脸，多么具有欺骗性，貌似忠厚，一脸单纯。
3: 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一骗骗一骗。
2: 这臭家伙。
3: 主任呐，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北小旺村啊，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建大棚，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还有黄米村，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您要像
2: 拉倒吧，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再看看我的腰。
3: 你腰在哪儿呢？
2: 你管我腰在哪儿呢？我的腰依然坚挺。
3: 这大腰子肥呀、啊！
2: 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演好了，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
3: 那我要演不好呢？
2: 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
3: 我演，剧主任，我今天一定玩命演。
2: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我请了个主角，你给他打个下手。
3: 啊？咱村还有会演戏的？
2: 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县剧团的，
3: 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
2: 他要是不干，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
3: 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你说不给就不给啊？
2: 怎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是啥？
3: 驴啊，
2: 驴！我要说他是马，我看谁敢说他是驴？你敢吗？
3: 我不敢。你就说他是你，我们也没意见。主任呐，开会了。
2: 开会。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
3: 哎，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呀。
2: 我也没见过。没事，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没干过这活啊，你给他好好说说戏，等检查组一到，你们俩就冲上去给我掀起个高潮。高潮。高潮。
3: 你看这造型吧，还高，撑得跟个球似的。我到哪儿给你整高潮？
4: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高潮。哎，
5: 领导，这次暗访啊，别的村都很好，只有剧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对，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
3: 来了。嗯，老刘头的女婿。嗯，来帮着村主任演戏。
5: 演戏啊！
3: 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
6: 来就来了，嗯啥呀？啊，县剧团的是吧？条件不错，五官长得很清秀。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精神点啊，也没刮风，别老眯着眼儿。
5: 没眯，睁着呢。
6: 睁着呢啊！哎呦我的妈呀，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
5: 什么意思啊？
6: 没啥意思，算你睁着呢。
5: 什么叫算呢？一直睁着。哎呦
6: 我的妈呀，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他女婿，哎，来来来来，你属啥呀？
5: 属猪。
6: 过年六十了？
5: 36的猪。
6: 我的妈呀，这谁能看得出来呀？这脸长得上下五千年，沧桑啊。
5: 怎么地了这是啊？
6: 没事。哎呦我的妈呀，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是吧，啊，你是为了你咬老岳父的低保是吧，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哎，
5: 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
6: 剧主任说了，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咱俩冲上去，完了使劲的吹他，
5: 吹他。嗯，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
6: 他干好事，他连人事都没干过。
5: 他，哎呀，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6: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妈演戏人，县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哎呦，一会儿领导来了，你再演，你老岳父这低保就下来。
5: 哦，对对对对，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
6: 剧主任不会这么说，剧主任会让你等。
5: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6: 等到低保下来，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往那儿一躺，老享福喽。
5: 什么意思啊？
6: 嗝屁喽。哦，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以后，使劲吹啊。
5: 那不行啊，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吹呀，我怕给吹爆了。
6: 你别吹爆了，你再把我危房改造款给我崩没了。来来来，你念这封表扬信。这封信我上回念过一次，反正也不是一波领导。
5: 你写的？
6: 我写，主任花钱雇人写的。哦，
5: 哎，我是不是得背一背呀？
6: 背你可背不下来，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我都背不下来。
5: 为什么呢？
6: 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
5: 哦，我还真想看看这不是人话的话它是什么话。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的。
6: 你这么念可不行啊，剧主任要的是高潮，你得使点劲儿。
5: 使劲
6: 儿，你想想你老岳父。嗯，低保嗝屁了。
5: 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亚洲奔国际，定上一个小目标，咱先赚他2亿。一年赚2亿，主任就是遥控器，遥控器一发射，历史记录全打破，破记录争第一，主任就是挖掘机，挖掘机哪儿加强，主任展翅要飞翔，要飞翔。
6: 行了，老岳父低保下来了。
5: 你们就这么演戏呀？这也太简单了吧。哎呀我的
6: 妈呀，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你是摊着个容易演的，你演个男的你试试。
5: 有男的吗？
6: 那当然了，上次领导来的时候，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老难演了。
5: 你还演过这个呀？哦，那你给我们演演呗。
6: 你别闹这事。
5: 演演群众的呼声，你不演一会儿我不会演。
6: 你这人，来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一下。
3: 还有音乐啊？
6: 那当然了，那天领导来的时候，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就为了烘托个气氛。这曲子主任给我的，让我平时拿它练。
5: 开始。

0: 谢谢领导，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谁呀？
0: 他，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的，主任的。
2: 哎呦，小伙子，你真哭啊！
0: 不哭不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主任罚我500块钱。
2: 500啊！哦，哎呦，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你们干嘛要选他呢？哎呦
0: 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有招。你看啊，选主任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嗯，主任说了，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人性不，第二票你必须投我，谦虚不，最后一唱票，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就我们主任票最多，他选上了，
2: 他选上了。哦，哎，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
0: 他怕上面来人，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你这是什么情况？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哦，
2: 哎。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
0: 你还上边来的？你给我上一边去！哎
3: 哎，孙二愣子！哎，
0: 主任，
3: 你可以回去了啊！
0: 不，我没演呢。
3: 演什么演呢？都这个点了，检查组肯定不来了。
0: 你把我的危房改造管批了吧？
3: 你也没演，我批什么批呀？
0: 那没演也不赖我呀。
3: 那赖我呀？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
0: 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
3: 你还盼着检查组来呀？有能耐你把检查组找来，我现在就给你批。
0: 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
3: 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检查组来了。
3: 哪儿呢？
0: 他，检查组的。你站起来。县剧团的全靠你了，你帮帮我啊！
3: 您是？
1: 我姓高，专项检查组的。
0: 高潮来了。
3: 你没胡说吧？
0: 没有。
3: 演。
0: 啊？
3: 演。
0: 演吗？演。那他危房改造款没给我批，我能演吗？
1: 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
3: 情况就是批呀、啊，已经批了。你拿着。
0: 老刘头低保能批吗？
1: 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
3: 他早就批了，在哪儿呢？
0: 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
3: 什么情况？
0: 他有点犹豫，
1: 是吗？
3: 还，我逗他玩呢，拿着，常逗。领导，您都看见了吧？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乡亲们办事，我是尽心尽力。虽然我有病，我的腰不好。
1: 他腰什么情况啊？
0: 腰大肥。
3: 领导，我接个电话。
0: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
3: 对，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啊，请高科长听电话。好，该多好，高科长。
1: 哎，哦，你们往这儿来了。好，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什么情况啊？
0: 你真是高科长？啊？你眼睛不小。
1: 小，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
3: 领导，这小子不会说话。
1: 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啊。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3: 领导，
1: 你的情况啊，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
3: 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
0: 你要梗儿。
1: 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
0: 我也嗝了。
1: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
4: 敢，千字画押我都敢。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咱老百姓啥都不怕。
3: 领导，我承认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也是苦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
1: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你在村里欺下瞒上祸祸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
4: 说得好，领导，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我们坑爹。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班的机长。
1: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0: 马上就要登机了，大家带好行李，带好年货，最重要的是带头鼓掌。出发，
1: 再见，
2: 一路平安。
3: 真好，祖儿挺胸抬头下肚子，我们做地勤的也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2: 姐姐有你在真好，还有人监督我。今天不是你的班，你来干嘛呀？
3: 嗨，今天值班的圣婴不是请假了吗？我不得来看看你呀。
4: 喂，亲爱的，哎呀，年后再回家嘛。我知道见父母很重要，可是我工作也重要呀。哼，大不了你就跟我分手好了呀。
3: 他答应了。
4: 现在是上班时间，我要保持微笑。
2: 姐姐，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3: 我呀，分手了。
2: 分手了还这么开心？
3: 没听说过吗？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啊。
2: 姐，你得挺住啊。
3: 没事儿，就是大过年的能分手吧。我祖儿，你真好，我失恋了你比我还难过，但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来控制情绪，深呼吸。非常好。
2: 姐姐，我哭跟你没关系，就是要考核了，你说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呀？
3: 听姐跟你说，我们的考核形式非常广，当面查岗，监控联网，试卷问答，便衣暗访，考核千万条，自信第一条，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2: 可是姐姐，我要是脑子不好使怎么办呀？
3: 嗨，说什么呢？脑子不好使的前提是你也得有个脑子呀。
2: 你说的也对啊。姐，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考核的秘籍，你教教我吧。
3: 祖儿，姐姐刚失恋，能让姐姐安静一会儿吗？
2: 也就你能帮我了，你就演那个被延误的乘客，你考考我。
3: 哎呀，我不行。
2: 你行，
3: 你行。
4: 哪能也装事情啊？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飞还是不飞啊？
2: 姐，你这就来了。
3: 对呀，说来就来了呀。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哦，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就跟我的爱情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2: 姐姐，我让你说延误，我没让你说分手。
3: 大意了，乘客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乘客在想什么。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2: 这位乘客，
3: 大可不必叫我乘客了呀，我谢谢你了啊，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
2: 这位先生，
3: 错，他让你改你就改呀，他让你叫他先生你就叫他先生，他让你跟他分手你就答应了啊。
2: 这位乘客，你要相信我，你被延误的飞机都能飞上天，所有伤了你心的男人都会回来给你道歉。
3: 真棒，祖儿，你就是天生的好地勤，上班儿。
2: 先生您好。
5: 好什么好，我一点都不好。哎呀，来，怎么个事儿啊？那这个飞机是飞还是不飞？
2: 先生，是这个样子的。
5: 哎，你别给我叨叨二门，这大过年的飞机还能慢点？我真惊了，哈不了酒也哈不了水，您都快把我给我表了。
2: 先生，您说的特别的对，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
5: 我太难了，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2: 先生，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吗？这么简单？
2: 先生，您真好看。
5: 哎，您别添木啊，我知道我这个脸是一分天注定，九分靠滤镜，好不好看我自己清楚。
6: 我怎么这么好看？
5: 喂，我是好看。不好意思啊，我被他们给弄表了。 对对对，飞机晚点了，我也没有办法。哎，那先下去了啊。哎，
2: 好看先生。
5: 怎么个事儿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叫好看，我姓甄。
3: 啊，真好看先生。
5: 谁叫真好看呀？我有这么肤浅的名字吗？我叫真英俊。
3: Sorry。
5: 说吧，飞机为什么晚点了？
2: 先生，我们的
3: 主儿，让我来吧。我和这位先生的形象比较对口。先生您别着急，我觉得吧，
5: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要飞，我要飞，我
2: 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7: 什么意思？啊啊、
3: 这是我们新增的语音点歌功能，为了放松您的心情。
7: 有毛病！
3: 您放心，管制一结束，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不要再动了，挺胸抬头，下肚子松。
2: 先生，您要不要一杯咖啡？
5: 我不要咖啡，我要起飞。
2: 我给您切一盘西瓜。
5: 我不要西瓜，我要回家看我妈妈。
2: 您一定饿了吧？我给您点餐。
5: 我不要点餐，给我看看菜单。
2: 啊，我们没有菜单呀。嗯。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员工餐，先生，您是要面还是饭？
5: 饭。
2: 先生是要饭的。
5: 你才是要饭的呢。怎么个事儿啊？我不要饭了，我来套煎饼吧。
2: 我们没有煎饼，
3: 但是我们可以给先生买。先生，您要什么煎饼？
5: 那就给我来两套紫米煎饼吧，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
3: 好嘞。
5: 再来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我拆蛋两个笨鸡蛋，三个鹌鹑蛋，我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的放酱油，双面煎的放料酱酱。
3: 明白。
5: 再来点鱿鱼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做了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的，再来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不加冰，一杯加冰又加糖，做了一杯豆浆大，大杯的所有颗粒都大，小杯的所有加杯的都中杯的。哼，
2: 这先生可真能吃。
5: 你管得着吗？我是做吃播的。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5: 那你重复一遍。
3: 哈、啊，先生，您点的是两套紫米煎饼，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五个茶叶蛋，两个焖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放酱油，双面煎放辣椒，一杯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做的，一杯温炖的，一杯温炖，还有一杯温炖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一加冰，加冰又加糖，又温炖加糖，大杯的黑豆子加糖，小杯子加冰的都是装杯的。
2: 姐，你太厉害了。
3: 我们做地勤的，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乘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2: 细心专注。
3: 先生您稍等，我立刻让他去买。
5: 哎，回来。他记住了，你记住了吗？
2: 我没记住呀。
5: 你没记住你怎么买啊？
2: 我录音了呀。
5: 他别再捡粮。
2: 谢谢先生，我去取餐了。
3: 去吧去吧。先生您稍等，马上就回来啊。
8: 你好呀。
3: 谁让你来的？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8: 哼哼，那我还不能来道个歉吗？
3: 这还差不多。
8: 回家过年。我真就不明白了，大过年的明明就不是你的班，答应好了跟我回家见爸妈的，说不去就不去啊。
3: 哎呀，春节忙，祖儿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呀。
5: Sorry
3: 啊。您说
5: 我那个煎饼怎么还没有来呀？我饿了
3: 啊，
5: 饿了。
3: 哦，我立刻去看一下。
8: 站住，干嘛去？
3: 回我的工作岗位。他饿了。
8: 让他饿住。我也买票了，我也是乘客，乘客在哪儿，工作人员的岗位就应该在哪儿。亲爱的，你的岗位现在在这儿。
3: 哦。
2: 先生，哎呦，先生，你的煎饼来了。
5: 我不吃了。
2: 你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
5: 我忘过去了，我不想吃了，不行啊。
2: 不行啊。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
3: 忘了妈妈说的，记住姐姐说的，给乘客买煎饼是我们的。

0: 务陈哥不支持他的权利给陈哥道歉。
1: 是我自己能剪。
0: 控制情绪，深呼吸，
2: 细心专注。对不起，
3: 别对不起了，这一天晚上的，你都给他说了多少对不起了？你对我要有半点这个态度，别说见爸妈了，就这二胎我看都要上了。
4: 二胎？怎么个事儿？原来那俩是对象啊！我就觉得吧，
3: 你别觉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人呐，欠揍。是飞机起飞不了，心里不痛快吧？飞机是他们俩开吗？
4: 不是，
3: 不是，那人撒什么气啊？我在后边看你半天了啊，往那儿那么一坐，给咖啡不喝，给西瓜不吃，让你点餐，你点了个
4: 煎饼。
3: 我看你像个煎饼，点煎饼就算了，提了那么多奇怪的要求，逼着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呀，汤汤汤汤汤，给你备罐口。我呢，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女朋友不当班，她就没有义务再站伺候你这号的，亲爱的。
2: 哎，
3: 回家
2: 啊！哼，再见再见，走了走了啊！走什么走呀？搞什么死心眼？说了多少回了，今天我不能回家。
5: 哎呀，姐姐，你就跟着死心眼回去吧。你这条件能找着男朋友就不错了。
4: 对呀，
0: 对什么对呀？嗯，
2: 对不起。
6: 行了，晶晶，你跟他回家吧。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晶晶啊？
6: 今天这个地方我负责。
3: 你负责？你是谁呀你？
0: 考核官。
2: 考核官。
0: 控制情绪，深呼吸，
2: 细心专注。
6: 今天你们两个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呀，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乘客不能起飞，情绪难免激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拿出包容和理解，用我们的真诚和耐心去安抚乘客的情绪，让他们快乐起飞，平安到达。
2: 是，
6: 恭喜你们考核过关。
3: 领导就是领导，说话真有水平。领导，我跟您说，我们金正在家呀，经常跟我提您啊。
4: 怎么个事儿？
2: 瞎说什么呢？这是我和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啊！
6: 鉴于今天的特殊情况呀，你们赶紧回家看爸妈，我替你在这值班。
3: 领导您可真英明，
6: 在这值班。
3: 领导您可真英明。
6: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就叫真英明。行了，赶紧走吧。
2: 谢谢领导。领导。你真帅，你比黄晓明都帅啊。
6: 那当然了，至少我比他个高。
5: 那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6: 去上班时间加什么微信啊？
5: 那你怎么转给我煎饼钱啊？
6: 哦，
7: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5: 各平安。
6: 干嘛？
8: 儿子，今年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妈，我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我得在这加班。
8: 不回来了？
6: 嗯，
8: 没事儿，你忙你的，不要挂挂着我们，家里都挺好的。
6: 嗯，
8: 那你跟姥姥说句话吧。
6: 行，能把电话给俺姥姥。姥姥，
9: 你是谁呀？
6: 我是明明。
9: 啊，明明，
6: 嗯，
9: 你有什么事儿啊？
6: 姥姥，我想你了，我过年不能回去看你了。
9: 啊，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姥姥就什么时候过年。
6: 嗯，
9: 姥姥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八一馅的饺子，姥姥不给他们吃，都给你留着。
6: 谢谢姥姥。
9: 你是谁呀？
6: 姥姥。我是明明。
9: 啊，明明，你有什么事儿啊？
6: 姥姥，我想你了。
9: 你是谁呀？
6: 姥姥，我是明明。姥姥，过年好。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

0: 安心。
1: 哟，没回应。那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0: 静怡，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2: 多亏你们啊，盯着床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制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4: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1: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解放！
2: 哎，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2: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2: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2: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2: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2: 不，
1: 哎呦，我爸拿，算。哎呦，我爸也拿，怕啥的。哎呦，掉了一个。来，
2: 走。
1: 爸，我回来了，爸。这水果放哪儿啊，想。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2: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2: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2: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2: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2: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2: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这么多钱呢？
2: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2: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2: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可是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1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心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力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1: 啊，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哼，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嗯，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快，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0: 跑呀！
2: 这谁甘蔗呀？ 小暖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是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你看看。
2: 喂，喂，
0: 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领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做的水开了。哎，
4: 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0: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帮你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怎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5: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让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0: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0: 啊，哑巴，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哎呀，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呦呦呦！疼疼疼！哎呦！
1: 痛啊！哎呀！我痛啊！哎呀！
0: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嗨， 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哎呀！
2: 别打我好姑爷，哎、不就一百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1: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1: 不是，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1: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爸去哪儿了？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吃干的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1: 我去你妈呀！我去你妈！我
6: 别激动，你说
1: 装疯子！哎
6: 呀妈！你干啥？你干啥？
1: 你干什么呢？
7: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1: 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
7: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7: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7: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1: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7: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1: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个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1: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7: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1: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7: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7: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
0: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看见各位在这里欢聚一堂，喜气洋洋，我这个心里头也略微的痛快了一点。
9: 什么叫略微呀？
8: 憋屈。
9: 您还憋屈
8: 啊？
9: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8: 高处不胜寒。
9: 哦，
8: 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
9: 哼，
8: 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9: 是吗？
8: 现在我每天一个人坐在团里特里。
9: 哪儿？
8: 茅房。
9: 嗨，您
8: 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9: 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
8: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
9: 嚯，这话真清凉，这玩意儿。
8: 有时候还能逮上一只蟑螂。跟他聊。
9: 跟他聊。
8: 聊完了踩死。
9: 哎呦，为什么呀？
8: 他知道的太多了。
9: 这
8: 嗨，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
9: 哎呀，您这人真是。
8: 王老师
9: 啊，
8: 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9: 不聊。
8: 怎么了？
9: 我怕你踩死我。
8: 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
9: 啊，
8: 你比蟑螂个儿大。
9: 这，那我也不必骄傲啊。
8: 薛小子开个玩笑。
9: 那不会说话这人。
8: 我想找个人宽宽心。
9: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8: 对对对。
9: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8: 能跟你聊聊？
9: 可以可以。
8: 你听我说。
9: 说吧。
8: 你说。
9: 嗯。
8: 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9: 哎，不是您这人
8: 凭什么？
9: 不是
8: 他们还议论我。
9: 您这什么毛病？
8: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9: 张平，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8: 那是
9: 您喷死的。
8: 这怎么就喷死
9: 了？我这儿都嗓子红了。我这儿都
8: 不是我
9: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8: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
9: 你别激动了，您好好说。
8: 你看，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9: 你应该呀。
8: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9: 议论你？
8: 这个就是眼红啊。
9: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8: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9: 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8: 啊。
9: 你那车可值些个，车可值些个钱啊。
8: 哎，那不是我的，
9: 不是你的，你开着。
8: 你不了解情况。
9: 嗯。
8: 老张。
9: 老张，
8: 我的一个老同事。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9: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8: 打车呀。
9: 你这是打车
8: 啊？
9: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8: 我骑什么狗？
9: 什么动作呀？这玩意儿这
8: 打车风中凌乱。
9: 你打车这
8: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9: 啊，他送你辆车。
8: 哎，不能这么说。
9: 嗯，
8: 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9: 那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8: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9: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8: 他口帽子，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9: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8: 老张这个人，爱嘀咕。
9: 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8: 他特别爱嘀咕，是走大街上，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哟，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9: 脚气能嘀咕出来？
8: 老张有毛病啊。嗯，边走边嘀咕。
9: 这还强迫症，这是。
8: 是，他是处女座的。
9: 这都不挨着，这都。
8: 你说，这车我要是不收啊。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9: 是
8: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9: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8: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9: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8: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9: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它，
8: 车是越开越好，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9: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8: 你看你看
9: 磨合，
8: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哼，所以车刚一到手，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9: 个性车贴
8: 写得很清楚，
9: 写的
8: 这不是我的，嗨，多好，
9: 这管什么用啊？这
8: 我用郑凯克的，
9: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8: 大鞋给我刻的模，
9: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8: 什么叫小靴子呀？
9: 什么叫大鞋呀？
8: 你看没文化的样子，大自家协会嘛。
9: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8: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模。
9: 哎，这不这王羲之刻的模都不管用。
8: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9: 哼，对，东晋。
8: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9: 那哪是协会？那是朝代，那是。
8: 哦，想。
9: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这一下。
8: 东晋知道了。
9: 说。
8: 在解放前的吗？
9: 你还得学学历史，你还得
8: 都贴好了，贴得好好的。
9: 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8: 这就告诉别人，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9: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啊，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8: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去？哎
9: 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9: 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8: 怎么了？
9: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8: 坚决不能放！
9: 什么人？
8: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9: 手怎么？
8: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哎，我去！嗨，我车放在这儿，再给人划了。
9: 什么小区啊？这是？
8: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9: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8: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嗨，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9: 多大的试用房？
8: 哎，你不是
9: 470平米的经济适用房，
8: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9: 您刚才说的是
8: 友情适用房，
9: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适用房？
8: 你不了解啊，老张。
9: 哎呦嚯，这还，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认识怎么样？
8: 为什么呢？
9: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8: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9: 换人了。
8: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9: 这个友情适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8: 又扣帽子，又扣帽子。我们言不轻信，人不负我。诺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哎呦，
9: 曾子怎么净说这种话呢？
8: 老张是我的朋友，他给我们盖宿舍楼，虽然我知道，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9: 还是有天才的人，
8: 原来是我们手工课代表啊，
9: 这叫天才呀、这叫
8: 积木垒得好啊，
9: 这更不算天才，
8: 尿泥和的特别瓷实，
9: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8: 所以，
9: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什
8: 么，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9: 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8: 领导嘛，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9: 你把那吃苦摘开啊！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8: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9: 这个书法作品，
8: 啪在墙上。
9: 我这个啪字用得好。
8: 怎么了？
9: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
8: 贴的瓷
5: 您就说贴那就完了。
8: 写的也清楚，
5: 写的是
8: 这不是我的。
5: 哎，这老有
8: 这句，多清楚。
5: 不，
8: 写多清楚。
9: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8: 怎么不是万能？
9: 哪儿都有，
8: 这就告诉别人，这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个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9: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8: 啊？我不要，我怎么使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9: 不是您这房，
8: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9: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8: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9: 假期？
8: 对，
9: 平时这房就空着。
8: 我也不想让他空着呀。
9: 嗯，
8: 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9: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8: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嗯，
9: 还有什么？
8: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9: 谁？
8: 羲之。
9: 嚯，
8: 这我都收
9: 了。王羲之。
8: 哎，
9: 您
8: 这都不是我的
9: 啊，
8: 这都是国家的，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9: 我替国家谢谢你。
8: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
9: 儿。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
8: 说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啊。
9: 不是，从哪儿蹲这么一嘴的糟
8: 事、啊？哪儿有钱还请人雇？
9: 不是，那叫自割。
8: 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9: 老张，
8: 你认识啊？
9: 我不认识。
8: 不是你叫这么清楚？
9: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的人、
8: 啊？
9: 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8: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9: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啊、
8: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9: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8: 说的轻巧，我不能任人唯亲呢、正式上岗之前、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我先试用。
9: 嗯，
8: 考核考核考核、哎，考核考核、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写写策划、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9: 顺便看房？
8: 哎，对喽。
9: 那您这个考察结果？
8: 身体不太好。
9: 身体不好？
8: 来了不到仨月
9: 啊，
8: 哇哇的吐，
9: 水土不服，
8: 还特别爱吃酸梅。
9: 对，
8: 我还得伺候他。
9: 他身体不太好
8: 啊，
9: 你身体不错。
8: 我身体扣帽子啊，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9: 你饶了曾子吧。
8: 孟子
9: 也不约。
8: 孔子，
9: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8: 那婶子约，
9: 还叔叔约呢。
8: 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9: 神经病啊，
8: 你这捣什么乱。
9: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0: 我不是，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巴巴兔，这是怀疑。
1: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0: 虽然咱占着理，但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理解万岁。
0: 我理解你什么呀？
1: 不是你刚才，
0: 你还占着理呢？
1: 我当
0: 那车子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1: 孩子呢？
0: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1: 对，脑门上贴个条，孩子又没有蹦着走啊？
0: 这你随意，知道吗？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0: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1: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
0: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1: 我这点事能添什么堵？
0: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1: 我这最多算个臭虫，
0: 是害虫都得铲除。
1: 啊！有这么严重吗？
0: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1: 我这
0: 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1: 哎，你别吓唬。
0: 不是，我不是吓唬
1: 你。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听我的吗？
1: 你先说说，我听。
0: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1: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就不憋屈了？
0: 哎，心底无私天地宽。
1: 嘿，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
0: 你干嘛呢？
1: 我给我壮壮胆儿。
0: 嗨，
1: 嘿，我坦白，
0: 坦白，
1: 我交代，
0: 对，
1: 我多咬出几个来。
0: 哎，
1: 检举揭发，
0: 这句对。
1: 我把我这房子交了，
0: 对。
1: 把车子交了，
0: 对。
1: 我把孩子交，我先拿回来养着。
0: 哎呀，
1: 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0: 应该的。
1: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吗？
0: 什么事？
1: 给我做个证。
0: 嗯，
1: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啊，
0: 哎，
1: 它都不是我的，
0: 还狡辩呢。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不行了，
4: 怎么了？
3: 30年前的词儿
4: 啊，
3: 全都忘了。
4: 不是江坤
3: 啊，
4: 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30年前那段。
3: 那让我说
4: 说今天，
3: 今天，
4: 今天，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3: 小戴，你缺德不缺德呀？
4: 我怎么了？
3: 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了？这个啊，
4: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这话。哎现在就开始，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
3: 哦，
4: 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
3: 他还
4: 真掉下去了，
3: 真掉下去了，
4: 嗯。
3: 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
4: 啊，
3: 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
4: 哦，
3: 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
4: 哎，往上拽你。
3: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
4: 嗯，
3: 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4: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3: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这。
4: 腾不出手来呀，姜昆
3: 啊，
4: 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3: 干嘛？
4: 发微信。朋友圈啊，
3: 是，
4: 嗯，
3: 还喊呢，
4: 啊，
5: 哎，姜昆，转过身来，摆个 pose，
4: 啊，那，来个姿势，
3: 蹭一下就发出去了，
4: 嗯，
3: 哥们儿，快看看，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来点个赞，我掉老虎洞，你点什么赞呢？你说，
4: 不是，点赞，他现在时髦啊，
3: 哦，
4: 哎，各位朋友，别光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3: 上边说了，
4: 嗯，
3: 我们报警了。
4: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呀、啊？
3: 你掉这时候不对，
4: 什么时候？
3: 晚高峰
4: 啊！好嘛，把这茬还给忘了，
3: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4: 这是过不来呀、啊！
3: 我说那堵着，那小伙子，
4: 啊、
3: 你身大力不亏，你下来，你救救我！
4: 哎，年轻人，你给想个办法。
3: 小伙子说，江大。我特别想救你，
4: 那就救吧。
3: 但你这岁数，我怕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
4: 看，这年轻人怎么想法这么复杂呀？
3: 30年前，
4: 嗯，

0: 到了老虎洞里头
1: 啊，
0: 我还是跟上面说，
1: 嗯，
0: 我说你们坐公共汽车
1: 啊，
0: 去中央电视台，
1: 对，
0: 找记者来
1: 啊，
0: 找个记者拍拍老虎怎么吃我，
1: 嗯，
0: 拍个老虎吃那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啊。
1: 30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
0: 啊，
1: 嗯
0: 啊，30年后过去了，
1: 啊，
0: 我这个现在不用叫记者
1: 啊，
0: 哎呦，没几分钟呼啦啦全来了，
1: 这记者来得快，
0: 长枪短炮对准了我，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 不是问什么了？
2: 来来来，江河同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
1: 哎，这什么地方的让你给拜个年呢？
0: 就是啊，
1: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见多识广啊，赶紧给姜昆想个办法啊。
0: 我们想办法了。
1: 想出什么办法了？
0: 我们现场直播。
1: 现就这掉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0: 灯也亮了，
1: 嚯，
0: 机械对准了我，
1: 哎呦，
0: 还有主持的，
1: 哦，还真有。
0: 各位朋友
1: 啊，
0: 时隔30年以后，
1: 嗯，
0: 几分钟以前
1: 啊，
0: 姜昆又一次掉到了老虎洞里，
1: 嗯，
0: 这次姜昆能不能出来，
1: 嗯，
0: 他怎么样出来，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
1: 嗯，
0: 我们大家进行有奖问答。
1: 啊，这还搞问答呢，
0: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猜中者有奖，奖金蛋银蛋。
1: 呵，您瞧这份热闹劲儿的，
0: 那边
1: 啊
0: 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
1: 哎呦，还自媒体。
0: 哎，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快进我的小房间，快看，快快，姜昆要掉老虎洞里喽！啊，这回可有的看，感谢刷屏，感谢刷屏，看，这就是姜昆，啊，5米以外，这就是那老虎。大数据显示，这是一只年满2周岁的老虎，而且是一只母老虎。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和求偶期的母老虎，这
1: 哦，这还是求偶期
0: 啊啊！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啊，这还挺客气
0: 啊！大家看，大家看，
1: 哦，
0: 大数据显示，
1: 啊，
0: 一般的情况下，
1: 哦，
0: 这个母虎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极其凶狠。
1: 没错，
0: 估计姜昆凶多吉少，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行，您就别刷这屏了。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赶紧得想个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0: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1: 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0: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1: 哦，请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0: 紧接着，
1: 哦，
0: 传来了一个人振振有词的声音。
1: 哦，就听听明白人的。
0: 姜昆。
1: 嗯，
0: 这次掉到老虎洞，
1: 嗯，
0: 属于突发事件，
1: 肯定是突发的。
0: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在一起，嗯，在20多条解救方案当中，嗯，选择了一条能将姜昆解出老虎洞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自救。
1: 哎呦，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您可不能光说2个字自救，就得请您告诉姜昆怎么样的自救。
0: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
1: 啊，
0: 姜昆需要冷静的考虑。
1: 对，
0: 你面前是谁？
1: 谁呀？
0: 是一只老虎
1: 啊，
0: 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母老虎。
1: 没错。
0: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是求偶期的母老虎。
1: 是的。
0: 所以现在，
1: 嗯，
0: 需要姜昆根据实际情况，
1: 嗯，
0: 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1: 啊。需要姜昆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0: 发信号？
1: 不是，发什么信号？
0: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你姜昆不是人的信号。
1: 哎，看看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0: 其实很简单，
1: 您说说。
0: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
1: 嗯，
0: 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然后转身就跑，然后，
1: 哎，不，您别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
0: 你看，
1: 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
0: 你这老虎在哪儿？啪啪的没动
1: 啊？对啊。
0: 我干嘛？
1: 啊，
0: 嗯，我轻轻的走过去，
1: 嗯，
0: 我还悄悄的我咬人家一口啊，嗯。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
1: 啊，
0: 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1: 这就是，
0: 哎，我这是什么信号？
1: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0: 找死的信号。
1: 我看这差不多。不是，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0: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1: 不行，
0: 我们叫外部施救。
1: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叫法？
0: 我们要动员群众，嗯，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硬绳子。
1: 往下干什么？
0: 硬绳子。
1: 往下哦，往下扔绳子。
0: 硬绳子。
1: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0: 套。
1: 套谁呀？
0: 套上谁是谁。
1: 我呗。
0: 好。
1: 哎呀，你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
0: 怎么不错？
1: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0: 要是套上我了，我怎么上来啊？
1: 那不就拽吗？
0: 地上了，我还活得了吗？这是、
1: 啊、对呀、啊。
0: 什么？
1: 你看，哎呦，哎，
0: 我摸我这儿
1: 怎么了？
0: 我这儿也有手机啊。
1: 你自己有啊？
0: 对不对？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1: 你自己求求。
0: 对，哎，哎哎啊！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 啊，你说。这手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啊，不少。
0: 这关键时刻没信号，
1: 操，没信号。
0: 上面的啊，有 WiFi 没有？给个密码。
1: 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0: 找他妈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1: 哎，对，找找园长。
0: 什么啊？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1: 给抓起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对，犯什么事了？
0: 贪污老虎伙食费。哎呦我的妈！
1: 哎呦，不是，江坤，你调这时候不对呀、啊！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0: 这老虎还没吃饭呢。
1: 对呀、啊，你自己救自己吧。
0: 我赶紧说吧。嗯、老虎，哎，抬起头看看我。嗯，是我，啊、我又来了。
1: 啊，对，30年前来过一次。
0: 这地方我熟。
1: 熟。
0: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嗯、
1: 那是
0: 估计是你爸爸。
1: 还真有这可能。
0: 提起你爸爸了，我想起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爸爸的。
1: 哎呦，什么事儿？你对不起老虎他爸爸呀？
0: 当初我答应出去以后给你爸爸找一只母老虎。嗯。可是出去以后呢，我这人诚信太差，尽管给自己搞对象，把你爸爸搞对象这事儿给忘了。
1: 好啊，没想起人家的事儿来，
0: 也不是你爸爸，嗯，哎呦，估计是搞上了，要不你哪来的是吧？
1: 你都吓晕了。
0: 你别动我啊！我知道你饿，你想吃我是吧？
1: 是想吃你。
0: 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嗯，我细皮嫩肉，我算绿色食品。
1: 那今天呢？啊、
0: 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就这些年别的咱不敢说，哦，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告诉你，我就没少吃。啊，假酒我也没少喝。我们家装修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我也没少吸。你要吃我，你就等于吃毒药，你这小身子骨不一定受得了。哈哈。
1: 哎呦，我说江坤啊，你嘚吧嘚吧跟老虎说这个，他听得懂吗？
0: 这老虎听完了吧？啊，噗！
1: 你看看，
0: 噗！
1: 坏了，
0: 噗噗！
1: 扑着你没有？
0: 突然一转头，噗！
1: 他怎么意思？
0: 噗噗噗噗噗！哎，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哟，
1: 回窝里去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啊，哎，这不是野生动物园，
1: 这不是，
0: 这是正儿八经的，
1: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啊。
0: 这个老虎
1: 它经过驯化了，
0: 它
1: 不吃人了。
0: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1: 没野性。
0: 哎，出来，你不吃人跟我出去玩去。
1: 出来，
0: 它死活不出来。
1: 不是，它怎么不出来呢？
0: 我估计它明白、啊、现在出来没它的好。
1: 怎么了
0: 现在啊？苍蝇老虎一起打。
1: 它、哦、也明白。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接下来是刀布，接下来是刀布，接下来是刀布。
2: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3: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1: 异物卡喉。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欢迎大家参加大型相亲栏目真情永驻，刚才最后出场的男嘉宾成功牵手了女嘉宾，现在他们要到我们节目的第二现场接受采访，让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

0: 浑身上下直颤抖，
1: 迷迷糊糊像喝酒，
0: 现在就想一声吼，
1: 我骄傲。
2: 二位好，
1: 主持人好。
2: 接下来我们要做个采访。
1: 主持人，我现在太紧张了，能不能让我先缓一缓？
0: 主持人，我现在太激动了，能不能先让我喘一喘？
3: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做准备，我先下去梳梳头。
0: 好。
1: 撒开，撒开手。
0: 你抓着我的手呢。
1: 这是我前夫。
0: 这是我前妻。
1: 我参加电视相亲，你来干嘛呀？
0: 你来参加，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1: 那你来，你选别人呢？你干嘛选我呀？
0: 谁选你了？我一上来六个女嘉宾，叭叭叭叭叭，五个灯都灭了，就你那盏灯亮着。我不选你，我选谁？
1: 不是，你以为那灯是给你亮呢？我那是劲使大了，把开关拍坏了。
3: 二位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3: 请坐。曾倩倩小姐，场上那么多男嘉宾，怎么偏偏看上了孙先生呢？
1: 因为他优秀。
3: 他哪儿优秀啊？
1: 他有头发。
3: 能不提这事儿吗？
1: 因为他颜值高，看看人家这颜值相当于 PM250。
3: 哼，孙先生，场上那么多女嘉宾，怎么就偏偏对曾小姐情有独钟呢？
0: 因为她长得好看，仔细看能看出是个女的。
3: 俩人还挺幽默，是不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
1: 相见倒是不晚，
0: 主要就是恨呢。
3: 聊聊你们的职业吧。
1: 他厉害，他是上市公司 CEO。
3: 哦，上绅士还是护士啊？
1: 菜市。
3: 菜市
1: 啊，卖菜的不上菜市上哪儿啊？
3: 那曾小姐您是做什么的呀？
0: 他比我厉害多了，他手底下管着五六个上市公司老总，七八个 CEO， 好几百个白领。
3: 他是
0: 群主。
3: 二位针锋相对，但是从他们的言语间已经摩擦出了爱情的火焰。
1: 爱情火焰在哪儿呢？
0: 主持人嘛，这时候该要掌声了，鼓掌。
3: 好，你们俩都算是成功人士，将来如果组成家庭，经济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1: 主持人，我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有钱不一定幸福。
0: 没钱肯定不幸福。
1: 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我认为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没钱的时候，两口子共同创业更有奔头。
0: 哼，说得太好了，我觉着甄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有些人呢，嘴上说不喜欢钱，心里比谁都喜欢钱，天天跟我说谁的老公给谁买车买房了，带着谁去旅游了。
1: 我就是那么一说，倒是你整天说带我去旅游给我消费，你带我去了吗？
0: 我没带你去旅过游吗？
1: 对，他带我旅游了，他开车带我回了趟娘家。
0: 那不也算旅游吗？
1: 那你给我消费了吗？
0: 怎么没消费啊？上高速公路不交费吗？
1: 你上高速了吗？你那天走的是国道。
0: 那加油不掏钱吗？
1: 你
3: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出来了，你们俩原来是两口子吧？
1: 你才看出来呀？
0: 傻子终于开窍了。
3: 我们的栏目要火呀，过去只有征婚功能，现在有了复婚功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呢？
1: 再婚栏目。
3: 你们原来是两口子，如果重新组成家庭应该叫什么婚呢？
0: 近亲结婚。
3: 二位关系特殊，所以我们的访问也要升级了，两位请上台。观众朋友们，这两口子能不能够破镜重圆，就要看你们的了。你们的掌声就是他们拥有的支持率。郑小姐，分开以后你是不是一直还想着他呀？
1: 谁想他呀？我来参加你们节目是想证明我自己，离开他以后，我甄倩倩依然风光无限。
0: 拉倒吧，就你还风光无限，八七了都没人选你，我是怕你崩了，我来接盘来了。
1: 我用你接呀，当初嫁给你，我那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0: 你幸亏插在我这牛粪上，你要是插在化肥上，没准还转基因了呢。要没我这牛粪的呵护，你能成长为一朵鲜花吗？
1: 你什么时候呵护过我呀？你多忙啊！
0: 我忙是为了啥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不得忙着挣钱呢？
1: 钱什么时候能赚完呀？你挣多少是够啊？啊， 我告诉你啊，我们女人不需要你们挣太多钱，也不想过什么荣华富贵的生活，就是希望在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能在我们身边陪陪我们。姐妹们说对不对？
0: 不是，谁不想陪你们呀？啊，我们男人不得养家糊口啊？做男人怎么？

0: 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我就纳闷了，隔壁老王的高度怎么就这么难攀登呢？
1: 你就是跟人没法比，人老王开车上下班还能开顺风车挣点钱呢，你怎么就不行啊？
0: 我也想开顺风车，我开得了吗？我那是卡车，我进得了五环吗？我，
2: 你先别激动，你说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猜疑。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猜得太准啊。他瞎猜。主持人你让我下来。
2: 嗯，下来下来。
0: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是，嗯，他在我们男人身上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2: 怎么试验了？
0: 有一天，嗯，我喝多了，我回家，他把我扶上床，然后把我搂在怀里。
2: 多幸福啊。
0: 幸福。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趴在我的耳边跟我说，小孙，你最爱的女人是甄倩倩吗？当时一下就把我吓醒了。你说这时候我万一要说出董卿的名字，我还活得了吗？再说了，人家董卿认识我是谁呀？哎，
2: 这时候我得求证一下，董卿，你认识她吗？
1: 认识，我们俩邻居。哎，
2: 你看，
1: 那你也怀疑过我呀？啊，
2: 他怎么怀疑你了？
1: 他那个时候上南方进菜，嗯，晚上要是不回来，夜里三点准给我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家呢。你在家干嘛呢？我说我在家睡觉呢。你睡觉咋还接电话呢？你看他这贱样。那咱俩视频呢？我说太晚了，是什么频呀？他说我想你了。
2: 多好啊。
1: 好什么好啊，他根本不看我，他让我拿个手机满屋子照，照完里屋照外屋，就连床底下他都想看看。我问他，我说你看床底下看什么呀？他说他想家了。
0: 不是，不是，我那么做不是因为我心里边有你吗？
1: 那我那么做也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2: 大姐，
1: 你边去。
2: 大哥，梳头去。
0: 我告诉你，你那么有我，我受不了。
1: 你这么有我，我也受不了。
2: 行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持人啊？受不了，我问你，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1: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干什么他都说我不行。
2: 为什么？
1: 因为我真不行啊。我行。不瞒你说，我现在干网上干得特别 happy， 我一个手机建了六个群，我有3000多客户呢。
2: 多能干啊。
0: 能干什么呀，天天拿这个手机看，那眼睛还要不要了？那天出门大老远看见隔壁老王一家人，老远跟人打招呼，哎呀老王大哥，哎呀妈呀，这是新买了个藏獒吧？当时人家老王就急眼了，什么眼神啊，那是你大嫂穿个貂皮大衣蹲那系鞋带呢。
1: 不是，生活中现在谁能离得开手机呀？你问问，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有手机？你看，照这种发展速度，将来每个人身上都得刻一个二维码，再见面的时候啊，根本不用自我介绍，拿手机轻轻一扫，这个人叫什么呀？干什么的？爱过谁？恨过谁？心里还牵挂着谁？一目了然。
0: 对，就这么发展下去，以后小孩一出生，屁股上面长的不是胎记，是二维码，拿手机一扫就知道亲爹是谁。
2: 说正事儿，
0: 好。他卖的是妇女用品吧？他手机里边加那么多男的干什么？
1: 妇女用品是妇女用，刷卡买单的不都是你们男人吗？丈夫丈夫，反过来就是付账。
2: 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哎呀，二位，你们无论智商情商都是天生一对，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呢？
0: 你问他。
1: 因为孩子，我们俩结婚8年一直没怀上孩子，可是他们老孙家还祖祖辈辈是单传。
2: 那么巧，祖祖辈辈都单传，
0: 怎么的？我们老孙家打孙悟空那会儿就是哥一个，你听说过他有弟弟吗？
1: 知道他小名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他叫孙一根儿。所以他们全家都特别着急。最逗的是，结婚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他就问我，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2: 你也太着急了。
0: 后来我发现这事儿着急不好使啊！我跟你说，主持人啊，去年冬天她终于怀孕了，当时把我激动的呀，我心里想，我孙一根终于有根了，连孩子的小名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叫什么？
0: 叫孙一串。
2: 好，
0: 我跟她说，我说串他妈呀，你啥事儿也不干了啊，在家里边好好保胎，外边有我呢。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到南方进了个菜，回来之后，我们家串儿就没了。

0: 当时把我难受，我这种难受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个主持人能理解？
1: 我不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都不理解，你什么主持人呢？
1: 那我到底理解不理解啊？
0: 你爱理解不理解？最让我生气的是，我问他，我说孩子是怎么没的呀？你猜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是不小心。什么叫不小心呢？啊，我看出来了，他就是没想好好保这个孩子。
2: 谁不想好好保这个孩子呀？那个时候你上南方进菜，回来之后你累得进屋倒头就睡，那一车菜是我一个人卸的，我当时就觉着肚子不舒服。
0: 你当时不舒服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我怎么说呀？第二天你还跑长途，我要是告诉你了，你开车能安全吗？结果你走的第二天孩子就没了。
0: 那孩子没了就没了吧，咱还可以再要啊，你跟我提什么分手啊？
2: 你知道什么呀？我当时躺在医院里，医生怎么跟我说的你知道吗？医生告诉我了，医生说你这辈子有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你们老孙家祖祖辈辈是单传，要是在我这给你们家娶了根，你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呀？与其跟你说了让你把我蹬了，还不如我主动出击，我先把你给拽了呢。我，
0: 你这事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2: 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了，咱俩都离了。
0: 你不说谁知道啊？你这这事你不是说了能离吗？你这事你该你了，什么时候你还不说话？你什么主持人呢你啊？
1: 好，我问你一句，老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0: 老婆重要，他就是一辈子不给我生孩子，我也不能跟他分手。
1: 好，
0: 这些日子我心里边想的就是你，我想着我在外边干活累了，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我想着天冷了你怕我冻着，你给我软被窝，我想着我犯了错误，你让我跪遥控器不许换台，跪方便面不许掉渣，多么浪漫的画面。咱们出来打工是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好了，咱俩分手了，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
2: 那你心里还有我吗？
0: 没有你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
1: 你不是来接盘的吗？
0: 你别说话行不？跟我回家吧。
2: 你还爱我吗？
0: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祝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2: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问你，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你不会后悔吧？
0: 我不后悔，你是我选的，我活该。
1: 孩子的事啊，不要有任何负担。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你们可以做一个试管婴儿。
2: 试管？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什么钱不钱的，大不了多买两车菜不就全有了吗？
1: 明年啊还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争取带一个小宝宝来。
2: 什么叫争取呀？那是必须的。这主持人真不会说话，
0: 智商有问题。
4: 再说了，什么叫一个呀？就咱们这身体要就要俩。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特别的高兴啊！
2: 没错，
1: 我能够一个人呢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2: 什么
1: 跟大家聊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最近啊，我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啊，
2: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1: 因为我最近啊，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基于收集各种资料。

0: 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0: 有奖品，
1: 我就有功夫。
0: 行，
1: 快问快快快，一会儿该敲钟了，快点！
0: 你别着急行吗？我得说清楚了。
1: 怎么的？
0: 这些题你会就答，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1: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0: 好，请听题。
1: 过。哎，
0: 我还没问呢。
1: 奖品，
0: 你不能看见题就过呀。
1: 真麻烦。
0: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1: 哎呀，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0: 从来不紧张。
1: 从来不考试。
0: 我说怎么都过呢？
1: 第一题，
0: 请问啊，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你有什么感想？
1: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0: 不是，哎，问你感想，
1: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0: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哦，
1: 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有千百辆共享单车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车上也没人，自行车自己骑自己，还说着话聊着天。哎，朋友，今儿挣多少？我才挣5毛，还给�俩红包。我让一小伙子蹬了40多里呀，我都晕车了。奶奶，您不就是车吗？二婶，你怎么在树上呢？六舅，你怎么掉河里了？
0: 行了，你就是一戏精啊！你
1: 太简单了。
0: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1: 随便问。
0: 一辆车啊，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1: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0: 回来，这就一辆车啊，不突兀吗？
1: 还真是。来，大家都往这儿停。来，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来，
0: 这地儿是停放点吗？
1: 没看过书吧？啊，书上说的好啊。
0: 说什么了？
1: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停的车多了，变成了停放点。
0: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1: 往下问。
0: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1: 四大优点。
0: 第一点，
1: 愿意停哪儿停哪儿。
0: 第二，
1: 我爱搁哪嘎的搁哪嘎的。
0: 第三，
1: 中意放哪边照放哪边的啦。
0: 第四，
1: 咦，能想往哪扔往哪扔，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往下问，往下问。
0: 别往下问了啊！说说你这乱停车的事儿吧，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哎，知道吗？
1: 这个问题过。
0: 这不是题，这句是提醒你得注意
1: 啊。我注意，我注意。
0: 接下来这个提醒你肯定特别熟悉。
1: 什么提醒？
0: 诱导研究对象主观情绪外化题，熟悉吧？
1: 这么陌生呢？
0: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
1: 我喜欢真心话。
0: 一辆车啊，你跟媳妇儿俩人怎么用？
1: 我让他打车走，我骑自行车追他。
0: 你追得上吗？
1: 在北京不好说。
0: 让你说真心话。
1: 他骑自行车带着我。
0: 怎么带人呢？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他的菜。
0: 我看你长得真像个长条茄子。你
1: 谁像茄子？
0: 就不让带人。
1: 不带人。
0: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大冒险。
1: 大冒险。
0: 好，请骑车上路。
1: 骑就骑。
0: 你在骑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行为？
1: 我最反感的，我去，怎么逆行呢？这人我就烦这逆行的。你靠点边，一会儿我再撞着你的。嘿嘿嘿，又一个又一个，靠边靠边，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0: 李丁，你逆行了吧？
1: 啊，你废话，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0: 什么歪理啊！你坐车筐里你还逆行，你这叫有素质吗？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我就这点问题了，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0: 绝对没有，
1: 绝对没有。
0: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1: 特别好拆卸。哎呀，
0: 你怎么还拆车呢？
1: 你出过扁桃体了？
0: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1: 我真没有了。
0: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1: 行，
0: 最后一题，
1: 建春，过。哎，
0: 怎么又过了？
1: 哎，你说我答不了可以过的，
0: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大伙儿说让他过吧。听见了吗？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你捂眼睛干嘛呀？说吧，最近用共享单车都干嘛了？
1: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0: 对，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啪啪啪，随便摔吧。
1: 听，
0: 啪啪啪，不心疼吧。啪啪啪，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1: 但儿子是我的呀。

0: 太狠了，
1: 李丁啊。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0: 别呀、啊、别、啊、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1: 一点都不可爱、嗯、你那些小毛病加在一块那就是大毛病了。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应有的社会公德。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提高了自律，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而不是说共享单车曾经来过。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0: 不想。
1: 回来必须得说，
0: 乱停乱放我的错。
1: 哎，
0: 错在违章要惹祸。
1: 对，
0: 祸害单车不道德。
1: 好，
0: 建春、啊、那我那奖品。
1: 哦，你们奖品。
0: 嗯，
1: 过、哎、
0: 他也会了。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他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4: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3: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4: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3: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

0: 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0: 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总台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1: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0: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2: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3: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2: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1: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 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0: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1: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1: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2: After watching this very short video,
3: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2: ？Innovation.
4: The research.
1: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3: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杀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4: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1: 也必须如此。
4: The UNCCD.
1: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0: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4: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1: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4: to drought rather than reacting to the crisis.
0: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4: It will need a lot.
1: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4: Investment you put on how it will generate.
0: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3: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1: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0: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1: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7: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 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6: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7: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6: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7: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6: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他身高1米90，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3: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1: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3: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1: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3: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1: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

0: 除了三歌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四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四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八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一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6.5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1: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1: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0: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1: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

0: 树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山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七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四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山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1: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2: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0: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2: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0: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9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1: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2: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八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

0: 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1: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8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0: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骑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0: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3，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5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1: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0: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1: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0: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3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0: 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1: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4: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5: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6: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7: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7: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4: 山神庙里，老人激动地继续说着：孩子，这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啊，是本门弟子濒于绝灭的安排呀，可是他值得，值得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把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传下来，发扬光大。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最后，你就把我交出去。
6: 爷爷，您这么做不太冒险吗？
4: 孩子，你看爷爷是个冒险的人吗？啊，多少年了，我潜居深山，就是在等候着一个机会，一个像丁鹏那样的人，总算让我给等到了。
6: 爷爷，我相信您的安排是不会错的，可是我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谢晓峰。
4: 不错，这个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最大的阻碍。不仅因为他的武功，而且也因为他的人。早年他倒是满身的缺点，现在他已经近乎于神了，那是比我们更高一层的境界，他是我们永远无法击倒的一个敌人。丁鹏将来或许能在武功上胜过他，但是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超过他了。这是一个劲敌呀，幸好普天之下也只有一个。
6: 爷爷，他会影响丁鹏吗？
4: 不会的，因为他本身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一个恰好是被我们掌握住的缺点。
6: 是什么呢，爷爷？
4: 孩子，这是唯一不能告诉你的事儿，不过我相信你自己能找得到。
7: 神殿中有着一段时间的沉默，最后老人挥挥手：
4: 孩子，去吧，以后别再上这儿来了，来了也找不着我。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这就是咱们祖孙的最后一面了。记住，今后你是丁鹏的妻子，这是你在人世间唯一的责任了，一切都以他为主，别去忤逆他，不要惹他生气，像一条忠心的狗般的跟着他，即使他用脚踢你，你也不能离开他。做得到吗？
6: 做得到。
4: 好，做得到要做，做不到也要做呀，青儿，我走了。一阵霹雳声，山神庙被震塌了，那尊土偶神像也压碎了。从此，山神庙中也不再有神灵了。神剑山庄，谢家三少爷的神剑山庄，武林中的圣地，江湖人的禁地。神剑山庄没有设禁，只有一条河围绕了半个山庄，还有半个山庄则被崇山绝壁所隔绝。绝壁千仞，高插云霄，壁上滑不留手，连猿猴都无法攀越，所以要到神剑山庄只有一条路。路被河流截断了，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条渡船。有一段时间，山庄曾经冷落过，那是神剑山庄的主人已然老迈，而谢三少爷游侠江湖的时候，而这个儿子就给谢家带来了荣耀，同时也带来了麻烦。谢小峰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很荒唐的人，他一生中不知有过多少红粉知己，却只正式的娶过一个老婆，结过一次婚。他娶了江湖上最美的女人慕容秋荻，但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女人。谢晓峰的一生可以说毁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也可以说是成就于这个女人的手上。慕容秋荻为谢晓峰生了一个儿子，却没有让他姓谢，也没有使他成为神剑山庄下一代的主人。但是神剑山庄却有了一个新的女主人，那就是谢小玉。没有人知道谢小玉是谢晓峰什么时候跟哪一个女人生的，反正他是在谢晓峰功成名就，在神剑山庄中定居下来的时候，像突然由石头里冒出来的一样。他来的时候已经是15岁了，谢晓峰不在家，但也没有人认为他是冒充的，因为他的脸型至少有7分是谢晓峰的模子，笑起来的时候则有9分相似了。谢晓峰游浪归来，发现自己居然多出了一个女儿，倒是很奇怪的，但是他也没有表示什么，没有问谁，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够去问别人呢？他只有问一个人，谢小玉，那个自称为他女儿的女孩子。谢小玉见了谢晓峰却是一点都不突然，就像是他们已经很熟悉，相处了很长时间似的。他跳过来抓住了谢晓峰的手，一阵摇晃，
6: 爸爸，你怎么今天才回来呀？你说要去接我的，可是你始终没去，我只有自己来了。
4: 听了他的话，谢晓峰有点木然，也有点突然。跟他一起回家的几个朋友也是为了听说他突然有了一个女儿跟来一看究竟的，看见了谢晓峰的神情自不免议论纷纷。所幸的是神剑山庄有个很能干的管家，那位无事不通的谢先生，
7: 他笑着出来打圆场道：“哈哈，主人妇女初逢，必然有很多提己的话要谈。那各位且到前厅喝喜酒去吧。”
8: 所谓喜酒，自然是庆祝神剑山庄添了一位女公子的团圆酒，自然也十分的丰盛。谢晓峰才回来，谢先生却已经准备好了，似乎他早已认定了那位女主人的身份。谢晓峰与谢小玉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不过两个时辰之后，谢晓峰出来陪朋友们喝了两杯酒，又开始他的游历生活了。对谢小玉，他没有否认，没有否认自然就是承认了。虽然谢晓峰并没有对谢小玉的身世做进一步的说明，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为她生下一个女儿的，这又何必去问呢？神剑山庄有了谢小玉之后，平添了不少生气。偌大一片庄宅，原来是没几个人居住的，现在却已仆人如云。屋子整修一新，园中的花木也重新整理过了，这才像神剑山庄，像个天下第一剑客住的地方，像武林中的圣地与禁地，有气派，有威严。只是禁地中另有禁地，那是后院的一个孤独的小院子，用墙围了起来，常年是一把铁锁锁着。这院子里是谢晓峰的居室，是他练剑、静心、修身养性的地方。没有人敢进这个院子，连谢小玉在内也不敢进这个院子，因为那是谢晓峰的住所。这一天，丁鹏终于来到了神剑山庄。他是一个人来的，带着他的刀，乘着他的四骏豪华马车，由阿古驾着渡河来到了神剑山庄的庄园前。若是以前，不管丁鹏有多少财富，也只能步行搭着一条小渡船过河去，因为那儿只有这么一条船。但是神剑山庄自从有了一位小女主人之后，气势就改变得多了，来往的人也多了，所以谢小玉换了一条很大很大的。这条船实在是太大了，大得惊人，大得搬到海上去航行也不能算是一条小船。也因为有了这条船，丁鹏才能连他的马车一起渡过河来。跟在他后面的人自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江湖人，这些人多少还有点小名气，可是他们只能被阻隔于河岸之前，没有跟丁鹏一起上船。因为只有丁鹏一个人是来找谢三少爷决斗的。当然，所有来观战的人也不会全是被阻于河岸之外的，他们有的先一脚来。

0: 来到神剑山庄，已经被接纳为座上客，这当然是武林中极有名望的一些人。当然这种人也不会太多。神剑山庄的渡船二度驶到河岸，由那位能干的谢先生接得上船的只有五个而已。不过却使得那些伫立在河岸未曾被邀请的人更为震动，更为振奋。除非是那些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否则都该认得他们。他们正是当今五大门派的掌门人或极具权威的首座长老。这五位在武林中可以左右风云的人物的地灵，使得丁鹏与谢晓峰之战更具有刺激性与传奇性了。当谢先生二度乘船把五位贵宾接引到神剑山庄的大门口的时候，谢家的门前已经仪仗鲜明地列队而迎了。但是丁鹏并没有进去，他仍然坐在他舒适的车子里闭着睡眼。谢先生对他并没有施礼，很恭敬地请他进去坐，但是他拒绝了。我是来找你家主人决斗的，不是来做客的。丁鹏一句话把谢先生顶得十丈远。谢先生的脾气却真好，丝毫没有动气，还是笑嘻嘻地说：丁公子啊，一家主人之战当然不会像市井匹夫那样庸俗，当街挥拳动粗吧。礼不可废，丁公子何妨进去小坐呢？你家主人在不在？谢先生回答这句话之前，很费了一番斟酌的功夫，蘑菇了半天，结果却回答出一句难以思量的话：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是的，是的，在下是的确不知道。家主人这些年来行踪恍若神龙野鹤，漫无定向，从来也没有人能把握得住。有时候呢，他几个月不见面，突然出现在家中；有时候他在家里静居十几天，却也不见任何一个家人。所以呀，在下实在是不知道啊。丁鹏似乎对这个答案有些满意，想了想，他又问道：
1: 他知不知道我要找他决斗啊？
0: 啊，这个倒是知道了。小姐从圆月山庄回来，恰好就看见了家主人，当时就把丁公子的话给传到了。
1: 哦，他怎么表示的呢？
0: 家主人对丁公子救了小姐一事非常感激呀。说有机会见到公子，一定要当面道谢。
1: 我没有他道谢的意思，他若是有心道谢，就该在限期内到圆月山庄去，过期不来，分明是有意要与我一决。
0: 家主人也没有这么说呀。
1: 好，对决斗的事，他怎么说的？
0: 他什么都没有说。
1: 什么都没有说？
0: 哈哈，家主人的意向一直难以琢磨，他不说，我们当然也不便问了。不过家主人既然听到了丁公子的传话，必然有个交代了。
1: 这是他的话，还是你的话呀？
2: 上次在柳若松的庄子上，谢先生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但此刻在丁鹏的眼中竟变成微不足道，而丁鹏对他似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厌恶之感。不过谢先生还是很和气地回答道：
0: 这自然是在下的话了，在下是根据以往家主人的性情而推测的。
1: 你不是谢晓峰，也不能代表他说话，而且推测的话也做不得数，做不得数的话就跟脱下裤子后放出来的屁。
0: 谢先生的脸微微一变，一个已经处处受到尊重

0: 净的人当众受到这种侮辱，的确是很难堪的。
1: 但谢先生毕竟是谢先生，他笑了笑，丁公子，妙语，这句话一点都不妙。脱裤子放屁，本来已是多余，放出来的屁更是多余。告诉你，我是来找你家主人说话的，可不是来听放屁的。
0: 谢先生虽然是谢先生，但是他毕竟还是个人，他的涵养再好，到底还无法失脸皮厚到柳若松的程度。所以听完了这句话，一言不发，径自上了船，驶到对岸接人去了。丁鹏也没有当他一回事，靠在车子的靠垫上，很舒服地打起了瞌睡。谢先生把人接了过来，丁鹏还在打瞌睡。谢先生不愿意在这些人的面前再受一次奚落，所以当作没看见。但是那五个人却看见了丁鹏，他们都受不了丁鹏这种冷漠与无礼的神态。第一个冲上来的是峨眉的林若平。丁鹏，你太目中无人了，在神剑山庄前居然敢如此狂妄无忌。
1: 林若平嘴巴里叫得凶，心里毕竟还是有点顾忌的。丁鹏刀断铁燕双飞的手腕的事情他已经听说了，能够一刀令铁燕双飞断腕的人毕竟不多，最多也不过是两个人而已，一个是谢小峰，一个是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人，也是他们日夜所忧惧的那个人。虽然他们认为那个人已经死了，也希望他死了，但是死不见尸，还是不敢太确定，心里始终存着一个疙瘩。那个人虽然没有出现，可是那把刀却出现了，那一式刀法也出现了，出现在丁鹏的手里。于是他们必须来探问究竟，丁鹏的刀是从哪儿来的，刀法是跟谁学的，跟那个人是什么关系。如果可能，最好是杀了丁鹏，毁了这把刀。可是他们得到的消息太迟了，丁鹏已经来到了神剑山庄，所以他们也就跟着来了。在这五个人中，林若平对这把刀的印象是最淡的，因为那把刀对武林的威胁正烈时他还没有出师，五大门派所做的密室他是接任了掌门之后才知道的。他知道这把刀的可怕，却不知道可怕到什么程度。看样子其他四个人也并没有告诉他，否则他就不会有胆子对丁鹏说出这句话：拔出你的刀来。在江湖上，拔出你的刀来，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随时随地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儿都可以听得见有人说。但是这句话却不该对着圆月弯刀的主人说出来。林若平实在是太运气了，因为他遇见的是丁鹏，不是以前的圆月弯刀的主人。只不过丁鹏的神态也渐渐的有点魔异了，他一脚从车子里跨了出来，冷冷地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0: 林若平后退了一步，看看那些同伴，看见了他们目中所流露出来的表情，他就后悔了。
1: 听了林若平的话，丁鹏一脚从车子里跨了出来，冷冷地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0: 林若平后退了一步，看看他那些同伴，看见了他们目中所流露出来的表情，他就有些后悔了。
1: 这另外四大剑派的领袖们的神情非常的复杂，
0: 那是五分幸灾乐祸，两分兴奋，三分畏惧的混合体。 林若平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一路上对这件事谈得那么少，却对柳若松的事儿谈了很多。他们是存心要让他来做这个傻瓜。林若平虽然做了这件傻事，却不是傻瓜，因此他只顿了一顿，立刻就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2: 我叫你拔出你的刀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那把魔刀。
0: 如果你们只想知道刀上是否有“小楼一夜听春雨”这七个字，我可以告诉你们，不错，就是这把刀。
1: 林若平冷笑一声，
2: 那并不能证明什么，人人都可以打那样一把刀，在刀上刻上那七个字。
0: 不错不错，你的话实在很有道理，你的确是个天才儿童，难怪你能当上掌门人的。只不过既然这把刀不能证明什么，我拔出来给你们看了又如何呢？
1: 林若平又受了一次奚落，不过这次他却聪明多了，并没有像前次那样生气冲动，他只是笑了一笑。
2: 那就要问他们几位了，因为他们以前也见过这把刀，而且在这把刀下吃过大亏呀。
1: 他用手一指，四个人就把凶险都跟着推送了过去。那四个人都吃了一惊，没有想到林若平会来这一手，
0: 他们的眼光都盯着林若平的脸。两道眼光，如果是两只拳头，他们也的确想在林若平的脸上狠狠地打上两拳。只可惜眼光虽毒，毕竟不是拳头，所以林若平的脸上仍然好好的，但是丁鹏的注意力却被引起来了，而且引向了这四个人。
1: 他逐一打量了他们一番，然后笑了笑，
0: 难怪有人很注意我的刀呢，原来他曾经如此出名过。只可惜啊，我不知道你们四位在武林中是否也很有名气呀。
1: 林若平一笑，哎，
2: 你不认识他们？
0: 我不认识，我在江湖上没有混多久，也没有见过多少人，若不是因为你的拜兄柳若松做了我的徒弟，我也不会认识你。一个人在收徒之前总要打听一下他的身家的，你说是不是啊？
1: 林若平又几乎要喷出一口血来，但是他忍了下去。
0: 这四位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啊，你若是不认识他们，就不够资格成为江湖人呐。
1: 丁鹏打断了他的话，微微一笑，哈
0: 哈，你不必说下去了，我也不想认识他们，因为我不想做个江湖人。
1: 这句话使每个人都为之一愣，连林若平都愕然地说，什么？你不想做江湖人？
0: 是的，我虽然没有认识多少江湖人，但是就我见过的那几个，却无一不是贪生怕死的卑鄙龌龊的无耻之徒。一个如此，十个如此，越有名望越是如此。他们若是非常有名，哈哈，我宁可不知道的好。
1: 这一番话把所有的人都骂遍了，
0: 尤其是这五大门派的领袖，也是挨骂最深的五个，每一个人都脸现怒色，都准备动手了。
1: 忽然一阵清脆的拍手声从门里传了出来，一串银铃似的笑声也接着传了出来。
3: 妙啊，真妙，骂得妙极了，
4: 你比我爹的胆子还大。我爹呀，只在背后如此说说他们，你呢，却在当面指着他们的鼻子骂，小妹实在是佩服啊。
1: 接着，是一个仪态万方的美丽女郎笑着走了出来，使得每个人的眼睛 都为之一亮。在神剑山庄的门里出来说这种话的，自然只有谢家的大小姐谢小凤的女儿谢小玉了。但这个女郎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就是上次在圆月山庄上见到的谢小玉，她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锦裹的衣裳衬托出她迷人的曲线，发射着迷人的魅力。丁鹏已经是个很有定力的男人，因为他曾经上过一个美丽女人的当。谢小玉向着那五个人又展现了一下迷人的微笑。
3: 对不起，五位，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家父说的。他的话跟这位丁大哥刚才说的字句虽不一样，但意思却完全相同，因此你们要为此生气，那就只好去问我爹爹了。
1: 天界上人听谢小玉这么一解释，即使再气也无法对着他发作了，只好问道：啊，谢大侠是否在家呀？
3: 啊，家父刚刚由他的书房里出来，就对我说了那番话，看来他对各位的印象也不怎么好，因此我不招待各位进去了。
1: 就这么一句话，把五位大掌门气得目瞪口呆。谢小玉却不理这么多，笑着又向丁鹏说道：
3: 丁大哥，你怎么也如此见外了呢？来了还待在门口不肯进去。
2: 谢小姐，我是来找令尊决斗的。
3: 哎呀，我已经把你的话转告给家父了，他怎么样跟你决斗是你们的事儿，你呢却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先向你表示过感谢之意才能谈到其他呀。走走走，我们进去。
1: 他上来大方地拉着丁鹏的手，丁鹏不禁迟疑道：我
3: 丁大侠，事有先后，你救我的命在先，向我爹挑战在后，因此啊，你就是要找家父决斗，也得先接受我的款待，之后还过了你的情，这样子家父在应战时不会因为想到欠你的情而手下有所顾忌，你说对不对呀？
1: 从这样一个女郎口中说出来的话自然都是对的，何况她的话还的确不错。丁鹏只有被她拉进去了，不过他才走了几步，忽然又挣脱了他的手。等一下，我还有件事儿要做个交代。他刚一回身走向了林若平，就淡淡地说道：刚才你曾经要我拔刀给你看看，对吗？林若平退后一步。丁鹏冷冷地说：我不大喜欢杀人，但是我更不喜欢别人对我说这句话。你已经看到我这个人了，却还要看我的刀，这是表示你只在乎我的刀，不在乎我这个人，对不对？很好，我现在就给你看看我的刀，不过我的刀从来不出空鞘，你最好也拔出你的剑来。
5: 林若平的脸色都吓白了，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1: 丁鹏却摇摇头：
3: 大丈夫一死而已，何必怕成那个样子呢？
1: 既然你害怕，又何必要硬充好汉说那句话呢？
2: 胡说，谁怕你啊？
1: 当一个人不肯承认他害怕的时候，也就是害怕的要命的时候，
3: 但这时候却没有人来笑他口不由心，
1: 因为别的人跟他一样的怕。然后丁鹏就对着林若平走了过去，拔出了刀，
3: 一把普普通通的刀，
1: 刀身是弯的，弯的像一钩新月，每个人都看见了那把刀，却没有人看见丁鹏是如何出手的，
3: 他只是对着林若平的剑尖走了过去。
1: 林若平的剑却变了，由一只变成了两只，
4: 像是一只竹片削成的剑被利器劈过一般，由剑尖到剑把整整齐齐地劈成了两片，一半在左，一半在右。
1: 林若平的人整个的呆住了，站在那儿成了一尊石像。丁鹏只说了一句话：以后别轻易出口叫我拔刀，假如一定要说，就得先称一称自己的分量。
4: 说完他调转头又对那四个人说道：
1: 你们也一样。
4: 说完他就跟着谢小玉走进了神剑山庄。大部分的人都远被阻隔于河岸之外，但是在门口的人也不少，人们全都给呆住了，像林若平一样的给呆住了。他们都看见了那把刀，一把很平凡的弯弯的刀，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地方。这时候林若平摇摇头：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也什么都没有看到，只看到那把刀向我逼来，然后就突然变成他的人站在我的面前。至于我的剑是如何被劈分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更没有那种奇丽的感觉。
1: 哦，也许是丁鹏的造诣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高，
4: 也没有那么可怕。
1: 旁边的天界上人摇摇头：哦，林施主错了，丁鹏的造诣已经比那个人更高也更可怕了，因为他已能够一刀而不是为刀所役了。
4: 谢晓峰是大家心目中的神，
1: 一个至高无上的剑手，一种荣誉的象征，
4: 自然没有人希望心中的神倒下来。
1: 丁鹏是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们也不愿意丁鹏被谢晓峰击败，因此丁鹏和谢小玉成了朋友。这个答案虽然不够刺激，却是皆大欢喜，使得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
3: 丁公子已经跟我家小姐成了好朋友了，
1: 这是谢先生向大家宣布的事实。五大门派的领袖虽然在丁鹏那儿受了一番奚落，但是也没有否认这个事实。
4: 他们看着谢小玉拉着丁鹏的手进入了庄里，
1: 两个人之间似乎已很亲密，但实际的情形却不如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4: 谢小玉是个很美很美的女孩子，
1: 男人在她的一笑之下似乎就很难拒绝她提出的任何要求，但是丁鹏却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所以当两个人坐下来，侍者送上了酒菜，浅饮了三杯之后，谢小玉眼波如醉，渐渐散发出女性的魅力的时候，丁鹏反而感到意兴索然了。
4: 谢小玉又为他倒上了第四杯酒，然后把身子半靠在他的胸前，轻轻地笑着说：来，我们再喝一杯。
1: 三杯是礼数，第四杯就有点太多了吧。
4: 这个男人居然能拒绝他谢小玉的殷勤，他就非征服他不可。想到这儿，谢小玉笑了一笑：
3: 丁大哥，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吗？
4: 丁鹏皱了皱眉头，毫无感情地说：
1: 你我之间没有这份交情，而且我从不为情面而喝酒。
4: 这话相当无情，等于是一巴掌扇在了谢小玉的脸上，把她的笑容也给打僵了，也使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她眼圈一红，泪珠已经盈眶，
3: 可怜兮兮地望着丁鹏，
1: 这种神态使得铁石人也会软化的。但丁鹏

0: 使丁鹏感到有些愕然。这时候，谢小玉还在用牙齿咬着小指甲，思索着下面该说些什么，说些什么话。可是丁鹏却没有给他机会。谢小姐，现在可以去请令尊出来了吧？
1: 怎么？你还要找家父决斗？
0: 我就是为这件事儿来的。谢小玉的脑子里不知动了多少转，但最后都放弃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阻止这一场决斗，但是丁鹏却提供了他想要的答案。谢小姐，你是否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呢？
1: 当然了，我说的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那是唯心之论。虽然你真的救了我，但我也不必领情，因为你不是为了救我而救我呀。
0: 好，那我是为了什么而救你呢？
1: 你只是为了你的尊严，不允许别人在你的圆月山庄上杀人。如果是在别的地方，你才不管呢。
0: 不，你错了，在别的地方我也会管的，不过是在圆月山庄，任何人都不能在那儿杀人，除了我自己。谢小玉笑了，丁鹏的狂傲使他很高兴，越是狂傲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本性。现在他们三个人站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面，望着那把生了锈的大铁锁。这是谢晓峰的住宅。现在除了丁鹏与谢小玉之外，还有阿古。这个忠心的仆人虽然不会说话，却是最善解人意的。不需要他的场合绝对找不着他，需要他人的时候他也绝对漏不掉。当丁鹏跟谢小玉跨出了屋子，他就像影子般的跟了上来，手中已经没有了皮鞭，腰间却已插了一把匕首，手臂上套了两个银圈，手指上套了一副生有尖刺的拳套。这些似乎都不像能有多大作用的武器，但是丁鹏却知道阿古身上这些配备具有多大的威力。谢小玉手指着那堵高墙说，
1: 多年来家父就潜居在这里，小妹用潜居这两个字或许并不妥当，因为他老人家行踪无定，并不是一直都在里面的。
0: 那我们在门外高声招呼一下吧。
1: 那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小妹也没有进去过，但是以前试过，有时候他老人家明明在里面也不会答应的。他吩咐他要见人的时候自己会出来，否则就不准前去打扰他。
0: 哦，那就只有破门而入一个办法了。
1: 当然也不只是这一个办法，像越墙也是能够进去的，但是丁大哥似乎是不会做越墙之举的人吧。
0: 不错，我是正大光明来找令尊决斗的，用不着偷偷摸摸的跳墙而入。不过我要破门而入，你不会阻止吗？
1: 我应该是要阻止的，但是我的能力又阻止不了，何必去多费精神力气呢？这只不过是一扇门而已，不值得豁出性命去保护它呀。
0: 谢小姐，你实在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呀。丁鹏说完这句话，转头朝一旁站立着的阿古挥挥手，砸锁，破门。阿古走上前去挥拳击向那铁锁的时候，忽然间就有四个人钻了出来。这四个人不知道原先是藏在哪儿的，一下子就突然冒了出来，而且很快的就堵在了阿古的面前。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4: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3: 现在丁鹏、谢小玉还有阿古三个人站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面，望着那把生了锈的大铁锁。停了一会儿，丁鹏转头朝一旁目立着的阿古挥了挥手，回锁，破门。阿古走上前去，挥拳击向那铁锁。就在这时候，有四个人钻了出来。他们的神情很是冷漠，年纪都在40左右，每个人都穿着灰色的长袍，手中抓着剑。他们的脸色平板，不带一丝表情，灰色而沉滞的眼睛望着阿古。阿古没有动，望着丁鹏，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丁鹏却望着谢小玉，但谢小玉只是笑了笑，
5: 丁兄，我说这四个人我不认识，你相不相信呢？
3: 你是说他们不是神剑山庄的人？
5: 嗨，我跟你说，这家呀是谢庭生谢先生在管着呢。
3: 谢庭生就是谢先生，大家都称他为谢先生而不知其名。谢小玉是山庄的主人，自然不必叫他谢先生，但也是现在才直呼他的名字。可是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中年人却开了口，谢庭生也不知道我们是他的叔叔，经管神剑山庄的时候进入山庄的，已经有30年了。10年前谢掌柜去世，由他的侄儿来接任总管，只管外面的事，不管里面的事。
5: 谢小玉笑着说，那么四位是神剑山庄中最老的人了？
3: 我们不属于神剑山庄，只属于藏剑炉。
5: 藏剑炉在哪儿啊？
3: 就是这堵墙的里面。
5: 哦，原来这个院子叫藏剑炉啊，我真是惭愧，居然会不知道。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3: 听主人说起过，但是却与藏剑炉无关。这儿不属于神剑山庄，而是主人私居的地方。
5: 你们的主人 是我父亲。
6: 我们不问主人在藏剑炉以外的关系，藏剑炉中就只有一个主人，再无任何牵连。
5: 谢小玉听了一点都不生气，她笑了笑。四位如何称呼啊？
6: 藏剑炉中只有主人与剑奴用不着姓名，只是为了称呼区别，人以干支为官称。我叫甲子，以此类推为乙丑丙寅丁卯。
5: 啊，照这样推算起来，这藏剑炉中岂非有60名剑奴了？
6: 藏剑炉与世隔绝，不通往来，无可奉告。
3: 这时候丁鹏走上前一步说道，
7: 我要找谢小峰，他在不在？
6: 藏剑炉中没有这个人。
3: 啊，哈哈，
7: 那我就找藏剑炉的主人，我是来找谢小峰决斗的。
6: 告诉你，没有这样一个人，你要找谢小峰应该到别处找去。
7: 那你告诉我，到哪儿我可以找到谢小峰？
6: 不晓得。藏剑炉既与外世隔绝，而且顾名思义，藏剑炉既已藏剑，也不是跟人决斗的地方。
5: 那你是不想让我们进去喽？
6: 是的，那扇门是封锁藏剑炉的，所以万万不能破坏。
7: 啊，那假如我一定要破坏它呢？
6: 那就会很糟糕，你会后悔不该做那件事，而且别的人更会怪你不该做这种糊涂事的。
7: 本来我倒并不想破坏它，跟你这么一说，我倒非要破坏一下了，因为我这个人从不为做的事儿后悔，而且最喜欢做让别人埋怨的事儿。
6: 阿古，劈开他。
3: 阿古再度走上前去，这时候四个人四把长剑一起伸了出来，刺向了阿古的胸膛。
7: 这一次很简单，很平凡，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却凌厉无匹，气势万钧。
6: 要躲开这一剑真是很不容易的，
3: 但是他们偏偏遇上了阿古。
7: 阿古的身材很高大，一身皮肤漆黑光亮，就像是在身上涂了一层黑色的油膏，发亮的油膏。
3: 那四个人四把剑同时都刺在了他的身上，阿古没有躲，也没有止住去势，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有剑尖刺过来。莫非他不怕死不成？
7: 剑尖在阿古的胸前向两边滑去，顺着他的皮肤滑了开去，就像是用针刺向一尊光质润滑的黑色瓷像，针尖滑向一边，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3: 那四名剑奴的剑势已经够邪了，但是阿古却是个更为邪门的人，施展的是更为邪门的功夫。
7: 谢小玉惊呼一出声，阿古双臂微抬，甲子等人已经被他推开了两边，然后就见他举起了手，一拳击了下去，生了锈的铁锁立刻粉碎，跟着一脚就蹬开了那扇厚厚的木门。木门后是封锁了几十年的秘密世界，除了谢小峰之外，还没有别人进去过，
3: 所以连谢小玉都感到万分的好奇，连忙探头向里面望去。但是他感到失望了，
7: 这里面的范围虽大，却十分的凌乱，乱草丛生，把原来的亭室楼阁都遮掩下去了。 这只是一个破落的庭院而已，却是在神剑山庄之中，是一代剑神谢晓峰的潜居之所，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呐、啊。而最让人侧目的，居然有两座土坟堆立在断草残壁之间。虽然不知道坟中埋葬的是谁，却可以知道这是新起的坟，因为坟上的草还修得很整齐，是这院子中最整齐的东西。甲子等四名剑奴剑门已被踢开，态度虽然有点惊慌，但是神色却更见凌厉。你们已经打开了门，生死就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了。
5: 谢小玉连忙问道，那由谁来决定呢？
6: 自然是由里面的人来决定。
5: 啊，这里面还有人？
6: 你们进去以后就知道了。
7: 丁鹏问道，
6: 哈哈，我们如果不进去了呢？你们打开了门不是要进去的吗？那倒不见得，我们也许只想瞧一瞧里面的景色。现在门打开了，里面只不过是两座荒坟，一片凌乱，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就不想进去了。除非是我的确知道谢晓峰在里面，那还差不多。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只知道你们开了门就得进去，不打算进去的人就得死在外面。啊、哦、我原来是要进去的，但是被你这么一说，我倒不想进去了。我看你们用什么方法逼我进去。
7: 甲子没有回答，他用行动来答复。四个人举剑在胸前，剑尖平身，排成一个扇形，慢慢的向前逼近。
5: 圈子越逼越近，
7: 他们剑上所透出的杀气也越来越盛。丁鹏的神色也凝重了，他也看出这四个人所布下的这个剑阵很厉害，具有一股无形的压力，逼得人非往后退不可。其实后退并无不可，但后退一步就是门槛了。
8: 阿古也显得很凝重，双拳紧握，似乎准备冲出去，但是他也只踏前了一步，就被凌厉的剑气给逼退了回来。
7: 阿古有点不服气，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双拳紧握，屈臂作势，似乎准备硬干一下。
5: 丁鹏适时喝止道，
6: 阿古，到我后面来。
7: 阿古对丁鹏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他立刻收住，退到了他的后面。而丁鹏却已补上了阿古的位置，手中的圆月弯刀也已经举起，尽力凝结，准备发出那石破天惊的一刀。这股威势果然镇住了这四个人，使他们的劲势停顿下来，变成了焦灼的状态。
8: 这时候双方的距离约莫是一丈，
7: 这空无所有的一丈仿佛有着几千万把利剑，几千万把利刀，再有几千万双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无声无形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平衡的，但冲突毕竟是冲突，必须要有个解决的方法。冲突也必须要有个结果，胜或负，生或死。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因为四名剑奴忽然近前一步，彼此相距丈许，近一步只不过持续而已，并没有到达短兵相接的距离。
8: 但是以他们双方僵持的情况而言，这一尺就是突破，生与死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揭晓，但是也没有，因为丁鹏居然退了一步，退了也是一尺，双方的距离仍然是一丈。甲子的神色有些微异，也更为紧张，丁鹏却依然很是平静。
9: 在冲突中，能够突破的人应该是占先的一方，为什么甲子他们反而会紧张呢？箭奴们再进，丁鹏再退，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谢小玉和阿古也只有跟着退。终于他们退到了门里，砰的一声，门又关上了，僵持终于有了结果，看来丁鹏输了。
8: 丁鹏的刀已经收起，神色平静，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而甲子他们四个人却像是生过一场大病似的，几乎陷入虚脱的状态，也像是刚掉下河里被人捞了起来，全身都是湿淋淋的，被汗水浸透了。甲子是比较撑得住的一个，他抱剑打了一个躬，神色中有着很多的感激。
10: 多谢丁公子。
8: 没什么，是你们把我逼进来的。
10: 不，在下等人心中很明白，丁公子如若刀气一发，我等必无姓李。
8: 这一点我比你们清楚，只是我还不愿意为你们出手。我是来找谢晓峰决斗的，你们不是谢晓峰。
5: 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由远处的茅亭中传了过来。
10: 很好，很好啊！磨刀一发，必见血光。你已经能择人而发，你大概就快摆脱魔役了。小朋友，请过来一谈呐、啊。
5: 甲子等四人对那人是异常的尊敬，听了他的声音，连忙躬身低头。
8: 丁鹏看向谢小玉，含着询问的意思，向他求证这说话的人是否就是谢晓峰。他很快从谢小玉的眼中得到了证实，但也看出了一丝恐惧，不禁有些奇怪。谢晓峰是他的父亲，
11: 女儿见了父亲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8: 不过丁鹏并没有去想那么多，他是来找谢晓峰的，已经找到了，正好前去一决。于是丁鹏抱刀大步走向了茅亭。
5: 谢小玉略一犹豫，正想跟上去，谢晓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10: 小玉，你留下，让他一个人过来。
5: 这句话像是具有莫大的权威。
8: 谢小玉果然停住了脚步，阿古仍然跟了过去，可是丁鹏摆摆手把他也留下了。
11: 谢晓峰并没有叫阿古留下，但是却说过要丁鹏一个人过去的话。不知怎么的，这句话对丁鹏也具有了相当的约束力，果然使他受到了影响，把阿古也留下了。
8: 也许他是为了表示公平，谢晓峰既然把女儿都留下了，他又怎

0: 能带个帮手。那实在是一座很简陋的茅亭，亭中一无所有，除了两个草蒲团之外，蒲团是相对而放的。一个灰衣的老人盘坐在上面，另一个自然是为丁鹏而设置的。丁鹏终于看见了这位名震天下的传奇性人物。面对着一个自己要挑战的人，胸中必然燃烧着熊熊的烈火，鼓着激昂的斗志。但是丁鹏没有，面对着一个举世公认为第一的剑客，心中也一定会有着一点兴奋与倾慕之情。但是丁鹏也没有。听声音，谢晓峰是很苍老了。论年龄，谢晓峰约莫是50多，不到60，以一个江湖人而言并不算太老。但是见到了谢晓峰本人之后，连他究竟是老是年轻，是鼎盛年龄都无从辨认了。第一眼，他直觉以为谢晓峰是个老人，因为他的声音那么苍老。他穿了一袭灰色的袍子，居坐在一个蒲团上，仿佛一个遁世的隐者。丁鹏首先接触的也是对方的眼光，是那么的疲倦，那么的对生命厌倦，这都是属于一个老人的。但是再仔细看看，才发现谢晓峰并不老。他的头发只有几根白发，跟他的长须一样。他的脸上没有皱纹，皮肤还是很光泽细致。他的轮廓实在是很英俊，的确够得上美男子之誉，无怪乎他年轻时会有那么多的风流韵事。谢晓峰只打量了丁鹏一眼，就很平静而和气地说：
1: 坐。很抱歉呐，这儿只有一个草垫子。要是换了从前，丁鹏一定会感到扭捏或不安的。但是现在他已雄心万丈，自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已没有人能与谢晓峰平起平坐，所以他很自然地坐了下来。谢晓峰看着丁鹏，目中充满了嘉许之意。很好，很好，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把自己看得很高，把自己的理想定得很高，才会有出息呀。这是一句嘉许的话，但是语气却像是前辈教训后辈。丁鹏居然认了下来。事实上，丁鹏也非认不可，谢晓峰的确是他的前辈。就算等一下他能够击败谢晓峰，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谢晓峰看着丁鹏，目中充满了嘉许之意。很好，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把自己看得很高，把自己的理想定得很高，才会有出息。哈哈，我看得出你不是个喜欢多话的人。丁鹏说道。
0: 我不是。
1: 我以前也不是啊，但是我现在却变得多话了。我老了。
0: 谢晓峰的语气中有着落寞和悲哀。这个院里的确不是一个令人很愉快的地方。任何一个意气飞扬的人在这儿待久了，也会变得呆滞而颓丧的。荒漠、颓败、萧索、消沉，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没有一点声音。

0: 但是，这绝不会影响谢晓峰的。一个对剑道有高深造诣的人，已经超乎物外，不会再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了。谢晓峰的声音很平静。神剑虽沉，但神剑山庄之名仍在，那是因为我的人还在，你明白吗？
1: 丁鹏点点头。
0: 谢晓峰的话已经很难懂，但是丁鹏偏偏已经到达了这个境界，所以他懂。但是谢晓峰的下一句话就更难懂了。我手中没有剑。
1: 这还是重复先前的那句话，意境却更深。
0: 为什么？丁鹏原没打算会有答案，他知道这必然牵涉到别人的隐私与秘密，但是谢晓峰却意外地给了他答案。谢晓峰用手指了指两座荒坟。
1: 坟在院子里，进了门就可以看见。
0: 坟是普通的坟，是埋死人的。他若有特异之处，就在他所埋葬的人。一个不朽的人，可以使坟也跟着不朽。
1: 这院子里的两座坟上都没有墓碑，墓碑竖在茅亭里，插在栏杆上。
0: 只是两块小小的木牌，一块在左边，一块在右边。从亭子里看出去，才可以发现这两块小木牌各对着一座荒坟，好像竖在坟前一般。故有燕公十三之墓，先是慕容秋荻之墓。
1: 原来是这两个人。
0: 燕十三是曾经击败过谢晓峰的人，慕容秋荻是他的妻子，也是他此生最大的死仇大敌。谢晓峰虽然天下无敌，但是他却曾败在这两个人的手中，所以谢晓峰要把此地命名为藏剑炉。不管他的剑有多么利，但是到了这儿却已全无锋芒。不管谢晓峰的生命中有多么辉煌的光彩，但是在这两个人的面前，他永远是个失败者。丁鹏的心里对这个老人不由起了一份由衷的尊敬。
1: 那两个人都已经死了，死了。
0: 不管谢晓峰的生命中有多么辉煌的光彩，但是在这两个人的面前，他永远是个失败者。丁鹏的心里对这个老人不由起了一份由衷的尊敬。
1: 那两个人都已经死了。
0: 然而，谢晓峰却设置了这样一个地方来激励自己。他为的是什么？燕十三与慕容秋荻都不是很值得尊敬的人，谢晓峰把他们葬在这里，绝不是为了纪念他们，他为的是什么呢？这次丁鹏也没有问为什么，他无需问，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默然良久，
1: 丁鹏站了起来。
2: 我这次是来找前辈挑战决斗的。
1: 他的语气很尊敬。
2: 谢晓峰点点头。
0: 我知道，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找我决斗了。
2: 我不是为了成名，我是真正的想找前辈一决。
0: 我知道，你最近已经是个大名人了。
2: 以我在刀上的造诣，我以为可以跟前辈的剑一较上下了。
0: 啊，你太客气了，你应该说可以击败我。
2: 可是现在，我却无法对前辈拔刀，
0: 啊，是为了我此刻手中无剑？
2: 那倒不是，此刻任何人都可以杀死前辈。
0: 不错，我所以要在门口设置禁戒，不让人进来，因为在这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呐。
2: 但是我知道，除了这个地方，我必然不是前辈的对手。
0: 哦，那也不一定，胜负是很难说的。
2: 丁鹏抱刀一拱手，
0: 我输了，打扰前辈，多谢前辈指点。
1: 可是谢晓峰并没有挽留他的意思。
0: 啊，你今年几岁了？
2: 28岁。
0: 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很年轻啊，我今年已经56岁了。可是我在46岁那年才建了这藏剑炉，你足足比我晚了18年呢。
2: 可是前辈在此已经10年了。
0: 不不不，我在此地的时间并不多，经常还要出去走走。我这好动的习惯还是改不了啊。你比我幸运呐。
1: 怎么？我比前辈幸运？
0: 是的，我一直都在成功中，所以领受失败的教训太迟。你却一开始就遭受了挫折，因此以后的进境很难说了。
1: 丁鹏想了一下，
2: 以后希望有机会再与前辈一战
0: 啊，欢迎欢迎，但我们最好还是在此地相见呐。
2: 为什么？
0: 啊，你已经进来过，藏剑炉就不能再算是个禁地了。
2: 嗯，我感到很抱歉。
0: 不必抱歉，你来的时候，此地还是藏剑炉。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你和我知道，你懂吗？
2: 啊，我懂，我一定记住这句话，不告诉任何人。
0: 啊，特别是我的女儿。
1: 丁鹏微微一愣，
2: 那她到底是不是前辈的女儿呢？
0: 是的。
2: 听了这句话，丁鹏不再说话，他大步地走了出去。丁鹏要离开藏剑炉的时候，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那两座坟墓，看了看那座茅亭，他的心中已经充满了敬佩之情，更佩服的是谢晓峰剑上的境界。丁鹏的境界，只是道。刀即是人，人还是人，刀为仁义，人为刀魂，那是尘世间的高手。
1: 但是谢晓峰呢？他在什么时候到达那个境界的不得而知，
2: 但是他在10年前既已跳出了那个境界，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建了这藏剑炉。
0: 在藏剑炉中，
1: 谢晓峰在追求另一种境界，
0: 另一种返璞归真，由绚烂归于平淡的境界。那种剑即是剑，我即是我，剑非剑，我非我的境界。那也是一种仙与佛的境界。
2: 不过，丁鹏却记住了谢晓峰的一句话：下次你来的时候，此地已经没有藏剑炉了。
1: 那就意味着，谢晓峰已经能够从此地走出来，真正的步入一个新的境界了。
0: 他已经能够把那两座坟搬到他的心里，随处都可以成为藏剑炉。 丁鹏知道，有这种境界，却不知道何时才能进入这种境界。但是他知道自己比谢晓峰仍逊了一筹，所以他才对谢晓峰有着十分的敬意。
2: 以丁鹏的造诣，也只有谢晓峰这样的境界才能使他萌起敬意。谢小玉与阿古并没有在原来的地方等他。当丁鹏走到门口时，只有四名剑奴恭敬地在门口等着，而门已经洞开了。
0: 丁鹏诧异地问道：“
2: 哎，这门怎么开了？”
0: 甲子很兴奋地说：“因为丁公子已经在茅亭中见过主人，又出来了。”这句话实在不能算是答案，但也只有丁鹏能够懂，所以他点点头：“
2: 哈哈，你们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但还是要谢谢丁公子。”“
2: 谢谢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丁公子帮助主人走出藏剑炉的。”“
2: 啊，我帮助你们主人？你没弄错吗？”“
0: 不会错的。多年来，主人一直困住一个问题，就是为了那一招剑士，那一招燕十三的第十五剑。”“
2: 啊，我知道那一剑，
0: 但这一剑已经成为过去了呀。”“是的，是的，现在已经过去了，在丁公子面前，他就不能算作一回事了。”“
3: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一招剑士啊。”
0: 甲子笑了：“丁公子见过了，我们四个人最后逼丁公子进来的就是那一招剑士啊。”“
3: 什么？就是那一剑？”“
0: 是的，就是那一剑呐、
2: 就是那一剑击败了天下第一剑客谢晓峰。”“
0: 啊，丁公子，我们的造诣自然不能与当年的燕十三大侠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施展的就是那一剑呐。”“
3: 造诣不足
2: 也能够施展那一剑吗？”
0: 照理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十年来就专攻那一事，没有其他的事物分心，因此也勉强能够施展了。而且那一事施展出来本就是至杀无敌的，可是我们却挡不住丁公子神刀一击呀。
2: 听了他的话，丁鹏不禁默然了。剑士到了至凶至利的时候，已经与造诣的关系不大了。只有另一式更为凶利的招式才能破得了他，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方法。这个道理丁鹏早就懂了。当他带着一招祖传的天外流星准备笑傲江湖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出道时是充满信心的。
0: 可是那个该死的柳若松，那个该死的可笑，他们夫妇俩设谋骗去了他的那一招，所以到了后来柳若松才破了那一剑，所以后来丁鹏全力报复，杀死了那个叫可笑的女人，却留下了柳若松的一条命。那并不是因为柳若松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而是柳若松不该死。
2: 柳若松能够找出那一招天外流星的缺点，就证明那一招剑法不是无敌的。这时候甲子又说话了：“
0: 主人这些年来研究剑道已经登峰造极了，但是始终未能脱出那一剑的极困啊。”
2: 丁鹏了解这一点，谢晓峰自困于藏剑炉，就跟佛家的面壁、道家的坐观一样，他们是在思索摆脱一种束缚。

0: 给自己，但也不会胜过自己。相互对拼的结果很可能会两败俱伤，或是双方无功而退，但也只是那一度接触而已。如果再战下去，他就非输不可了，因为他的技已穷，而谢晓峰却因而闯破了关，而步入了无穷的发展。现在，丁鹏更为高兴了。本来他还有点沮丧，现在连一丝沮丧也没有了。他心里想，我毕竟还能够算是天下无敌的。他微笑着看着面前的四名剑奴，深剑山庄以后已经没有藏剑炉了。丁鹏在前面走着，阿古在后面跟着。虽然他们发现在神剑山庄中笼罩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似乎四周都有人在遥遥地窥视着，但是丁鹏不在乎，阿古也不在乎。这些偷偷摸摸的人，在丁鹏与阿古说来就是老鼠，虽不至于为他们而感到惊慌，但是却为之感到很不愉快，而且很讨厌。终于，丁鹏忍不住说道：“阿古，这些人跟着我们已经很久了，我很不喜欢。”丁鹏说很不喜欢，就是要结束这种讨厌的事情的意思。而阿古是个很忠心而又很称职的仆人，因此当丁鹏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阿古立刻就开始行动了。丁鹏没有去看他如何行动，他对阿古很放心，知道阿古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很圆满的，所以丁鹏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向前走着。他的耳朵里这时候听到了一点声音，这声音让丁鹏略微满意一点。他知道在此之后，他至少在步出神剑山庄的时候，不会再有老鼠在暗中活动了。叮当当啷，这是金铁交鸣的声音。丁鹏觉得奇怪了，这是不应该听见的声音呐、啊。难道老鼠们敢反抗吗？金铁交鸣声仍在继续，证明阿古遇见了一头不易降服的老鼠。丁鹏忍不住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于是他就看见了谢先生，那个神剑山庄的总管谢先生。丁鹏对谢先生并不陌生，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只是友谊并不怎么亲密。他第一次看见谢先生是在柳若松的万松山庄，虽然那一天不能怪他，柳若松把一切都安排得太好了，使得丁鹏百口莫书，但是丁鹏始终觉着谢先生没有主持公道。他既是神剑山庄的总管，是个到处受人尊敬的人，就应该对柳若松的为人很清楚。因此，以后再见到谢先生，丁鹏都很不礼貌。甚至于在不久之前，在神剑山庄门口，他还给了谢先生一个大难堪。但是他没有看到过谢先生使剑。神剑山庄的总管，剑法造诣必然很出众，这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江湖上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谢先生使的剑。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 我们却很少有时

0: 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简

0: 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广播连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本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编剧周毅，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音响李音、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王青。

0: 第三集。朱晓峰在台湾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母亲牺牲56周年到马场边凭吊，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他清楚地记得，他是1950年从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知道母亲在台北的马场町就义的。从那时起，马场町三个字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56年前的今天，他又怎样吞噬了母亲的生命？
1: 今天天公真作美啊！
2: 啊，是啊，这是台北少有的好天气。啊，前辈，前面就是马场町了。
1: 啊，到了。嗯，
2: 这马场町原来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荒地。1950年，有4000多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在这里被杀害。
1: 啊，真没想到。
2: 前辈，这是你最为伤痛的地方，一会儿情绪上一定要克制，毕竟年纪大了
1: 啊。是是，我在心里也是这么嘱咐自己的。但是你想，这是刑场，我的母亲就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马场町，马场町，我虽然从未到这个地方，但它却相随我的一生，像恶魔一样，让我做了多少的恶，又让我常常从梦中惊醒。
2: 是啊，过去的阴霾难以消失，这个地方我们也很少来的。
1: 哦，
2: 你看，今天还有不少人来参观凭吊，有的人还拿着菊花。我们就在这里下车吧。
1: 是的。这就是马场町。妈妈，女儿小峰看您来了，最后一次和妈妈告别，女儿才16岁。现在我跨越海峡来看妈妈，女儿已经76岁了。妈妈，妈妈，我知道您就在附近，您要是听见女儿的呼唤，您就答应一声。妈妈，我带来的这一束菊花只好抛向空中，您要是看到了，你就答应一声，妈妈。
2: 前辈，节哀，节哀啊！来，这树下有长椅，来，你坐下，喝点水，休息一会儿。
1: 郑先生，
2: 哎，
1: 你也坐。
2: 好，好。
1: 郑先生
2: 啊，
1: 你看这老照片上，我的妈妈
2: 啊，
1: 她就是穿着这件碎花旗袍，走上眼前的刑场的。
2: 前辈想起什么了？
1: 这身衣服 让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和妈妈在一起的情景。1946年，妈妈安排我到苏北解放区学习。在一个深秋的晚上，我和几个年轻朋友来到黄浦江边，准备出发了。送我们的木帆船还没有划过来，赶来送我的妈妈陪着我等着。她拉着我的手，在江岸漫步。她穿的就是这身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衣，印象深极了。晚风吹动了她的头发，月光下的妈妈更漂亮了。那样的情景伴随了我的一生。

0: 真好看。
1: 妈老了。
0: 妈不老，真的，这身碎花旗袍穿在妈身上太漂亮了。
1: 还不是在南京路商城你给妈挑的吗？
0: 你喜欢？
1: 当然了，女儿喜欢我就喜欢呢。天凉了，你要记得添衣服啊。
0: 妈，您看，您给我织的毛衣我都穿上了，可暖和了。阿菊姐走的时候，你也给她织了一身毛衣。
1: 哎，走了，转眼间就和阿菊天各一方了。
0: 阿菊姐随着国民党电台去了台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妈，我看您一天到晚都在忙，您的工作做调整了？
1: 不该知道的不要问。我给你读一首诗好吗？
0: 好久没听到妈妈读诗了。
1: 前些时候啊，你陈阿姨奉命到南京发展秘密工作，这是深入虎穴的一次行动。临行时，她的丈夫沙叔叔。
0: 沙叔叔？就是妈妈的领导吧，我见过的。
1: 沙叔叔啊，写了一首诗送给你陈阿姨。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方海经，欲得虎子须入穴，今日虎穴是金陵。
0: 哦，这首诗我听懂了。妈，您做的是秘密情报工作吧？
1: 好了，船来了。记住，常给我写信。
0: 我知道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妈妈。
1: 到了那边啊，要努力。想妈妈的时候，去看看照片。我的好女儿，再见了。
0: 妈妈，再见。
1: 再见。
0: 妈妈。

0: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想不到这竟成了永别。妈妈，我到马场町找您来了，您在哪里呀？妈妈，
1: 请问两位是来吊唁的吧？
2: 这位先生，你是？
1: 你看看，刚才我看着这位女士把菊花抛向了空中了。我是一个老兵，也是看了老相片才特意来吊唁的。
2: 老照片？朱峰的两张照片。
1: 对对对对，还有文章，是一个姓郑的先生写的。
2: 郑文雄，我就是。
1: 你看看，报纸我带来了。我跟你说，这法庭的相片上有我。
2: 有你？
3: 有你？
1: 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这排栏杆前面是朱峰、吴石他们。这后身那一系列军警，你看见站在朱峰后身的这个。
2: 这个高个子，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呢，就是我。我姓江，叫江二虎。
2: 真是啊，大轮廓没变。
1: 看了这张相片，我一宿都没睡好觉。想到今天是6月10日，是相片上朱峰的最后日子。我琢磨着我应该来，因为在马场町这地方我是近距离最后见到朱峰的，也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他都很敬佩，所以刚才路过淡水河边的时候就摘了一把花，是献给他的。
0: 谢谢了，谢谢了。那听你的口音像是东北人吧？
1: 是，我的老家呢，辽宁葫芦岛。18岁那年被抓了壮丁，在连队里呢，因为枪打得准，个又高，就被调到了宪兵队了。民国39年6月10日，吃过午饭，我们班就接到了紧急任务，到台北监狱押解重要犯人。到青岛东路的特别军事法庭。

0: 押送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女的啊，那英气逼人，真有点把我们这些趾高气扬的大老爷们都给镇住了啊。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朱峰。我一直在想啊，她难道没有丈夫和儿女？她怎么能这样舍家舍命的呢？
1: 老鳖，你看啊，这位就是朱峰的女儿，她是专程从大陆来这里凭吊她的母亲的。
0: 哎呦，你的妈妈好英雄啊！
2: 谢谢你一直没有忘记。
0: 对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囚车开动了啊？
0: 对，行车从青岛东路开出以后，那天那是突然下起了大雨呀。哎呀，那四个人呐，那是太不一般了，老天都流泪为他们送行啊。大约15分钟以后啊，车就开到了这个地方，马场町。哎，太荒凉了！过去啊，是日本统治的时候处决犯人的场所。一下车，那个照相的记者就开始照相。你们看，朱峰的这张相片就是在这个角度拍的。压着他的呢，是我们班姓王和姓李的。啊，我跟你说啊，啥叫大义凛然呢？你看了这张相片就明白了。
2: 妈妈是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瞬间是英雄的永恒，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是因为内心有强大的理想和信念。
0: 二位请看，就在这个地方吧。执行官就喊了一声站住，验明了四个人的身份，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正回头走，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正是下午4:29。忽然就听见了朱峰的声音：
3: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弃无方汉经，欲得虎子须入穴。

0: 朱晓峰从台湾返回大陆以后，郑文雄和他的朋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对陈连芳提供的三条线索，郑文雄都想去探个究竟。可是当他真正进入墓地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最先去的是新店墓地，郑文雄早出晚归，将墓地的2000个骨灰罐翻了个遍，接着又转战六张犁公墓，仍一无所获。
1: 喂，前辈，电话有听清吗？
2: 哦，郑先生，我听清了。
1: 好，前辈啊，2年来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2: 郑先生，我跟你说，
1: 前辈，尽管极不情愿，但是现在我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我要对您说抱歉了，真的，请前辈原谅啊。
2: 郑先生，郑先生
1: 啊，
2: 郑先生
1: 啊，
2: 那过一会儿我叫孙女儿发一个电子邮件给你。
1: 哦。
3: 郑先生，无论我们预定的目标是不是达到，你都永远是我的恩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表达我感激之情。我知道你的突然止步仅仅是出于无奈，如果有了新的线索，你会抖擞精神，一如既往。我相信你，
1: 前辈。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山覆水重，他期待的当然是柳暗花明啊。
3: 郑先生，我理解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接到了上海潘先生的一封信，潘先生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曾亲赴台湾，他参加马场町政治受难人秋季活动的时候看到了一份受难人迁移名册，他记得那上面就有233号朱峰这个名字，造册单位是辛亥第二殡仪馆无主灵骨堂。
1: 233号。
0: 潘先生指示了方向，让郑文雄兴奋不已，重又振作精神，第二天就赶到第二殡仪馆，陈馆长热情地接待了他。
4: 郑先生
1: 啊，
4: 你所说的那份迁移名册是复印件
1: 哦，
4: 原件在我们这里，我帮你查一下。
1: 哎，好好好，陈馆长添麻烦了啊。
4: 不客气。
1: 哎，
4: 233号
1: 哦，
4: 这里
1: 啊，
4: 的确是朱峰的名字
1: 哦。好，
4: 请看。
1: 是朱峰？
4: 怎么，郑先生，不是你要找的吗？
1: 这个峰字不对啊。
4: 啊，
1: 你看，这是山峰的峰，我找的朱峰是枫叶的峰，左边一个木字，右边一个风向的风。陈馆长，会不会是误写了？
4: 误写
1: 啊？对对，陈馆长
4: 啊，
1: 这份名册是什么时候造的？
4: 那就早了
1: 啊，
4: 上个世纪50-60年代吧。
1: 那个时候都是用打字机打字，还没有使用复印机，是吧？
4: 嗯，
1: 那么在打字的过程中出现差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4: 嗯，
1: 陈馆长，它的原始件在什么地方？能够帮助查一查吗？
4: 这个名册从市卫生局到国防部，又到台北市政，再到我们这里，至少转了4个单位。
1: 4个单位，
4: 郑先生，你稍等啊，我联系一下。
1: 哎呀，添麻烦了。
4: 郑先生，
1: 怎么样？
4: 我跟市卫生局联系过了
1: 啊，
4: 他们查到了，会回话的。
1: 哦，好。陈馆长，那我们到灵骨堂去看看吧。
4: 好啊，平常我们这里啊没什么人光顾
1: 啊，
4: 今天郑先生来了，好，我就陪郑先生爬爬这个小山坡。
0: 走进灵骨堂，望不到头的用编织袋装着的灵骨罐静候在那里等待认领。 郑文雄焚香祈祷以后，热心的陈馆长就带着他一个区一个区的寻找。时间过去1小时05分，他们终于在11区有了发现，233号灵骨罐就在眼前。
1: 哎，233号，啊，陈馆长，233号，名字呢？怎么没写名字啊？
4: 名字写在骨罐上。
1: 陈馆长，能给我打开编织袋看看吗？
4: 看看可以，但是不能带走。哦，认领要有一套复杂的手续的。
1: 好，
4: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哎，喂，是我，是吗？啊，好好好，麻烦了啊，谢谢谢谢。
1: 卫生局回电话了，
4: 回电话了啊。原始文件就是珠峰，枫叶的枫。哎呀，
1: 这是好消息啊，这是。
4: 好，我们来打开编织袋。哎。郑先生，你看，
1: 233号，珠峰，是枫叶的枫。

0: 喂，罗部长，告
1: 啊，
0: 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妈妈的骨灰已经找到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60年了，总算了了我一桩心愿呐。
0: 两岸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没有正式渠道办理骨灰移送手续，您看。是不是请我们大陆的海协会和对岸的台湾海基会出面协调啊？
1: 好好好好，特事特办，这个办法我看可行。这样，我马上跟有关部门沟通一下啊。没问题，放心啊。
2: 这真是一个奇招啊！两会高层过问。直接批示，特殊个案，特事特办，又请出了两岸的民事机构对口联络，使得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从台北到南京，一件件公文证件往来畅通无阻，一切手续全都办妥。2010年12月9日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 BR716 航班正点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0: 回来了，妈妈，你回家了，妈妈。妈妈，你看，你的儿孙们来接你了，你的战友们来接你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你的老领导罗清长部长都来迎接您回家了，妈妈。你回家了，
3: 普峰同志，欢迎你回家。你用热血映红了黎明前的天空，你用信仰铸就了不灭的灵魂，你用铮铮铁骨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是不可摧毁的。你的真名无人知晓，你的功。

勋永载史册。党不会忘记你，共和国不会忘记你，全体都有立正，向我们的英雄逐风烈士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第三集，剧中人物朱晓峰由吕中演播，朱峰由邓小欧演播，郑文雄由赵玲演播，罗清长由吴俊全演播，东北老兵由张瑶涵演播，陈馆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薛白、乔琛、季冠霖、林美玉、任杰等。解说齐克健，责任编辑王展、王红、魏少辉，总监制王展，监制邱守杰，出品人张宗云。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录制，三集广播连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在黑暗中长久的蛰伏，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永远相信，黑夜过后就是黎明。
4: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工作者吴石将一份国民党内部的绝密情报交给了联络员何经理。
3: 何经理，这是国民党最新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份情报非常重要，请你尽快传到家里。
5: 好的，吴伯父。
6: 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21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于4月23号解放了南京。
5: 吴伯父，您送回家里的重要情报获得了毛先生和周老板的高度肯定，现在南京、上海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可以一起建设新中国了。
3: 何经理，我接到了新的命令，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担任国防参谋次长，能接触到国民党最高机密，请您把这个情况告诉家里。
5: 您的意思是？
3: 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5: 吴伯父，家里希望您去台湾。

1949年8月16日，吴石同志前往台湾，继续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他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最高级别的地下工作者，被毛主席称为密室一号。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一集，
1: 1949年10月24日，金门岛。由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鏖战了整整3个昼夜，最终失利。
2: 英勇的国军在金门剿匪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大总统致电胡琏司令表示祝贺。国防部吴石前往金门前线检阅部队，嘉奖官兵。
3: 吴次长到。
4: 诸位，诸位，感谢为党国立功的将士们，金门之战让党内军内士气大振，总统大为欣慰。我谨代表国防部敬诸军一杯，干杯！
5: 干杯！干杯！干杯！
1: 趁着在金门视察前线部队的机会，吴石同志与潜伏在金门前线的陈宝仓同志取得了联系。
6: 吴兄，这里啊就是金门海岸线。
4: 宝仓兄，辛苦了。哎呀，
6: 都是前线将士的功劳，
4: 你我就不必客套了。走，陪我走走看。
6: 好。
4: 陈老弟，现在几点了？
6: 3:50。
4: 不对吧？现在已经4:01了，你的表是不是不准了？应该买一块我这样的梅花表了。
6: 梅花表？哦，能给我看看吗？哪儿买的？现在物资可不好搞啊。
4: 这一块表是在上海的时候，在林森中路的钟表行买的。
6: 哎呀，吴兄，原来您就是我的上线。代号松兄，向您报道，有什么指示？
4: 请你在前线摸清国军在金门驻防部队的最新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6: 是。解放军这次兵败金门，就是因为不了解国民党的增兵计划，中了司令胡琏的障眼法。这么多战友牺牲，令人痛惜啊。
4: 军情瞬息万变，你在前线要多多留意。
6: 吴兄，放心吧。
7: 各大南北货行请注意，香港瑞明医药行急收台湾名贵高山药材，高价急收，时令鲜品，务必从速。0627-0405-1006

0: 算打了个胜仗，总统也很高兴，是个好兆头啊。
1: 那总统的意思？
0: 金门还要守，而且要守下去。金门如今的战略地位已不同以往，接下来怎样守，吴次长，你就要费心了。
1: 陈部长，我这次掌握了一些情况，也有了一些思路。我先做个战略布防方案，再请部长和总统定夺，如何？
0: 好啊，吴次长，你是我们国防部的战略专家，这个工作非你莫属，辛苦了。
1: 分内之事，责无旁贷。
2: 此时到了台湾，吴石已升任国民党的国防部参谋次长，能够名正言顺地接触到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可在半年以前，渡江战役前夕的关键时刻，吴石想要了解国民党在长江的布防计划，却并不容易。
1: 戴兄，来来来，干！
3: 干！吴兄啊，你可到了呀！
1: 戴兄，你来江阴驻防，我早该来看你才是啊。
3: 吴兄，吴兄，是我早该去南京拜访您的。
1: 哎呀，什么事来找我？
3: 当然是党国大事。国防部委派我领着一群参谋设计长江布防图，我们也做出来了，但是
1: 怎么了，戴兄？
3: 吴兄啊，长江布防涉及到党国生死存亡，这是国军最后的防线，委员长、部长都非常重视。如果布防不力，那可是误党误国的大罪，所以我担心呐。
1: 戴兄是担心那群参谋？
3: 知我者，吴兄也。来。干了，
1: 干！
3: 哎，那些个作战参谋、纸上谈兵、拍马屁行，他们加起来要是能有你的一半。
1: 哎呦，戴兄，戴兄，咱们不谈这个，喝酒，
3: 喝酒啊！吴兄，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呀！我知道你受委屈了，空有一腔报国志和一肚子的真才实学，可是不管怎么，我们是老乡啊，你不能看着不管呀，吴兄。
1: 哎，戴兄啊，这个你说我怎么管？
3: 你帮我看一下布防图，
1: 啊，戴兄，无可，万万不可，这。这可是国防机密。
3: 哎呀，你就偷偷看一眼嘛，又不是让你设计。你只要在图上给我指出哪里不行，其他的就不用你管了。来，吴兄，
1: 哎呀呀，
3: 喝了喝了喝了。
1: 哎呀，戴兄啊，这个，
3: 吴兄，这个布防图绝不能有任何疏漏，因为委员长是要亲自过目的。大家也都知道，那委员长对你还是很赏识的。哎呀，要不是派系之争啊，吴兄你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吴兄，于公于私，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2: 吴石利用国民党内的漏洞，巧妙周旋在国防部和国民党长江江防前线，拿到了精确到团级部队的长江江防图纸，为解放军迅速打过长江、解放南京立下大功。蒋介石逃到台湾，开始重用吴石。

0: 还有陈宝藏中将汇总来的前线情报都在这几个微缩胶卷里了。
1: 太好了。
0: 将军，以前啊，您当史料局局长的时候拿情报还要东奔西走，现在您当了国防次长，获取情报可比过去容易多了。
1: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把情报递出去。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去一趟香港。
2: 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古正文求见。
1: 收下来。聂西，你去开车。
3: 是。
4: 请进。
3: 哎，老师，好久不见呐。
4: 哎呀，古正文，真是好久不见了。
3: 老师，前些日子学生偶得几本古书善本，特意给老师送来。
4: 哎呀，难得，难得呀。
3: 是。
4: 正文，来来来，坐坐坐。
3: 哎，老师。就知道您喜欢书。
4: 正文，
3: 哎，
4: 老师，我还没恭喜你呢。
3: 啊，
4: 侦防组组长直接向蒋总统汇报高升了。
3: 哎呀，老师，是您的军事训练班办得好，学生终身受用。
4: 哎呀，老师，我真为你高兴啊。正文，
3: 哎，
4: 你今天来肯定不只是来看看我吧。
3: 老师，您刚从金门视察回来，正在制定金门布防计划吧？
4: 不愧是保密局的，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正文，我们国防部不会也被你监听了吧？
3: 哎呀，老师，现在有谁能幸免呢？
4: 哎，这倒也是啊。
3: 自从渡江战役导致退守台湾以后，总统现在对军队、政府，甚至连保密局都不放心了，所以才让学生成立了侦防组，直接向他汇报。我这次来是提醒您，国防部也不安全，您手头的布防计划可是绝密文件，一定要小心身边人呐。
4: 正文啊，老师，我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一定会注意的。
0: 将军，这个古正文对我们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4: 你说呢？
0: 他看起来对您尊敬，可我觉得他是您学生里面最有城府的。我听说他在保密局心狠手辣，是个笑面虎。
4: 是啊，一个古正文恐怕顶十个毛人凤。
0: 有这么严重？
4: 以前的保密局为了一己之私相互内斗，对我们是好事。这个古正文不一样，这次有蒋介石撑腰，是他升官的一个好机会，他一定会大干一场，我们要格外小心了。
0: 明白。
5: 车检查。
6: 检查什么？这可是军队的家属区。
5: 最近共匪活动猖獗，反动传单都撒到国防部家属区了，组长让我们奉命检查。
6: 车上坐的是国防次长，走开。
5: 对不起啊，长官，您慢走。
7: 各大南北货行请注意，香港瑞宁医药行急收台湾名贵高山药材，高价急收，时令先品，务必从速。
0: 将军，香港联络站一直在广播这条信息，恐怕是要我们尽快把情报传递出去。您把接头的暗号告诉我，我替您去香港吧。
4: 现在国民党的官员们都把家眷往香港送，我去香港不是没有理由的。
0: 将军，香港的联络站我去过，我可以独立完成任务的。将军，请您批准，为了我们情报小组的安全，这是最好的办法。
4: 那好，我想办法把您送过去。
0: 不，将军，我会以个人的名义过去，这样就算出了问题，他们也查不到您头上。我的职责就是保卫您的安全，请您下令。
1: 好吧，聂西。夜长梦多，你要尽快动身。
0: 是。
8: 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并行的多重特务机构疯狂抓捕中共地下党，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在台湾岛的上空。
9: 快点，快点！
10: 检举谍匪，立党立国，举报有赏，通匪者杀，知匪不报，与匪同罪。
11: 夫人，今天的报纸。
8: 有没有大陆寄来的信呢？香港的呢？
11: 夫人，没有。
8: 哎，给我吧。
11: 哎，
8: 先生，两个孩子在大陆都3-4个月联系不上了，你上山帮忙找一找嘛。
1: 总不能大张旗鼓的找吧？好了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吧。
8: 那你也要上点心。
1: 知道了。
8: 你说我们当初要是留在福州多好啊，你好多老朋友不都留在大陆了吗？你为什么不行？
1: 毕奎，官场的事你不懂。好了，这个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8: 什么都没有你当官重要。
12: 爸爸妈妈，我今天不想去学校了，行吗？
8: 哎，不去学校怎么行呢？你不念书了呀？
12: 我们的代班老师被警察带走了，去了也是自修。
1: 哎，儿子不想去咱就不去了。听爸爸说，我今天下班早点回来陪你好不好？
8: 先生，建成让你惯的都没样了，我管他的时候你能不能别插手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了，夫人，下不为例。现在台湾岛内也不太平，孩子留在家里我安心，你的水平教建成绰绰有余啊。
8: 行了，我知道了。哟，聂副官来了，你快去忙工作吧。
7: 香港瑞明医药行北派名医研制的保健强身丸，真材实料，畅销南洋。
0: 看来情报已经送出去了，将军。
1: 相信家里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就静候佳音吧。
0: 将军，您说我们这次送出去的金门情报也会像上次渡江战役的情报一样，帮助解放军迅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吗？
1: 我相信会的。现在回想起渡江战役，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没想到解放军那么快就把胜利的答案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他们把作战地图上的一个个箭头变成了一块块的解放区，让我这个做了一辈子参谋，搞了一辈子军事研究的人，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成就感。
0: 哎，将军，您还记得您在上海的联络员何经理吗？
1: 当然记得，何经理可是我们的老战友了。在渡江战役的时候，我们合作得非常成功。
0: 本来啊，他已经在上海有新工作了，但是因为组织紧急启用了您，所以他也得一起启用了。
1: 相信这一次我们也会像渡江战役那样配合默契，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13: 哎呀，哎，你好啊，香港瑞明医药行欢迎光临。老板，请问您需要咩啊？
14: 哈，随便看看。哎，经理啊，
13: 啊，
14: 你这挂着牌子高价收购高山药材，多高的价啊？你说说我听听。
13: 解购牌子啊挂了好久了，我们现在不收药材了，小本买卖已经够用了。这个牌子啊我拿下来，不要让人家误会了。哎，这2块银元你拿着。
14: 哼，银元？把牌子挂回去。

0: 这位军爷，不要这么吓人嘛！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呀！
1: 挂回去。
0: 好，挂回去，挂回去。要不我再给军爷拿点土特产吧？
2: 你干什么？手枪！你想干什么？
3: 给我站住！
2: 别跑！
4: 顾组长，香港分组查获一个共党的交通站，缴获电台一部。这个交通站近期一直在对台湾地区发送无线电广播信号。
1: 把药铺的牌子挂回去，继续开张，继续广播，严密监视。
4: 是。
1: 我倒要看看，来接头的是什么人，说不定能钓出一条大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一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希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武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龙，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哎，最近我失语了。
2: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2: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2: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2: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2: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2: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2: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1: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2: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2: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2: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3: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4: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4: 一杯茶。
17: 听戏。
18: 遛弯儿。
1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8: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7: 玩摄影。
14: 做视频。
20: 把晚年变玩年。
21: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2: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22: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3: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4: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26: 岁月沉淀智慧，
23: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干什么呢？这是
2: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1: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2: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1: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2: 我
1: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1: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3: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2: 错了。
1: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呀。
1: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1: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1: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1: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1: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1: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1: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1: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3: 领导，
1: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3: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1: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

0: 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勾，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勾。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勾。来，来一次，勾。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你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2: 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3: 哎，
1: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3: 当地的马主任。
1: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1: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1: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5: 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1: 这不挺好吗？
3: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1: 好好休息。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3: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3: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胡闹！行。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0: 郝科长，
3: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3: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3: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3: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了，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肘，够他呀，够，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5: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5: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5: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3: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5: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5: 我真没问题呀、啊，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0: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3: 哎，别说过去，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0: 哎
1: 嘿，漂亮。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5: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5: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5: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3: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6: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9: 快点走快点走。
10: 哥，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呦，
9: 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嗯，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8: 二位找谁？
10: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吗？
8: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
10: 哎啊，
8: 我是微笑魔犯逃症。
9: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8: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9: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8: 开车很危险的。
9: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10: 我一喊停停
9: 不要走，
10: 停停
9: 不要走，
10: 停停
9: 不要走，
10: 停停
8: 不要走，
9: 他也学会了呀。
8: 刹车。
9: 好的呀。哎呀，还是躺平去坐。
8: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是？
9: 蛮高级的呢。哎。
8: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9: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3: 对，
8: 学车你坐前面了。哦。
9: 哦，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8: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啊？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3: 老伴儿加油！
9: 好的呀。
8: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嗯。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3: 哎，老伴儿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9: 系好了呀。
3: 哦，系好了。嗯。
8: 安全带系好以后、
9: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8: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3: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啊，系牢了。哎，
8: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
9: 认为、哎、
8: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9: 老头头呀，
8: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9: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8: 一踩离合。哦哦，
9: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3: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9: 一踩悲欢。
8: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9: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8: 二挂档。
9: 好复杂的呀。
8: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9: 谢谢教练。
8: 我说加油，
9: 我会努力的耶。
8: 踩油门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3: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8: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3: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8: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3: 老伴儿来。嗯，来下来下来。
9: 怎么了？
3: 回家咱不学了。
8: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哎，
9: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3: 我不。
9: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3: 回家
9: 分居。
3: 拿来。
9: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3: 教练对不起了。
9: 二鞠躬，
3: 教练我错了。
9: 三鞠躬，
3: 教练
8: 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9: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11: 呀，一鞠躬，
8: 快上车。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3: 呀，终于摸到车了。
8: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哦，
9: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8: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3: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9: 哎，每次见他，我。

0: 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1: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
2: 哦，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0: 嗯，
2: 老伴儿，
0: 嗯，
2: 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1: 还来激情？刹车啊！
0: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
0: 哎呦，不不是你，
2: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0: 哎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0: 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1: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3: 婷婷，
2: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1: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2: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4: 那爱我不是两三天，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5: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0: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5: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4: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5: 你赶紧去追他呀！
4: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0: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4: 没有。
0: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4: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5: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4: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5: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4: 是。
5: 哎，说说。
4: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哎呀妈呀！
0: 哎呀，哎呀，快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4: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0: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5: 哎，我怎么？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4: 不要，说不出口。
5: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4: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2: 你再说一遍。嗯、哎。
5: 说呀，
4: 婷婷，我爱你。我终于说出来了，谢谢爸爸，哎，谢谢奶奶。

0: 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7: 没问题。
6: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7: 没问题。
6: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8: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6: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9: 老周咋的了？
6: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10: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6: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9: 了。哎，咋你这样干这事
6: 儿？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9: 有道理，有道理。
6: 啊，我姑娘两号，
11: 你送到这儿吧。
12: 好。哎，
11: 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12: 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11: 那就好。
12: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11: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12: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11: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12: 行了，
11: 我
12: 怕。张小斐，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11: 我不是找理由。
12: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11: 你说什么？
12: 我说分手吧。
11: 你
0: 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11: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是吗？啊，
11: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8: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10: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8: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这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6: 你们先下去吧。
13: 说的啥话这个？
6: 老许啊，哎，你先别走啊，
10: 哎好，
6: 我感觉
11: 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14: 不是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1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啊。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14: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11: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14: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11: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14: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1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我的妈
14: 呀，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15: 哎妈，喜叔都在呢。
14: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15: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11: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姑娘。
14: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啊。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15: 啊，我妈没得病啊。
14: 那你在这哭啥呢？
15: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11: 老徐啊，你帮我看吧。
14: 我看了。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11: 老徐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可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16: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15: 妈，我这边
16: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14: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16: 瞎说以后别说。
14: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上。

0: 哪科？
1: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2: 没事啊，咱有报告。
1: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1: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1: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0: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1: 是。
0: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1: 大事。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1: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1: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啊，
1: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2: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0: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0: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0: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瞒，他也没瞒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0: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他就花了。
0: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0: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袜子。
0: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0: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0: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2: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0: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0: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1: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德华这人我交下了。 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嗯，放心吧，
0: 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你们
1: 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
2: 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妈，阿姨，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啥意思啊？阿姨，
3: 您没病。是。
2: 我俩呀，是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真的？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2: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4: 说的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2: 说的好，贾团长啊，
5: 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的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我们大家伙？<笑>
6: 这么的，一会儿我发一个抖音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 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今晚回家吃饭吗？ 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
7: 照顾好你自己。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

0: 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王菲菲，
3: 干啥呀？
2: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3: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2: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3: 啥呀？
2: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4: 对。
2: 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3: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3: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2: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3: 行，你说。
2: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啊，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3: 为啥呀？
2: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开了他。
3: 为啥呀？
2: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3: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2: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3: 我咋的了？
2: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3: 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2: 你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3: 行，
2: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3: 还察言观色？
2: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3: 那肯定出事了。
2: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3: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2: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5: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呀？
2: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5: 我就是，进来吧。
2: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
5: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2: 谢谢领导。
5: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提意见。
5: 什么？
3: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5: 给领导提意见？
3: 对。
5: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2: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5: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3: 我要提的意见是、
5: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2: 坏了，哥要出事儿。
5: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2: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0: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1: 谢谢领导。
0: 别紧张。
1: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0: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1: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0: 好好，喝水，喝水。
1: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0: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0: 累不累呀？怎么了？
1: 没事，说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0: 喝口水压一压。哎，
1: 谢谢处长。
0: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这什么毛病啊？
2: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哦，
0: 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1: 好
0: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2: 我先提。
0: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1: 领导套路深呐、啊，
0: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哎，
1: 那个不行，
0: 要不然你坐下提。
1: 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0: 我怎么坐不住了？
1: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0: 还有别的意见吗？
1: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0: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1: 您多大？
0: 40。
1: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0: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1: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0: 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得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1: 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0: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2: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0: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2: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0: 举例子，
2: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1: 你这干什么？
2: 你演的像，
1: 你弄这事，你别
2: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了，演一个好不好？
1: 你弄什么呀？你干什么？
0: 演一个。
2: 副处长，上。
3: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2: 副处长，
3: 哎呦，
4: 哎呀，老王，
2: 是我。
4: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2: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4: 哎呀，我娘啊，
2: 都给我吵架了。
4: 哎呀，
2: 您给解决解决呗。
4: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3: 两个月以后，
4: 老汪啊，
3: 副处长，
4: 有什么困难说啊，给你解决呀。
2: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4: 没有解决吗？
2: 没有。
3: 娘，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2: 天更冷了。
4: 哎呀，
2: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4: 哎呀，我娘啊，
2: 都给我打起来了。
4: 哎呀，
2: 后来他就走了。
4: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2: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4: 哦，回娘家了。
2: 啊，
4: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4: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3: 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0: 还有吗？
2: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0: 这个意见提得好。
2: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0: 还有吗？
2: 有，都在这纸上呢。
0: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2: 我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2: 好，部长，谢谢您。
0: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2: 部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1: 你别这样。
2: 哎呀，你快点吧。
1: 你看，别这样。
0: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1: 处长，我之所以演得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0: 把你提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1: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0: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1: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0: 你还是想太多了。
1: 是，
0: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2: 好，
0: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4: 啊，
0: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2: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1: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2: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咋的了？
2: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0: 好了，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2: 干啥呀？
0: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2: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
1: 稳重一点
2: 啊，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了。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给大家打个招呼，
2: 是啊，你累。
1: 哎呀，我的妈呀！
2: 客气了，你累。哎，
1: 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3: 啊。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呀、啊，可过四六级了。嘿，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2: 呱呱叫。
1: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人教的吧？
2: 对。哎，
1: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员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哎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4: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1: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4: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的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哎
1: 呀，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4: 老师啊，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1: Carrie， 我懂你，我支持你。
5: Carrie，
4: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1: 我怎么帮你啊？
4: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1: 没问题。
5: Carrie。
1: Carrie， 你好。
5: 太热情了。老师送给你水果。
1: 谢谢阿姨。
5: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1: 过奖。
5: 哦，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哎呀，
1: 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
5: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1: 为什么呀？
5: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1: 非洲还有黄历呢？
5: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卡瑞走，跟妈妈走了。
4: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5: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4: 有了，
1: 有了。
5: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4: 中国人。
1: 中国人。哦，
5: 漂不漂亮？
4: 帅呆了。
1: 帅呆了。
5: 哦，他在哪里？
4: 在这里。
1: 在这里。
5: 我的好女婿。
1: 我的妈呀！
5: 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哦哦，孩子、我们来拍一张照片。
1: 好的。
5: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1: 阿姨，
4: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1: 哈瑞，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
4: 要不老师你跟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1: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4: 多大 点事儿、啊、
1: 这事儿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嗯、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儿。
4: 没关系，穿一穿就大了。
1: 我的妈呀，
3: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吗？
1: 还行。
3: 哦，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

0: 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啊，
1: 这事儿太大了吧。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1: 我家里没有。啊，有。
2: 来了。
3: 这是习俗。
1: 妹夫，
4: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1: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4: 这么洋气啊！哎，
1: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三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儿，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0: 嫁
1: 呀呀呀！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行李，
4: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1: 真是个神奇的大度。
0: 新娘子呢？啊，
4: 化妆呢。
0: 哦，新娘子。
1: 对，我妹妹。
0: 你妹妹？
5: 大哥。
1: 哎，妹妹。哎呀呀，
6: 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4: 对对对对对，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哦，
0: 这位是。
4: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啊，哦、这位是
5: 小新娘。
1: 哎，他叫我什么？
4: 他叫你小白脸。哼、嗯，
1: 准确。
4: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哦，
0: 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1: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他这是
4: 大舅哥在中国呢、啊、就是家长的意思。
0: 我是凯瑞的家长。哎，
1: 我是郑凯的家长。
0: 那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1: 一家人、啊
0: 啊。你好。哦，你好。
1: 哎，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啊，
4: 对啊。啊，
5: 大哥，中非人民一家亲。哦，
0: 我的小凯瑞。
1: 哎呦，非洲妹妹会说话。郑凯啊，哎，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啊，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4: 流程还用彩排吗？
1: 万无一失嘛。啊，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0: 你代替什么？啊、妹妹在这里。
1: 哦，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4: 不行。行，
1: 委屈你们家姑娘了。
0: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1: 啊，对，中非人民一家亲呐、啊。Yeah. 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啊、第一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啊？
0: 告诉妈妈，谁追的谁？
4: 我追他。
5: 不是，
4: 他追我。
5: 不
4: 是，我追我。
1: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呀、啊。狗年快乐啊！
4: 大哥，流程，
1: 下一个流程。哦，
0: 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1: 谁？啊，
5: 是猛烈铁路把我们连到一起的。哦，
0: 我的小卡瑞、哦，
1: 做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0: 那可不一定，哎、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1: 阿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0: 黑胖小子，
4: 我们生个
5: 龙凤胎、
1: 哎，那就齐了。
5: 哦，咱们来了，咱们俩是一家。
1: 哎、
4: 我的妈呀！
1: 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
4: 流程，流程，
1: 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4: 好，
1: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0: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
1: 这就是流程。哎呀，妹妹
5: 啊，哥哥，你可来了！哎呀。哥，哎，他们干嘛呢？
1: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啊，来，新郎、哦、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哦、
4: 好嘞。
0: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1: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0: 哦No, 你搞错了、啊、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啊啊啊、
1: 对是他们俩结婚
0: 他们两个结婚
1: 等会儿、哦、好家伙两个新娘子
6: 一个新郎。郑恺啊，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4: 还行，
6: 我夸你还行。
0: 你别碰我女婿。
6: 这是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我不跟猴一般见识，我告诉你。
0: 你弄不过猴。
6: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您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
7: 郑恺，到底怎么回事？
8: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0: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9: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0: 骗妈妈？
9: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0: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9: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人民都点赞。
0: 我不想看你。哦，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妈妈？
9: 我怕你不同意。
0: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6: 阿姨，您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9: No， 不要小心眼儿。
6: 都是小白脸。阿姨，提示已到啊。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
6: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0: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
6: 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0: 多少是个意思嘛。
6: 大伙意思意思。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从这踏出脏踏出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组长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啊？
2: 啊，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2: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不，那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3000。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6: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6: 有，
4: 赶紧打一个。
6: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6: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7: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6: 钱，
4: 小哥，
2: 对，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8: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9: 在哪过？
2: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8: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9: 求婚？
3: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8: 你看，
9: 咋求啊？咋求？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9: 在公司求这
3: 个？你太无聊了。
8: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2: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9: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4: 没关系，你失业了。
9: 不是总监，
4: 走人。
9: 我
4: 走人，
9: 您听我
2: 走。
9: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4: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8: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9: 老妹儿。
2: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3: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2: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4: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4: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10: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2: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3: 兄弟，
11: 我挺你。
8: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11: 那算了，
8: 终身大事啊！
11: 我挺你。
8: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11: 那算了。
2: 你
11: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11: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8: 哦，薇薇，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11: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8: 死等啊！
11: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8: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8: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2: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4: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8: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2: 就是那边，那边
8: 车钥匙。
4: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生日快乐。故意把我的车

0: 呢，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1: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0: 妈妈真好。嗯，
2: 真好。
1: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0: 一定能。
3: 能。
1: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0: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1: 在这儿呢。
0: 你搁那儿干什么？
1: 拉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进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1: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2: 这个也不能给。
0: 你怎么这么抠啊？
3: 不是我抠。
0: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1: 山道车要想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0: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4: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2: 什么情况？
0: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2: 什么情况？
0: 在这儿。
5: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2: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5: 对。哦，
2: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0: 不是
2: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4: 让他的爱伴着你

0: 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不是，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不
0: 是，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0: 好弟妹，
1: 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
2: 总监。
3: 这就是
2: 爱。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
0: 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哎，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
0: 呦，过年48。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0: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

0: 助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马金陵投奔界牌关，这也是被迫无奈呀。守关主将武安国一听到这消息啊，蹭的一下怎么了，蹦起来了。哎呀，激动不已呀、啊、怎么着，马小姐前来投奔。哎，快快快，城门给我开开。哎，然后吹吹打打，把队伍列开，我要亲自迎接这位姑娘。是，这答应一声，传令就要走了。慢慢慢着，慢着，怎么？稍崩，稍崩啊！等等，干嘛呀？我得问问老元帅。说完了之后啊，他跑后边来了，找五十约来了。五十约正在养鱼池前那儿站着，嗯，穿着一件员外裳，把这员外裳啊提起个衣角来。怎么回事？感情这儿兜着不少的馒头渣儿，兜那干嘛呀？在这喂金鱼呢，好休闲。没事儿，人家好吗？他上哪儿不得远近高兴啊？这是武安国在这儿，不是武安国在这儿，他到不了界牌关，上这儿来干嘛的？就是看看自己的家中的人。哎，那大唐天下他不是一脚平汤吗？哪儿都成啊！这正喂着呢，腾腾腾，武安国就过来了。哎呀，老人家呀，我这给您行礼了。差生了。怎么了？把五十爷吓一跳，啪，把衣襟一抖，出什么事了？您跟我来。他拉着五十爷，把老头给拉书房来了。让老头坐那儿，自己没敢坐，在对面站着。五十爷看你这变颜变色的，你怎么了？哎呀，回禀您吧，有这么回事啊。老太师您看，这叫惯了还那么个叫法，反正他也不挑啊。五十爷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哼，怎么看来呀，世间事物就这样，你看坐享其成了几次啊，托人去说媒也不行，没想到今天给送上门来了啊，是堪称一喜呀。是是是，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城去迎接这位小姐，马上准备花灯。准备花灯干什么呀？我这个娶媳妇儿就得闹腾闹腾。不可以，我觉得听着把脸沉下来，不胡闹啊。武安国吓一跳，怎么了？我哪点不对？你这不是胡来吗？姑娘现在正在难中啊，怎么能进门就提这事儿呢？ 你得让人呐、感动，你得慢慢的呀感化，感激。我一听我感激谁呀、啊、我就说这意思啊，这么样一点一点的才能有了感情，你懂不懂？你这忙三火四歇进了什么拜花堂，岂有此理，怎么这小姐一熄心火呀，她不杀了你，她怎么能够跟你成亲呢？这不胡闹吗？这不是？哎呀，老太师啊，怎么那我得等着多会儿去？多会儿你得等。要不你就自己去自行其便，你看怎么样？别介，老太师您在这儿呢，我就得听您的，你老人家多多指点。那你必须如此这般，遵命。万国深施一礼，跑回自己。

0: 己的府邸，到了他的帅府里，他们手下四个亲信，那是贴身的亲信给叫过来，哎，是五招五进五财五宝，这杨氏财迷，他手底下那四个仆人招财进宝，这四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大帅，您这个有什么吩咐？快给我捯饬捯饬啊！我得接这个客人呢，知道不知道？西川关的小姐来了。哦，您要捯饬捯饬，那就换过衣服吧。是啊，我应该穿什么？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嗨，这也不是打仗，您穿那干嘛呀？那接人得像接人的样子。那个，这个你们得给我垫吧垫吧，因为什么？这好穿衣戴帽，这里就学问大了。那得穿出素质，穿出风度，哎，这穿出身份，穿出派头来，那不是瞎穿的。回头洗脸不洗脖子，换鞋不换袜子，这叫什么事儿？这往姑娘跟前这么一站，她腻歪了可不行，起码得让这位马的小姐多看我两眼。那您得先得把这门面得修理好啊。怎么您这梳头刮个脸，这里头那年头也有梳头刮脸，那当然没有时候全那么长着，那不成连毛僧了。好好给我刮刮，横刮竖刮枪刮倒刮，刮得快冒血筋了。我说大帅，咱不能再刮了，怎么这不行了？这行行，我还没感觉，你就刮你的，反正都木了，还刮行了，你是够可以的了。那年头是没有霜，没有蜜，没有该擦的东西，要有的话，那五万国今儿都得把它抹在脑袋上。这个把衣服给他准备些，他这么一看呢，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这花里胡哨，这哪行啊？那得怎么办呢？没听人说吗？啊，男子俏是一身皂啊，你得给我换了。哦，由头到脚一身黑，好吧，大伙儿一下差点乐了，怎么整个一校服，这能行吗？这个的，给我准备准备。哎，这什么呀？怎么英雄场啊？咋的？我不要这个，怎么我得在这位小姐跟前透出点这个文雅来。哦，那赶快纹身公子巾、纹身公子长都给准备好，这宝剑拿过来，拿开拿开的。怎么，你这纹身巾、纹身长背如龙带把宝剑，这多寒碜？您可要知道，怎么，这可有讲究，君子无剑不游啊。那这是开玩笑的吗？大诗人出门都得跨剑，今儿这什么日子，我不能带这些东西，寸铁不能带。哎，得显出来一点这个啊，文人秀士。这几个差点乐了，怎么心说就您那点墨水连文人秀士呢，谁敢跟他抬杠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快，你们把这个新军装都给我穿上。哎，也难怪啊，怎么他这个靠山太硬了。哎，武则天皇帝啊，这个前文书不是说了吗？他这会儿的军需，他这所有的武器，那都是在当时来讲那是最先进的，也是最漂亮的，都拨他这儿来了。好，都给我准备好啊，穿好了规规矩矩的，也不许贼目鼠眼、满是乱学嘛，知道吗？哦，都明白了。都准备。哎，对了，怎么方才呀、啊，老太师还嘱咐过，赶快把这个二堂啊。给我这个重新啊，这个装点一下。这二堂可以了，大帅，您还装点成什么呀？装点成灵堂，知道吗？赶快弄一牌位，弄一牌位。哎，谁的牌位啊？西川关主帅马龙的牌位。我说您这要干嘛呀？休得多问，尔等都是一些粗鲁之辈，哪儿晓得你家元帅的用意啊？岂有此理！自己也是赵勇子，怎么样？行，差不多，挺好看啊。退回来，哎，回来回来，大帅，怎么您这走法不对？怎么了？文人呐、啊，走路一步三摇啊。常言说的好，叫失一不乱步。什么叫失一不乱步啊？比方说，您手里得拿把扇子。哎，拿把扇子得慢慢这么扇着，文山兄武山动吗？哎，走起路来的时候，哎，刷刷刷，这小雨这么下着，他下他的，你也得慢慢的，哎，这么晃，得这样，这就叫文人之风度，让人得看出来，哎，有学问，是吗？哎，大雨大雨也得这么走，那要雹子呢？ 那就不管了，怎么那脑袋砸一包，人家跑慢了不行，反正您得这这么走法是不行。嗯，孩子们，你们说的太对了，养兵千日啊，啊，平常素日本帅待你们不薄，今天给我出的好主意，好，我就是这样。哎呀，你看我走的怎么样？全乐了，怎么？迈左腿抡右胳膊，迈右腿抡左胳膊，您这一顺片就出去，这够汗的汗，别磨翻了。小姐已经到了城前，快请。先点三声炮，大大大，随后鼓乐齐鸣，随着这号声，这鼓就打起来，巴拉乒巴拉乒巴拉乒巴拉乒巴拉乒乒巴拉巴拉乒。洋鼓啊，那年头没热鼓，反正敲什么点的都有，这通热闹，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全都出来看热闹，怎么的这是？怎么今天咱们界牌关，咱们大帅什么毛病？说来了贵宾了，是吗？城门大开呀、啊！呵，王国一看太感动了，怎么感动？老太师都出来了，领着王国来迎接这位八辈嫦娥马金林，姑娘也很感动。嗯，一阵不由的心里直发酸，怎么回事？正像是刚来时候，你看落魄如此，人家还如此这个重礼相待啊，摆这么大的个场面来接自己。如果原来平起平坐都是守关主帅的话，那么说还得是父亲啊马龙来，哎，遇到这样的礼遇嘛，还是可以的，因为他有个级别之分，那我这既不是战将也不是副帅，这怎么敢承担呢？哎，有人告诉小姐说老太师前来迎接，这个倒把这位马大小姐给吓了一跳，因为什么？这个老太师这官儿这大了去了，这家伙啊，反正自己也识文断字，也知道这个官场上这些事儿，说这老太师好家伙，那原来那得说是国丈，现在应该说他是太上皇。只见啊，两匹马走到前面，离着老远老远的，那爷俩就下了马了。碧桃穿着姑娘赶忙上前，先给太师见礼，万福不行了，要下拜行大礼呀、啊！哦。吴十月连连摆手啊，姑娘，高见高见呐、啊！哎，折杀老朽，这怎么可能呢？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对文武百官都没这样过，啊！你一个守关将的一个丫头，磕个头磕个头呗！啊，不行，今天可不行！哎，回过头来，叫他身后的王国，王国，过来见过姑娘，遵命。王国这时候按照老太师的吩咐，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绝不敢贼说言马吃烂学吗？那姑娘长什么样不知道，离老远时候他倒使着劲撒着劲攥着拳看了半天，离太远没看清楚，走得近前应该看清楚了，不敢看了，身时一礼啊，王国迎击来时一一倒地，姑娘万福还礼，我怎么敢承担？怎么是如此这接待我？哎呀，姑娘哪里话来，老夫听说了，马龙元帅为国捐躯啊，战死在疆场，让这个叛逆薛刚给杀害，我要捉到他千刀万剐，我要亲自给马元帅祭灵，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关中一去，唰的一下，吴思约在前边带着路，啊，王国呀，在后边拉出一段距离去，悄悄在后边跟着。反正他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也不知道这姑娘看见他了没有，想问问手底这几个人，但有一样，他想问也白问，因为什么？出关时候告诉我。我不让看，你们也不许瞎学嘛，知道不知道？这问不白问嘛，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清楚。赶快给让到帅府，到了帅府这儿，先到灵堂。哎呦，八辈嫦娥马金陵眼泪差点下来。怎么？ 父亲战死在西川关，界牌关的首帅在二堂设灵堂，这怎么得了？太不敢当了啊！他向太师施礼，不要如此，太师亲自拈香啊，先拜过马元帅的灵牌，然后设备宴宴，要和别人，比方说两世旁人吧，倒在这个界牌关，尤其是一个女子，就不应该设摆寝宴，姑娘与众不同，为什么？虎女啊，虎将之女啊，你是一员武将，哎，帮着你父亲守着国家的疆土，镇守西川关，甭管是谁都闻风丧胆，姑娘武艺超群，应该如此款待，这方为这个合理。马上这下边就吹奏了啊，鼓乐齐鸣，下边这酒宴摆下，众文武一个个相当之客气啊，哎，敬酒的时候都把杯子高高举起，眼睛啊就盯着那红烧肘子，就看桌上那菜啊，看着红烧肘子，铁扒鸡不敢看别的，因为什么？看别的不行，犯忌，告诉了太师有命，不许下学嘛。心说这哪是喝酒受罪呢？这谁买癌喝吧？这喝了这么几杯，不过就是应酬而已。哎，然后姑娘一路牢房，请到后面去歇息。哎，找了几个聪明伶俐的婆儿来伺候着，谁也不去上后院去。当然，就在这个姑娘休息的这个院门前面那儿放两队精兵，这家伙一个个呀，小衣襟短的，把怀里都抱着长马大刀，刀头跟刀背儿都一边长，刀背儿拿花袋子都把它缠了，刀肚上一个大的环子，上面拴着五色绸子条，阴风一吹，噗噗噗，来回直摆，这戳着老虎脑袋藤牌，一个个都光着半拉膀子，那叫赤背挡刀枪，站着干什么？干什么？甭管是谁，三岁顽童古墨先生，只要是男的，通通不许到后面来，来了立刻就地阵法，就杀头。他说这谁去呀？怎么咱们这主帅要干什么呀？这下战务呢？这全毛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碧桃也紧张啊。怎么姑娘，你求求你对咱多客气。姑娘自有姑娘的心事，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这是探报来报，薛刚的人马已经杀到了关前。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0: 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景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兵发界牌关，他也不是特意发兵到这儿来，反正得从这儿走。就是薛刚的人马还没到呢，这关里就乱了。怎么回事？这个界牌关的守将不是武安国吗？哎，他把金陵小姐接进来，开始的时候确实还都不错，使这个小姐也非常的感动。就说平常素日啊，没有这么深的交往，都是守关主将。哎，不说是谁也看不起谁吧，反正是心里头都有个数，大面亮过去就得了。走的并不怎么近，特别是那个几次提亲未成，这个事情啊一直心里有这么点小膈应。那么这次呢，姑娘也是犹豫，如果碰不上她去接小姐的这些人的话，恐怕她还不一定能到关中这儿来。这一来了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就这个守关主帅武安国呀，走火入魔了，他神经了快。怎么回事？这折腾的，这不这手下的那几个招财进宝全都找着跟前。我说啊，孩子们啊，这怎么办呢？这个这些位一看，这两天我们看您是吃喝不下，睡卧不安，俩眼发直，您这是要怎么着呀？我说这要怎么着，我要娶这么金陵小姐为妻。哎，可是老太师呢横车竖拦，说什么也不让。你这小伙怎么办呢？这个哦，原来您是为这个事儿。你看这不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吗？你们还能不知道我这点心事，还能瞒你们吗？怎么，你是说我早就想把他迎娶过门。哎，我们俩人要是成为了夫妇，那这界牌关固若金汤啊，还了得吗？你甭管是论文才还是论武艺，哎，夫唱妇随。这个老太师这么拦阻着，我不知道他什么用意。再说我没法守这关了。怎么守着这么位小姐，我在这守关，我的心里也不踏实，这天天守着饼挨饿，这不行。这个这些人这么一听，那不行，您打算怎么办呢？您就提出来呗。怎么提出来？提出来您就干脆就迎娶着过门。可太师不让，没告诉你。嗨呀，死店活人开呀。那这话怎么讲啊？您如此这般呢，这主意不赖呀。你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我知道啊，您手里头有一把宝壶，这壶的名字叫转心壶。哎，虽然是盛酒的，可是呢一边可以盛酒，一边呢可以盛水，里边单有这么一道黄。那么你要会用这个壶，人家告诉你这个摁黄在什么地方，你拿手这么一摁，这个壶都转了。转过来之后呢，你就喝那水啊，客人就喝那酒。哎，怎么喝你也不醉，客人一会儿就受不了。哎呀，这主意不错呀，可是这小姐她不一定喝酒啊。哎， 您不会好好的解劝解劝吧？再说您别给他普通这个酒喝呀，您喝，这他一个女流之辈，他不喝，那您这不麻烦了吗？怎么？您酒里得给他下点药啊。哦，来点这个毒药，拔不断肠散，你真当不把他毒死了吗？怎么您这不费劲了吗？这我当时你给我出这主意，不是您上点蒙汗药之类的，让他哪怕这酒沾沾唇呢，他少抿那么半杯呢，天昏地暗了，人事不知了，您就可以迎娶过门了，哎，洞房花烛了，这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师啊，老国舅他也得听着。嗯，孩儿们呐、啊，太妙了，妙妙！哎，公子爷啊，这儿没庙啊，这是您的书房。哎，这废话，我说你们这主意妙啊，是那就这么办吧，就这么办。我得亲自啊去请，你们就做好准备。哎。王国一瞧我说，你们谁会使这壶啊？这得找一明白人。哎，一个是斟酒的，有俩布菜的，你们得把他摁明白了，摁不明白回头把那药酒给我喝了，这可就麻烦了。这个我们敢吗？您呢，在您手底下，我们给您出这主意，没事能药酒灌您，您这不麻烦了吗？这哎，你们放明白点就行了。他们就背着这个老太师五十约定下了这么一计，然后呢，王国亲自，哎，到后边去请这小姐，装模作样，逢场作戏呗。哎，到了门口那块不敢直接就是破门而入，啊，先在门口那站着，然后呢，让这个女仆去通禀一声这个碧桃，就是金陵小姐那个大丫鬟。哎，这个王国心里明白，怎么要把这位小姐打听好了，那么接近这位金陵女士啊，有女士之称吗？就这意思吧。那就方便的多。哎，这个也得注意，这也属于这阎王好见的小鬼难堂，你要是把他打听不好那不行啊。他在这个碧头这个丫鬟跟前呐、啊，呵，装得跟碧猫鼠似的。你还别说，他这套还真好使，还真把这个大丫鬟碧桃给蒙住了。说平常素日啊，在关中的时候，就在西川关那儿吧，听说这个人的人性不怎么样，虽不是说横行霸道、抢男霸女啊，反正仗着他们这个武家的势力，由于这个陛下武则天也不是他一个什么人，他这个气派挺大，盛气凌人，反正是有的地方挺讨厌。但实际这一看，哎，看来文明不如见面，得看这人真挺老实，真不错。回当初啊，姑娘还不入应了这门亲事，那要这次来了，那得多气势啊！怎么呢？这儿是少奶奶呀，哎，碧桃这心里话，但是她没敢说出来。哎，他进去给通禀，开始啊，这个金陵小姐不愿去，因为是我跟她喝什么酒啊，这不捣乱吗？这不是，这岂有此理啊！碧桃这么一听，嗨，小姐您错了，按您这说法这想法啊，我家元帅这个仇那就甭报了，咱这不是借助人家的力量吗？您应该知道，现在在西川关来讲，就是你我主仆两个人了，人单势孤。哎，咱根本敌敌不了薛刚，您也杀不了那薛斗。那么这就是逢场作戏也好，您也得应酬应酬，人家这是看中您。我看这个人很老实，哎，别看他是一个武将，但是呢也是那么文绉绉的，哎，看来呢不是一个这个歹人，您应该大方一些嘛。您应该知道，您也是西川关的少帅呀。不过您就是个女孩子，这男孩子可不是少帅吗？这怕什么呀？啊，金陵一想，可也是，怎么我不是 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小家碧玉，是不是？这两军阵前，这挥刀跃马，取上将首级，那何必这样扭扭捏捏的？好，我去。你告诉他，回复一声，只要他把酒菜摆下，到时候我就准到。好，哎呀，这下把武安国给乐的，差点一道折虎过去，乐晕了。嘿，他颠颠的跑回来了。哎，小子们啊，嘿，怎么样？小姐是不是不来？还准来？你们就准备吧。告诉你们啊，这个孔子曾经说过，这食不厌精。这个所有的菜都要少而精，虽然少而精，但是要精而足。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小姐爱吃哪口啊？你吃的没了，那哪行啊？还得准备了，随时往上上。别啊，这个直统统的，一坐下就把那转心壶拿上来，知道不知道？耗着越晚越好。一呢是要这气氛，灯火辉煌，明灯蜡烛，这气氛不一样。二呢，把小姐用这蒙海药蒙过去之后，那直接抬入洞房啊。就这个，对，这几个家伙忙得满头大汗呢，都准备好了。你小姐还真来了，一进门啊，王国一愣。他怎么一愣？这才郑重其事的，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小姐。常言说得好，灯下看美人。他这一看，真美，有点把他美傻了。这美是另外一回事。小姐这个着装，吓他一跳。怎么回事？今天要说。虽然小姐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是没离开她这个帅府啊，还在她这个帅府这儿。那么今天晚上来赴这个晚宴，那么穿着打扮，这个肯定得讲究一些，考究一些。那参加晚宴嘛，那是晚礼服得穿上，花枝招展吧，也得打扮打扮，但是不能这么要求，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因为人家还复校在身呢，这一点万国倒没多想，但是一看小姐这个着装，身着软甲，肋下佩剑，他瞅着别扭，怎么心说这至于吗？这个人家是武将之女呀，听说此女的本领胜过其父。桃花马、绣龙刀，尤其那几把飞刀，侥幸的是今晚那飞刀没背着，见面时候我就听说了，为报复仇，啪啪啪把这几把刀全都打出去了。没关系，我已经暗自派人了。派人干什么呀？给小姐打成这么两套暗器，完全都是金盏，起码不是24也得是18K，让小姐高兴高兴。当然呢，这刀全是那样的，是开金也不行，那怎么回事呢？起码得有点，比他原来那飞刀得好看得多，漂亮得多，画多少刀样子，这。待会儿啊，喝完酒，趁着他明白的时候，我让他看看。小姐来，恕我失迎啊。看金陵小姐真大方，这是个男孩子似的，有点大将风度。

0: 这客气点，亲自给斟了一杯酒，这酒可没要，他没动那壶，这斟上，哎，喝，人家这个小姐往这一坐，大丫鬟在身后边一站，这个吴安国心想，他想什么？你还别说，这位马金林小姐的这个通房大丫头真不错，你看我们带来了，嗨，他心想甭着急，咱们我娶了这位马的小姐之后，慢慢的我就把你呀、纳为二房。他这倒好，怎么横滑了呀？这是他的心还挺什么，贪心还挺大，这甭着急。但是没敢表现出来，他知道这练武的人的眼神都非同一般呐、你寝的贼不素眼的，这常言说得好，毛子毛烟，怎么你坐哪儿演心中之苗，你甭管掩饰什么心灵的窗户也好，什么也好，你就坐在那块地嘟嘟的来回乱转悠，看门这儿学门那儿，这一般都不行。所以呢，他很谨慎。酒过三巡了，他一看呐、这小姐，嗨，感情有酒量啊，真是文奇武备，酒量也过人。他冲身后边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什么满酒啊，哦，这手底下那贴身的大书童就过来了。这个吴超这下子有两下子，他赶忙过来给满酒。吴安国只紧张，紧张什么，心说你摁没摁呢、你就给我倒上了。这个怕有亏心事啊，他心里的究竟啊有点忐忑，因为什么呢，这要是一位弱不禁风的女子，何必还费这手段呢，啊，干脆你不来了吗，你是自投罗网啊，你认了吧，你我就把你收下，你怎么着一嘴巴就被打晕了，这不行，招翻了可不得了。哎，给我满酒的，给小姐满酒。哎，遵命。我这不用手这么一摁那灯簧，没动静，不是一摁嘎嘣一声滋溜，那哪行啊？过来唰的一下，把药酒就给小姐满上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亡国社稷害金陵啊，哎，真可怜呐、啊。谁可怜？亡国呀！啊，你是武则天的亲属，界牌关的首帅。